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今天呢，我依旧请回了我们上个礼拜的贵宾是安华，我的好朋友。那他最近呢去了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地中海的游轮之旅其实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不同点，但是他这一次走的是属于地中海西边的地中海，然后呢，这中间经过的国家有西班牙、有法国，还有意大利，所以就是在我们传统里头认为最美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航线里头呢，是最丰富的一个，因为他去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城市。好，安华，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的他的这一次呢，其实好多人，对不对？你们这一条船上好多人一起去，大概你的亲戚朋友都去了。
1: 我们九个人。
0: 九个人啊，
1: 都是教会的朋友。
0: 好的好的。其实这也是很好，因为在pandemic 解放之后，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出去玩，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呢，觉得最容易安排的还是就是去 cruise。因为去 cruise 的话，你就等于吃的解决了，然后你的住的解决了，然后呢，它行程又给你找很精华的地方，
1: 对，
0: 就你不会浪费时间。
1: 然后多几个朋友讲话就比较热闹。
0: 对对，但是我也听说有人。

0: 人就是 cruise 去了，从头到尾都在打麻将的也有。
1: 我这船没有。
0: 你们这船就没有哈。我们你们这个船比较特别，我们等一下介绍完了全部的行程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你们这艘船，因为这是一条非常新的船，去年才下水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们可以坐上一个新船。
1: 对，
0: 就一切都是新新的。
1: 对，
0: 对，
1: 房间非常新。
0: 对，而且那种感觉
1: 很
0: 好，那个而且我听说吃的也非常好，
1: 吃的非常好。
0: 对，所以令我有一点动心哦。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就是说不想吃的太胖，但是你去到 cruise 的话，常常会是一下子会吃很多。因为它很多都是，它不一定是像餐馆那种一道道上，有些是你就进你吃的嘛。
1: 要看你去哪个餐馆，有的就是 buffet 一样自己随便吃，那有的是餐馆。我是比较喜欢去餐
0: 馆
1: 吃，因为我喜欢人家服。
0: 那气氛比较好，
1: 啊、
0: 对对对，
1: 餐厅也比较漂亮。
0: 对对对，那餐馆那边也不需要特别再去付小费嘛，就是在你们进去的那个小费的那个就是包括进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所以我知道，就是说在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在你的 cruise 这个旅行的时候，有些人其实很多地方都去过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就在船上好好的吃，也就是回本了这样子。你们这个船也有一些娱乐节目嘛，对不对？
1: 对，他晚上有一些娱乐，他也有 casino， 你可以赌钱。那他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给大家看的。
0: 那个表演好吗？
1: 表演还不错吧？
0: 还不错。
1: Yeah，
0: 但是至少你们都会吃饭了，然后就去看表演。
1: 他主要他有一个就是说他戏院他的椅子可以全部都推到后面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舞厅。
0: 哦、oh, ，OK。
1: 所以很多人晚上都可以跳舞跳到12点1点钟。所以这个船的年轻人比我中
0: 年
1: 比较多呀、
0: 哦，
1: 不是很多年纪大的，
0: 是
1: 因为
0: 他的可能因为船新的关系，所以他有很多的新的、新的那娱乐设备。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喜欢那种。VR 就是做很多的这种声光啊，或者用 AR 的技术啊，就那种节目跟以前都有一些 upgrade， 就不太像很传统的那种娱乐节目。不过很好，那我们上次是讲到我们离开了这个西班牙的几个停的那个港口啊，我们上次谈到了 Barcelona、 Valencia、 Ibiza，还有呢，就是还有是马约卡，那这四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属于西班牙方面的那种港口城市。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说又这个船呢又回到了法国，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1: 马赛尔是不是以前坐船的地方？
0: 对对，很多的船是以前从马萨，现在Barcelona 比较多了，但是马萨以前都是上船的地方。对，那马萨你们也下船了嘛，是吧？
1: 对，马萨也是一个港口，所以我们也是就在下船就在旁边就在那边走一走。
0: 是。
1: 它那边有港口啊，所以蛮漂亮的，还有大教堂啊。那
0: 对，
1: 在欧洲
0: 就是
1: 法国的大教堂啊，在欧洲都参观很多大教堂，而且那些大教堂都盖得非常漂亮。
0: 对，保持的也很好。
1: 保持的很好。
0: 对
1: 呀，
0: 是。所以在马赛尔，你们是能够到处走路去看世界的，对不对？不需要轿车，就是
1: 对，我们就是都是走路去看的，然后就是看就走一些路线，船公司介绍的路线啊，我们就去看。然后它主要是就是大教堂啊，哈，它还有一个地方是救济院啊，它在欧洲最难找的就是厕所。
0: 对
1: 啊，
0: 所以也有这个问题吗？在马绍也有这个问题。
1: 欧洲都是有，因为大部分不像美国，都是要收，
0: 不那么亲民了，
1: 都是要收费的啊，一块欧元才能进厕所。
0: 就是啊，上一个厕所一块欧元。

0: 园真是很
1: 所以我每次去啊，看到哪
0: 英国就是一块英镑，
1: 哦，更贵，
0: 这上不起。
1: 所以那个救济院呢，大家一去赶快就先去用厕所。
0: 对呀、啊，那马绍他们那个你们在那边待的时间也就是白天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们也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就要上船嘛。
1: 呀、yeah, ，对，所以我们就
0: 正好回去吃晚餐。
1: 嗯嗯，对，正好回去吃晚饭，所以我们一天。只吃两顿，
0: 两
1: 大顿，
0: 早餐跟晚餐。
1: Yeah.
0: 可是晚餐你们大家是吃比较早的那一餐。
1: 对，我们都吃最早的一餐，六点吧。
0: 对，这样子的安排也是很正常啦。很多人，有些人你中间顶多带一个小 sandwich 在路上，如果肚子饿了就塞裹裹腹这样子。那在马绍你们出去都是你们这九个人
1: 一起走，对，
0: 所以。那个路上马绍应该不会像不会像西班牙那种大城市草木皆兵的，很多人要那个吉普赛人并不是那么多。
1: 哦，对，那个好多了呀。
0: 好多了
1: 呀。
0: 那然后你们下面好像就是去那个French Riviera， 就是法国的那个所谓的 Riviera。 我上次在我们谈到我去 Tuscany 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那个 Italian 的 Riviera， 那都是属于这是在海边在地中海的海边的那种非常河海陆地交错的地方，都通常会是非常漂亮的风景。所以他们的法文就叫这种地方叫 Riviera。 那 Riviera 在这个 French Riviera 的地方呢，好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城，就是每年都有影展在那边的。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城市？
1: 哦，那个城市就是影城嘛，所以它放了很多
0: 堪称，
1: 对，
0: 它的那个大家都有误解哈，因为它的拼法是 C A N N E S， 但是在法文里头这个 E S 都不发音，所以就是 Cannes。它就是 Cannes， 这个城市就叫 Cannes。所以这个堪城影展呢，是刚好它是坐落在French Riviera， 法国的 Riviera， 法属的 Riviera 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我不知道，好像有些人就是说把它跟 Monte Carlo 的影展都并排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展。那堪城影展其实商业化很厉害，所以呢，我知道很多国内的明星常常都是说他去堪城影展，然后找了很多照片回来。那这个你据说也在那边同样的地方照了一张照片是吗？
1: 我只是在那个堪城影展那个房子的外面照，就是前面都是红地毯。
0: 你没去走红地毯？
1: 他都不让你进去。
0: yeah,
1: 因为他那天有租给人家开会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说，哦，这就是红地毯，然后他外面放了一大堆大明星的照片啊。
0: 对，
1: 整个城市都是大明星的照片。
0: 对
1: yeah,
0: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所谓这种堪城影展的国内有很多的风评呢，就讲到这个一些困扰啊，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明星，那也许不是一线，但是也是相当出名的明星，那他们会托这个经纪公司帮他们去弄张门票。那堪城影展是哪些人可以进入那个影展呢？我们都以为是拿了堪城影展首奖的明星才能够进去，但事实上它是广发晴天，只要出钱你就可以去看。其实像米兰时装秀啊，或者纽约时装秀啊，这种等等世界级的这种秀或者是影展呢，是就是花钱买票。那通常呢，你不管你是一线这个大明星或者是九线的都名不见经传的，你只要愿意付那个门票你都可以进去。 那走红地毯呢，就是大概要有关系，你就是可以申请去走红地毯。那最近几年呢，我看到好多视频。

0: 好多食品并不是一个，不是单独的一个。那这个国内我讲的是在大陆很多的明星是知名的，就是网红或者是明星，那他们呢就弄到了这个能够进入宽城影展的现场，然后也去走红地毯。然后他们的问题是他穿着代言的服装，就是设计师的服装或者是哪些服装品牌的服装，他去走红地毯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造成了很厉害的塞车状态，因为他们请了很多摄影师帮他们去照了相，就是属于堪城影展的留影。这个就是对他们个人来讲，就是好像是一个等于资格，他参加了堪城影展。然后对于他代言的，就是那些帮他出飞机票、帮他买这个出钱买这个入场券的这些厂家呢，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帮他们拍出足够有分量的，而且数量要很多的相片。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红地毯上，就是站得东照西照，照个不停。那后面呢，很多的真正的明星就受不了了，因为要等的就塞车了嘛，就排队。最后呢，他们就请在场的工作人员去赶他们走。所以我真的看到好多那个面孔都是我们国内顶流的明星，但是这样在现场被人家赶着走，我觉得也是蛮丢脸的。所以呢，这个堪城影展这是趣闻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也就希望国内呢这些就是趁这个热度，趁这个堪城影展的这样的热度的明星们，大家都可以大家自爱，然后呢也就是快快的拍一几秒钟拍完照片往前走，不要阻挡了那些真正在等着入场去领奖的那些大明星，等得着急。那我想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谅解，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呢我们也是做的要很适格，而且就是谨守分寸。我想这是一个对全世界影艺人员的一种尊敬，而且也保留自己的这个风度跟颜面。那我希望这个事情大家不介意我把它说出来，但是在堪城影展这是一个联想，我早就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感想。好，那下面我们走完了堪城看这个城市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意大利了。下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1: Genoa 是
0: Genoa 是意大利，
1: 意大利啊、OK
0: Genoa 你就进入到 Genoa 这个城市，好像一个海边的城市。其实上次我险些就从 Genoa 就是飞回伦敦，大家听到我的那一个惊魂记的那一集，讲到说在意大利要赶回伦敦去坐飞机回家的事情。然后呢，那时候我是在从 Tuscany 出来，一路上惊魂，然后就本来这个Genoa 是我的一个选择，回伦敦的一个选择。结果后来呢，因为也是在安排时间上能不能够凑合，我就最后我就去做了，就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这个惊魂还在继续，这个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掉的经历。那请安华帮我们介绍这个 Genoa 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1: Genoa 是个很漂亮的城，它的建筑非常不一样。
0: 它是古典的吗？
1: 它就欧洲那种古典的，然后它有有我们去看了一家大学，走进去看一看呀，都是蛮老的房子。然后它有，我们还那天刚好下雨了，所以我们还坐那边喝咖啡，然后还去逛了一下街，不过它都蛮漂亮的那个城建筑。
0: 你现在进入从法国进入了这个意大利，你觉得你的语言方面会觉得有困难吗？在那边沟通，我知道意大利人不太讲英文。
1: 意大利人对不太讲。不过因为我们都不像在巴黎，我们要去吃饭啊什么，要跟他们沟通，所以在那边我们只是走马看花，所以也没有跟他们的人。
0: 你们很幸运，如果你要到意大利要去吃餐馆，那个光点菜你都就会头昏了。

0: 真的是那个菜的名字啊，你都会不知道怎么点。
1: 对呀，
0: 我自己就觉
1: 我们只
0: 得
1: 有点咖啡和甜
0: 咖啡
1: 点，
0: 跟
1: 所
0: 甜
1: 以只要
0: 点。
1: 只跟他说要哪一个就好了。呀，吉诺瓦其实蛮值得去的，我觉得还蛮漂亮，然后
0: 是，
1: 很多店，所以你要逛街的话啊，蛮好的
0: 对，
1: 呀。
0: 尤其你们是从船上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了。船上有船上的活动，然后下去了就可以逛一些市街啊什么的，所以下一站你们就慢慢走。哎，我看到这个城市是内陆城市 Florence，你们就从路上坐车过去是吧？
1: 我们因为我们就没有参加船公司的节目，因为它的都蛮贵的，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下船，然后它有很多大型的车子，
0: 对，
1: 可以就是计程车，就是租整天的嘛，
0: 哦，OK，
1: 所以我们就
0: 所以你9个人也很好，就一租一部车就，
1: 八，因为要我们只有7个人，有一对夫妇没去，其实九个
0: 哦，
1: 人，因为那个车子都是坐8个人
0: 坐
1: 的
0: 8个。
1: 所以我们就跟司机说，我们一天来回，他好像说600欧
0: 600欧啊，
1: 欧币
0: 哇，很厉害哎，600欧很一天很贵
1: 没有，可是我们有7个人呢，
0: 啊，
1: 所
0: 七个
1: 以
0: 人分那还
1: 七
0: 可
1: 个人
0: 以，九
1: 分
0: 十块，
1: 你如果跟船公司坐，一个人至
0: 更
1: 少有
0: 贵，
1: 200块
0: 那倒是，那倒是，
1: 所以我们就租车，然后
0: 就
1: 就
0: 说
1: 要，
0: 那有导游吗？没有导
1: 没有
0: 游，就
1: 啊，
0: 自己看看看网络，然后就看。
1: 因为司机也会稍微讲一些
0: 哦，
1: 嘛，
0: 是吗？哦，那很好啊，
1: 所
0: 这
1: 以
0: 服
1: 他
0: 务很
1: 司
0: 好。
1: 机会讲英文，
0: 哦，讲英文的，
1: 所以我们就要他带我们去 Florence 啊，
0: 哦，所以你们就从吉格诺瓦可以进，就开车到
1: 没有没
0: Florence
1: 有，我们
0: 进，
1: 是下我没有，我们可能往下一站
0: 下一站再去。
1: 是另外一个海港，
0: 哦，另外的海港，然后你们就租部车去了
1: 租个计程
0: Florence。
1: 车去 Florence，
0: OK，从那个海港到 Florence 也要2个钟头
1: 对，
0: 吧？
1: 要2个钟头，
0: 对
1: 所
0: 对，
1: 以租一天，因为你开去2个钟头，然后Florence 是非常值得，跟罗马一样重要，
0: 对
1: 非
0: 对
1: 常值得
0: 对，
1: 看的。
0: 对，
1: 所以
0: 是，
1: Florence 我们就待了大概3个小时，
0: 对对，值得看。我上
1: 很，
0: 次在我的 Tuscany 的专辑里头也讨论到 Florence，所以这个 Florence 的徐志摩的翻译是"翡冷翠"，那对"翡冷翠"很好的名字，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 Florence 去朝圣一下。你看到大卫了吧？我
1: 对，
0: 的男朋友，
1: 看到
0: 我
1: 大
0: 的男
1: 卫
0: 朋
1: 了。
0: 友，大卫，我最喜欢的男朋友。
1: 看到大卫看到好多雕刻，
0: 是，
1: 都
0: 他们
1: 很
0: 的雕
1: 棒，
0: 塑好
1: 雕
0: 棒，
1: 塑很棒。然后他呀，我们还进去了一个参观了一个就是专门是有名的人的坟墓，
0: 哦，
1: 就是什么
0: 那你们怎么会想到去看墓园呢？
1: 他就在旁，就在那一带
0: 哇，那什
1: 啊。
0: 么人都可以进去嘞。
1: 哦，你就买门票，
0: 啊，买门票进去，
1: 就是什么，像 Michelangelo 是不是在那边，
0: 真的
1: 还是谁在
0: 哦，
1: 那边埋葬的？就是很多非常有名的人
0: 是，
1: 才在
0: 那我
1: 里
0: 下次
1: 面。
0: 一定要去，我都不晓得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去。
1: 就是然后
0: 对，那
1: 也
0: 很
1: 不是很
0: 好。
1: 挤
0: 哦，
1: 就看他们那个就
0: 是，
1: 是很多名人的
0: 对，那很
1: 庙
0: 好。那个，所以你们这个去 Genoa 下一站就是去另外一个停点，停的地
1: 停
0: 方
1: 的地
0: 坐车
1: 方
0: 就去 Florence。哦，然后你们到后面又往南边走了嘛，对不对？要去 Naples。
1: 对，然后 Florence 那一天我们就去，就因为会经过披萨嘛，所以我们在 Florence 去了 Florence 后，我们就去披萨
0: 哦，去披萨斜
1: 看
0: 塔，
1: 斜塔
0: 你看到现在你们可以到周边去看吗？还是
1: 可以
0: 就不能进去了，对不对？ 披萨斜塔不可以进去，
1: 不可以进去，可是就是在外面看，
0: 对，
1: 然后
0: 很斜嘛，对不对？
1: 嗯，蛮斜的。他们就说，他们就说没有人承认是谁造的那个、
0: 哦，
1: 没有人愿意承认，
0: 因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1: 对，可是现在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
0: 对对对，不知道赚了多少。

0: 观光的钱
1: 对呀，
0: 吗？
1: 对呀，所以那边也是很
0: 对，
1: 多人在那边很热闹。那斜塔倒是蛮特别的，
0: 是是，对，
1: 所以我们那天就是看了两站啊，
0: 对，
1: 都是大厅。
0: 披萨跟那个 Florence，OK，然后车子就把你们再送回港口
1: 对，
0: ，OK，
1: 车
0: 你们
1: 子
0: 像这个车租是上网去找的，是不是？
1: 没有。就是你出港口，在港口下船后，他们就在那边等生
0: 哦，他
1: 意，
0: 们在兜生意，
1: 兜生
0: 然后你就
1: 意。
0: 找到他们就上车了。哦，那倒很好。
1: 对，
0: 对，
1: 不，
0: 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个车，你们也去不了 Florence 哦。
1: 对啊，因为大部分车子都是坐4个人的，它是有很多计程车，不过它那边是大景，所以它有8个人，好几个八个人的车子，
0: 是
1: 所以我们
0: 是，
1: 就
0: 那倒
1: 坐
0: 是，
1: 所以那站我觉得很满意，
0: 对。然后你们回船以后就往南边，就往南边去开了，就到 Naples。
1: 对，
0: 对，
1: 然后
0: 其
1: 那，
0: 实你知道吗？这个 Naples 在另外一个地中海的航线就有一个，就是包括希腊，包括这个希腊过来不是跳岛吗？希腊有很多的 Santorini 啊，还有
1: 对
0: 什么 Rhodes 啊，很多的岛，然后就包括这个Naples，因为 Naples 那一带附近也很多的可以看的东西，城市啊什么的，所以那是另外一条线。那它的那条线其实比你们这一条巴塞罗那出发的早。因为巴塞罗那出发的线好像是最近几年才比较多，以前都是大家都是从希腊那个地方跳岛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最终到意大利的南边，意大利南边的就是 Naples 附近呢就是有像那个叫做Positano。还有 Sorrento，还有Amalfi，这些都是意大利山区的景色，所以呢也很漂亮。对，结果你们从 Naples 有没有去到那边？
1: 我们，我和我表妹，我们就是坐了船公司的一个 tour，就去 Sorrento，
0: 对，
1: 因为自己去也很难，因为蛮
0: 很难
1: 远
0: 去，
1: 的，
0: 对，Sorrento。我那边还有一个庞贝古
1: 对，庞
0: 城，
1: 培，
0: 对，庞贝古城，对，那边就是那一带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小城，意大利南边，西南边的古城。那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大的要命的 lemon，他们的标志就是很大的柠檬，然后呢，它的。那个 Amalfi 那边的这个从海岸公路上往下看，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地形啊，是非常的陡峭，然后很漂亮的地方。然后 Sorrento 就是以前的一个渔港，然后最有名的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中放出来。那这个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歌，就是说Sorrento，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我的故乡？这个很出名的一首歌。然后呢，我觉得庞贝也是很值得去，因为庞贝有很多市区的人志愿者会讲英文的都跑来导览，你不需要花钱到那边，他就早上你就要跟你讲。那庞贝是很值得看的，就一个完全被这个地震被这个
1: 就
0: 完
1: 完
0: 全
1: 全
0: 破
1: 被
0: 坏的，
1: 埋掉一
0: 而
1: 个
0: 且有
1: 城，
0: 火山爆发，所以它就是完全的毁掉的。它这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对，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Naples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去，从那里开始。那我们选的 Sorrento 因为很漂亮嘛，然后开那个车子，那个经过山路啊，然后他到那个 Sorrento 这个小镇啊，好多人去哦，就在那边吃东西啊，看看风景啊，shopping 啊，所以然后他还带我们去个酒厂，是做
0: 哦，去喝酒是吧？
1: 醋做的酒，
0: 醋做的酒，哦，
1: 他还蛮有名的，
0: 对，
1: 所以
0: 所以那是一整天。

0: 你们是停在，
1: 我们就是
0: 你们是停在 Naples，
1: 对，那个就是一整天呀。不过 Amalfi 也可以去，不过我们已经买，我们签的，我们找的时候已经 Amalfi 已经都
0: 没有时间进去了，对，
1: 就是对，都已经被人家没有位置了，
0: 对，
1: 所以
0: 其实 Amalfi 真的是有限。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 Amalfi 也是像你的情况，是很难挤进去，但是我是因为是在 Naples 买的票，它是公车票，我还很亲民啊，就是哇，全意大利的人全部在里面讲意大利话，挤得你半死，你身上都不能动，而且意大利的人那边很潮湿又热，所以那个夏天就是哇，身上的体味啊什么的挤得，我觉得那个感触很记忆很清新，你知道，就很记得很清楚， uh-huh. 因为你就是跟意大利人那个好像都贴在那边， uh-huh. 就在那个公车上头， uh-huh. 然后呢，那个车子在山上这样往上、uh-huh. 上下走的时候， uh-huh. 大家倒来倒去， uh-huh. 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哦，像我们小时候坐公车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对、
0: uh-huh. ，大家都湿湿的汗湿湿的， uh-huh. 但是我很记忆清楚，我就人对于这种细节，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然后
1: 漂亮吧 ，Amalfi 是，
0: 对，就是去 Amalfi 那个路上坐那个 bus 的经验。
1: 对，另外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巴黎和住旅馆啊。和那个西班牙的旅馆啊，房间都有很重的体臭味。
0: 对，对不起，这就是热带比较热带一点地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想说那边人是不是都不洗澡啊？怎么体臭味这么重？
0: 所以巴黎香水啊，他们的香水都非常做得好。
1: 我还跟旅馆抱怨说这个房间太臭了，换了一间还是有味道。
0: 对对对，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finger.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Twas goodbye on the Isle of Capri.
1: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安华，我们在谈他最近的这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之旅。那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羡慕的，我觉得大家听完了这么多，你可以在一个旅行中间访问到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城市，还有接触这么多

0: 我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嗯哼。
0: 那现在来到了我们已经从Naples 这个，那这叫做那不勒斯，对吧？这是中文，他们好像翻译的那不勒斯。那那不勒斯之后呢，最后他就到了罗马，这个就是长城的终点。那你们在罗马就等于是下船了，就没有停了，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等于大家都拜拜拜拜，就在那个地方下船
1: 所以早上8点钟他就把我们赶下船了，
0: 因为他要接待下一期
1: 对
0: 下一批的游客，
1: 下一批下午就来了。
0: 对对，那我觉得罗马其实大家都去过好多次，所以呢也就不特别的去介绍。但是呢，就是说我其实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所谓的游轮之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游轮之旅船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就是一个旅馆房间，然后这里头又有赌场，又有这个表演的空间，然后又有各个不同的餐馆，还有什么比如说朋友一起去的话麻将馆啊什么的但是呢平常你又可以下船去拜访很多地方。但是呢我觉得游船它其实是一个产业，就是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个产业，等于是把整个旅游业都集中在一艘船上去做这个生意。所以呢我就特别呢，我也想，因为安华也是很喜欢研究的人啊，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你这一次做的这一艘新船。因为这艘新船呢叫做 Prima PRIMA， 大家如果去网搜都可以知道，这是Norwegian Cruise Line NCL 的一条船。那为什么我要来把这个船拿来讲一讲呢？因为其实不是为它做广告，我希望的是说让借由我们今天谈这个船的事情给大家一些概念，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产业其实在它开始要做生意之前，他最先的是要造一艘船，对不对？那造这一艘船呢，其实这里头妹妹嘎嘎很多的，其实大家知道一下也会觉得蛮有趣，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都是觉得你提个包上船，然后提个包下船，中间就是玩个10天20天，或者是甚至我曾经玩过100天，哦，就在和平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相伴走天涯最早的这个35集都是在一艘船上，就是和平号，而和平号又不是一个典型的产业船，它是一个教学船，是一个社会公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船的游船的这个生意。那我们先谈的是这个船究竟是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建设，就是每一艘在公海上在走的这些船有些什么过程，它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开始迎客上船。那像你们这个 Prima 这个船，好像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你是今年去，可是这个船去年就建好落成了。
1: 对，
0: 是吗？去年是2022年，2022年它建成是在哪里建成？
1: 在意大利。
0: 是在意大利，
1: 在意大利建的。
0: 我倒没听说意大利是建船的国家，我听到的很多是在什么在荷兰啊，或者是在什么挪威啊，也有一些是在阿姆斯特荷兰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这种船呢，你们这个船可以装多少个房间？有多少个房间？
1: 它可以装2500个乘客。
0: 2500个乘客，那它的工作人员也很多嘛，工
1: 作人
0: 员大概要上千吧，
1: 可能吧，可能应该是1:2，
0: 应该是应该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一个船上，这是我因为坐过几次船，我听他们的介绍，客人都是住在上面的，他们下面的就是不见天日的，在水底下的那些
1: 层
0: 都是工作人员，
1: 1、2、3，大概他们都在3楼4楼住，
0: 对，
1: 5楼是餐厅，
0: 对，
1: 5楼就开始是餐厅，6楼，
0: 对，
1: 然后呀，我们是。

0: 自助酒楼，
1: 酒楼，所以那个船的其实越上去越贵，对不对？
0: 对，
1: 他们越上去，然后有很多的房间是 inner cabin，就是说它的船体中间的没有真正的窗户的，那是最便宜，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呢，越上去又有阳台，又有这个阳光室，又有什么这个共享的那种花园，他们是叫做 garden，就是 the courtyard。这一个小花园那种就越来越贵，那这种船在设计的时候，到建造完可能好多年的时间，因为它那么大嘛，就是想如果是盖房子也是要花很多年，但它这个是因为是一个在海上航行的船，所以它这个船在一开始我介绍一个新船，就像你们这一艘新船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几个比较大的活动，因为他要建造的时候，他要让人家知道有个船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这一条船叫做 Prima。那这个 Prima 是个命名典礼，他们就要开始放一个世界型的一个
0: 对，
1: 大 party。那这个大 party 呢，就叫做 naming party，给他命名的一个 party。他会开很大的 party，然后他会选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来做这个，那当你的名字有了以后呢，接着就是开始就要给他下水，出了船坞就要下水。最近我们台湾常常在讲什么潜舰国造，就是潜水舰，那潜水艇的话，就有很多人就说。没有下水典礼这一说，是建好了，它根本就是生存在水底，反正就在争论来争论去。但是对于邮轮来讲的话，
0: 他越出名，他生意越
1: 它一定
0: 好，
1: 要一个下水典礼，然后它的英文非常好玩，它叫做 questioning，question 是浸水里，就是小婴儿出生以后，天主教徒会让他有一个浸水礼。所以这个同样一个名称就是给这个船。那这个你们的船，这个 Prima，它我查了一下资料，它的下水呢是在3月17号，2022年，去年，它下水就是开始有这个下水典礼的时候就开非常大的 party，然后去年的冰岛，他们是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就是他们的首都。办了一个 LED 灯光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灯光秀，就是要宣传这个 Prima，它要下水诞生了，这个所以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公关活动，让这个船首先出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然后
0: 你们在 YouTube 也可以看到很多 Prima 的
1: Prima 的那个活动，对不对？他们
0: 影
1: 的庆
0: 片，
1: 祝的活动，
0: 对，
1: 他这个是真的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就像揭幕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建筑工程或什么。然后再下去呢，他会有一年的时间，他在每一个路线，他都会做一个首航，就叫 inaugural，就是好像总统要就职了，他这叫 inaugural。ceremony，他们就会每一条路线，他以后未来会在哪些路线走，他就会在这一年里头这样走那样走，每个路线走一遍，让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做生意，他是可能很多是招待，很多人去体验，然后呢，很多人会去买很贵很贵很贵的票去做他的 inaugural 这样的一个航行。然后他到每个港口，等于是亮相，然后这样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去年的一年就是在做这些事。然后每一艘船，最后当年他们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他就会 relocation，他要把它放回一个也许气候温暖的，或者是一个很环境很好的。一个船坞让他休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年 这个船就有了一个 relocating 的这个。

0: cruise， 12天。那他这个12天的 cruise 呢，据说我的朋友说千万不要去那种减价的 relocation cruise， 但是我听说 Prima 他去年是他们的首航，每个处女航，每个航线的处女航，所以据说他 relocating 也非常好，
1: 对啊，
0: 也非常好。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点点警告，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老船，他们的 relocating 就是那个便宜到可能是在同一个航线，也许只有一半的价钱，或者是60%，吃不好，玩不好，那个食物没有变化，然后表演节目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是坐上去才知上当，除非你是很喜欢每天坐在甲板上看大海。要不然的话你得到的是非常就是 relocating 的这个 cruise 呢，想办法避免，因为省钱不代表那个是好玩的。对，所以你们今年这个我知道你们下船以后再经过另外一个 cruise 就回房了，就 relocating 了，
1: 地中海再做一次。
0: 是，但是我的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呢，就是因为我朋友刚刚去过一个 relocating cruise， 是从大西洋，那等于是从他飞到欧洲，花了票飞到欧洲，然后大西洋回来，回到纽约。所以这个 cruise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满意。省了钱，但是没有得到快乐。
1: 这个船的特别点就是最上面一层是给开那个赛车的那样子 go kart。所以他。那整层就是游乐，给小孩子啊，游乐场所，然后它上面也可以打 pickleball 啊，打basketball 啊，所以它最上面两层
0: 篮球跟 pickleball 都可以打。
1: 它最上面两层就是给人家玩的地方，还有 arcade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 tube， 你可以从最上面坐。滑下来，有没有那个？
0: 那种这滑像
1: 滑
0: 水一样，
1: 滑到底下，看起来，而且有一段是透明的，所以你好像你要掉到水里头那个样子。
0: 那多恐怖啊！
1: 就是有的，就是所以它有它
0: 新的东西，
1: 它这个是新的东西，别的船我都没有看到有这么多让人家可以娱乐的地方。
0: 它这种也是在精益求精的，他们要跟人家竞争，他要一直想新的东西放到这个船上面，
1: 对啊，
0: 作为它的一个特点。
1: 这样子的话，小孩子。或年轻人比较喜欢去那里做，
0: 所以你们这次有很多年轻的，
1: 比较年轻，
0: 不是都那么老的，像七八十的人，大家不会去这个去滑下来，对不对？那多恐怖！
1: 对呀、我的妹夫他是做了那个滑下来哦，我说不愿意去做那个开
0: 车，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们的生意经啊、常常就是说，如果太专注于一个族群，都是退休的啊，年长的啊，那这个船就等于说是未来他很难再去做这个行销，因为他等于已经锁定了哪些客户，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生意也是每年都在改变的，
1: 对
0: 尤其在疫情完，
1: 像 Holland America 就是做给年纪大的都是七八十岁人做，
0: 对，
1: 做那个
0: 对，而且更好笑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做和平号，他们统计过。因为我们都是100天，就是将近100天，97、98天，那他们统计过每一次航行会有4个老人死掉。然后呢，我跟我这个刚刚做了 relocating 的这个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知道都是这样，他说我们这个船这一次我回来。那死了4个人。
1: 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对，他不知道，但是
1: 他们
0: 会知道，因为他整天都在船上，他们不下船的。
1: 这
0: 种 relocating 就是消息都传得很快的，你知道有人在路上看到 code red， 然后什么的就知道有什么事，然后过去再问一下就知道这人活的还死了。所以我觉得游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都是年长的话。那的确这种事是不能避免的。
1: 现在欧洲，而且现在欧洲都开放了，几乎没有人带。

0: 口罩。
1: 对啊，对啊。嗯，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甚至在开玩笑说，以后的邮轮会不会变成养老的那种就是选择？
0: 嗯，
1: 因为它会比你住安养院便宜，然后你得到的照顾更多。
0: 更多。
1: 所以呢，我希望我还趁着是玩的时候去，我不要去做养老院，不要去住养老院。不过就是说今天谈得很愉快啊，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一种旅游的选择，我们开始在接触，因为以前我们也觉得，哎，这是老人家去的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而且也还玩得很高兴，对不对？
0: 对啊，吃得好啊，有好朋友的话也出去玩也很好玩。
1: 我们明年，我原来住的城市 St. Louis， 我们有一个大家重聚的。一个就是上船去，那是在明年秋天我们要去观赏枫叶，然后呢时间不长，就是四天，但是我们大家可以见到老朋友，而且让邮轮公司帮我们处理其他的事情。
0: 哦，太好了，
1: 那就是大家就很高兴。所以他报名秒杀46个人，所以很快的就凑齐46个。后面就停止报名，因为他们不要太大。所以呢，事实上如果继续再允许他们报名，会有更多的人。但是我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有人就退掉啊，或什么，他们可能会补人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的旅游的选择，或者是开同学会啊，或者开这个重聚会的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
0: 对
1: 对，所以好，谢谢安华今天来我的节目，我们谈得很开心。
0: 谢谢。
1: 那下次再跟我分享其他的旅程，我知道你现在也常常出去旅行，好吗？我们常常来分享一下。
0: 好，没问题。
1: 好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今天要来动脑筋，伤脑筋，
1: 嘿，
0: 不是烧脑筋，
1: 嘿，啊，我想，这脑筋是足可怜的哈，啊，得爱甲互伊受伤一下，啊，得爱甲烧一下哈，嘿，对。
0: 我小孩现在在就是稍微大一点了哈，然后但是讲话有时候还是因为。口腔的这个发展肌肉的运用还是待发展中哈，所以有时候讲伤脑筋会变成烧脑筋、欸，但是好像也通，安尼讲嘛有通，
1: 安尼讲有通，
0: 好，安尼咱今仔要来动什么脑筋？
1: 嘿，好，好，咱来又一个卖菜，好，卖面是安尼讲，
0: 好，
1: 食一嘴。漏一气，一世人免食水。
0: 要猜什么？
1: 嘿，要来要一项文具。
0: 文具，食一嘴，漏一气，吃一口就掉一尺，好痛哦，这是咬到什么硬的东西？然后一世人免食水，一辈子都不用喝水。然后要猜的是文具用品。
1: 是，
0: 啊，食一嘴，漏一气。
1: 对，
0: 我们小时候有尺，有锯齿，那个齿啊，就是量齿。有一边是平的，有一边是有锯子波浪的，
1: 哦，波浪掉，好，还唔过，迄个
0: 它不会掉，
1: 还掉，伊也唔免食，
0: 对，
1: 还掉，所以这项文具吼，亲像嘴安尼，会当食一嘴哦，安尼哦，哦，
0: 哦，那所以是会开合的，像嘴巴一样，会开合，
1: 亲像食物件呢，
0: 会，剪刀啊，
1: 剪
0: 刀也会嘛，而且它剪了就掉了，
1: 落一气，不过伊无气嘞，
0: 所以那个掉不是剪刀本，不是文具本身，是啊，
1: 嘿，掉。所以一夹
0: 是文具本身掉，
1: 一缩的文具的来的，好掉，那是啊，
0: 不是我剪掉的东西掉，是我对你如果是剪刀的话，剪刀没有掉，

0: 对，
1: 落一气，落一气，落一气，还有什么东西？文具，打动机。
0: 我现在就是想到那个打动机，对，打动机，你也是要加，像
1: 它也是开合的啊，
0: 对，
1: 然后纸嘛，
0: 嘿，对，不过它那漏气那个气，还是
1: 纸本身，
0: 还是
1: 不是，
0: 不是那个文具的本身，
1: 不是工具本身，
0: 对，所以这只漏气这是工具的本身，漏气的，
1: 哈，
0: 不是。
1: 所以这东西是消耗品，因为它会一直被用掉。
0: 对，对。
1: 那如果是类似打动机，
0: 就这物件嘛是拢消耗品哈，亲像咱的
1: 浆糊，
0: 浆糊啦，还是咱的迄个原子笔啊，写料嘛是迄个哈，
1: 越写越没水。
0: 对对。对，所以糊啊糊糊的嘛是会无去啊，哈。
1: 橡皮擦也像哎，
0: 橡皮
1: 擦一擦就没了。
0: 对，哈。不过直接就讲，漏一气，
1: 漏一气，橡皮擦没，
0: 橡皮擦无出气，无出气。所以咱会当想讲，什么物件，哈，什么文具啊，亲像有出气安尼，哈，会对这个。工具的本身落下来，
1: 那这样可能就是订书机，
0: 是啊，订书机哈，就是订册机，
1: 订册机
0: 对，咱若看订册机，个人有嘴，
1: 对，
0: 个人诶。漏嘴气，
1: 对，拿的订书针就会把纸结合起来。
0: 对，当然是一世人免食水，所有的文具，不一定哦。
1: 有啦，
0: 咱较早的
1: 钢笔，
0: 对，钢笔，较早的钢笔，
1: 毛笔、钢笔，
0: 嘿，拢爱食水，
1: 对，那个需要了。对，好，订书机、订册机、
0: 订册机，
1: 当然也有人发明那种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啦，它就是把纸的角，就是它有一个设计，就自己折自己，然后就可以把两张纸把它结合在绑，等于是打结在一起啦。但是就是有那种机器。类似订书机，但是不用订书针。对，这日本人的发明也是蛮厉害的。日本很多小发明都是
0: 弄足厉害的，
1: 有时候还蛮方便用的，使用起来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好，订册机，
0: 订册机，
1: 好，再来哟。
0: 个鬼子嘞哈，咱是要要一字
1: 一个字，
0: 对，好，一边一边是青，一边是红的，一边爱落雨的，一边爱和风吹，
1: 一边红一边，一边青一边红，
0: 对，
1: 就一边是绿色的，一边是红色的，
0: 对。
1: 然后
0: 一边爱风，
1: 爱风
0: 啊，这边是爱风，
1: 这边爱风，
0: 对，
1: 好，
0: 所以差
1: 一个字，
0: 对，对啊，因为这个字哈，是无简单要，所以咱个一个个一个提醒哈，一个提示就是讲，这个。季节有关系
1: 哦，跟季节有关系。如果跟季节有关系，那范围就说很小了。
0: 对，
1: 应该跟节气没有，节气范围又更大了。好，所以春夏秋冬喽。
0: 季节有关系啊。
1: 那春夏秋冬要有青跟红。又要有喜欢雨和喜欢风，然后其实这样看起来很快，因为你等于是一边，等于是就是那种像两边有字一样嘛，
0: 嘿，
1: 一边要什么，一边要什么，
0: 足济足足济。

0: 那个中国字哈，拢是两边合起来。
1: 嗯，像我们之前讲的两个月嘛，六十天。
0: 哎，对。
1: 哎，那十日就是捧啊，因为是两个月嘛。
0: 对。
1: 好，那就是两边啦，哈。
0: 嗯。
1: 两边的字，然后
0: 两边合起来。
1: 对，其实。春夏秋冬字一写出来也就知道了、
0: 啊、
1: 也只有那个字是有两边的
0: 两边的嘿、哎、提示了太过头
1: 有点头吃饱了那就是秋啦、
0: 哎、
1: 因为春就是一行字嘛夏也是一行字嘛冬也是一行字嘛，那只有秋是分两边的。
0: 嗯，
1: 可是我们要来看那个题目啊，
0: 嗯，
1: 是怎一边青一边红，
0: 嗯，
1: 火可以理解啦，
0: 对，
1: 火是红的、啊，
0: 是红色的。
1: 秋天的秋这个字是一个河到河的河，然后一个火加起来的。
0: 对，
1: 那个到河的河，我们常就是。像什么稻、欸、嘛稻谷啊
0: 对、因为这个
1: 稻作
0: 这个河我们可以代表就是在田里种植的东西
1: 对农作物都泛指这个可以用这个河字来代表啦
0: 锄禾日当午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所以就是在田里种植的东西所以当然在田里种植的东西大部分啊、大部分是青
1: 哦，对啦，蔬菜啦，
0: 对，
1: 然后对农作物这种果树啊，
0: 对，
1: 你说稻谷还没成熟之前插秧的时候，
0: 对，拢是
1: 绿色
0: 油油，那所以咱那哈，
1: 水稻绿油油，
0: 绿油油，对，所以就是青、
1: 哦、
0: 一边青。
1: 所以这个绿色是代表这个农作物本身和所以是绿的那火当然就红的啦
0: 是
1: 可是一边爱好一边爱红
0: 所以那是说你如果种植了后在田里种植了后、你就开始等提供没
1: 下雨吧，没落雨吧？
0: 对，
1: 对，看天吃饭。
0: 春季还是爱落雨。
1: 对，
0: 对。
1: 好，那这个是否田里稻作需要下雨，雨水滋润？
0: 是。
1: 那火嘞，它要风哦。
0: 我想，我那是火。我一定是爱风吹，我开
1: 旺。
0: 对，我开愈烧愈旺，还是会当烧较济。
1: 这个洛杉矶的大火就可以让我们见证这件事情了。
0: 对，
1: 火就是要红红火火。
0: 对，
1: 所以它是红的，然后它要风，
0: 嘿、
1: 也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河字边加上火字边，就是秋天的秋，
0: 是
1: 秋，所以它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
0: 红，是
1: 这样讲，这样想回来就没那么难了。
0: 嘿，
1: 但是刚刚譬如在出这题给阿昏的时候，阿昏其实想很久，
0: 是有影无简单。就是看这么巧的阿昏，都爱用这么多时间想，安尼咱就甲。提示一下，
1: 对，结果一提示就过头了，就太简单了。不过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动动脑筋啦，到底这个字如果，当然你现在知道，可能就知道了啦，可以去问那个不知道的人，告诉他们谜题，就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
0: 对，
1: 猜
0: 一字
1: 一个字。要猜什么字呢？什么字？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题。
0: 吃一嘴，落一气，一世人免吃水，要一款文具。
1: 文具就文具啦，吼。
0: 吃
1: 一嘴，落一气，一世人免吃水，猜一种文具。吃一口就。 掉一颗牙。

0: 所以表示这个文具是可以开合的，像嘴巴一样咬一口吃一口，然后一世人不用吃水，就一辈子都不用喝水吃水喝水，所以这样咬一口就掉一齿，咬一口掉一齿。这个答案就是
1: 订册机，
0: 订册机就是订书机，那是有订书针的订书机。因为现在已经有一种是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了。那订书机有订书针的订书机，它一咬合，把纸合在一起呢，就会有订书针还留在那边，所以它一个 lucky key 啊。好，第二题，
1: 来，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要一字。
0: 好，这个题目就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一边青一边红，青就绿了，一边绿一边红，然后一边喜欢雨一边喜欢风，才一个字。
1: 对，
0: 那这个就是
1: 秋，秋天的秋，
0: 秋，秋天的秋天，秋天的秋，所以我们下次那个范围可以不用说这么小，可能我们可以讲节气有关的字，这个也可以猜很久了。你一下子讲跟季节有关，马上范围缩小到四个字而已。所以出题的人也很重要哦。
1: 对啊。
0: 好，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动脑筋咯。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啊、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教养的系列啊。我们最近呢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跟孩子教养相关的话题哦。建娟老师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哦。她的孩子呢，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分布在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哦。她是经验丰富的妈妈，而且呢，建娟老师呢，她特别的有智慧，她也陪伴过很多的妈妈。特别是很多妈妈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啊，怎么孩子要怎么教啊，然后孩子怎么要困难呢、啊？然后呢，孩子为什么他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懂事，那么听话啊，而且那么独立哦？是怎么教的呀？就很多妈妈都会问他哦。那他也带领了很多的妈妈成长小组、妈妈成长的团体。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呢把建娟老师邀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夸。但是我的孩子是比较独立，比较独立啦，懂事，好啦，慢慢未来往这个目标迈进中。对，但是我的小朋友比同年龄孩子比较可以独立，可以自己坐公车，自己上学，然后很多事情是自己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至少他在台北市的小学环境当中我觉得算是，然后老师也常常给的回馈是分数成绩是一回事，但是在班上的团体的融合度或是做事情的方法各方面、对，然后、我女儿最大女儿今年已经升高中三年级，然后她暑假才七月初才刚办完跟教会的短宣，就是几个高中生，然后她等于就是三个高中生带了22个小学生三天、然后活动的设计，然后游戏，然后场控啊，然后游戏教案啊等等。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她愿意、这个很棒，因为她没有选择在家躺平滑手机看电视、追剧，她是选择去跟着教会的哥哥姐姐还有老师跟去照顾别人的小学生。对，那然后为这个好或坏或是办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我觉得是一回事，至少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对，那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欣慰的，因为小时候带他这样办活动到现在。对，
0: 我们今天想要来谈一谈哈，就是要谈一谈这个孩子的这种独立啦哈，生活自理的能力啊、因为很多妈妈都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很被动啊，叫不动啊，洗澡啦、吃饭啦、睡觉、写功课的不断的这样讲，然后孩子就是都是很被动这样子，然后就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很烦这样子。那我在想，就是其实这种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他愿意去负责任，愿意去完成自己责任范围的工作、我想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1: 对，
0: 教养孩子其实是有技巧，是有方法的、
1: 对，当然
0: 那当然这个技巧跟方法的前提是这个父母亲的心态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心态加上我们的教养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就可以培养出这种独立，有独立能力，而且呢又懂事成熟的孩子、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先从国小开始，因为很多人都到国中还

0: 子就更难管了啊。
1: 对，
0: 但国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培养
1: 对
0: 孩子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庄建娟庄老师，就是您觉得哈，现在的父母亲他们的盲点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的教养方式比较容易让这个孩子变得妈宝或没有办法独立？我们先从这种所谓的反面教材先来谈，怎么样的模式是比较不 OK 的？
1: 对，好，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家长你想到希望孩子是自律嘛？
0: 对，
1: 我们最期待就是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应该说，任何一个父母，他一定他的教养目标是养出一个自律的孩子嘛？
0: 对，
1: 你绝对不会期待说你到了25岁、30岁，你养出一个啃老族，绝对没有这样子的爸妈。就像对，好，那可是从他律，就是我们小时候所谓的他律，就是我来管他。我说你吃什么，婴儿的时候他吃什么奶粉，包什么尿布，穿什么衣服，几点洗澡，几点吃饭，一定都是我们的规范在带着孩子走。那我们期待是有一天他全部都可以自己来，可是人绝对不会18岁的生日蛋糕吃完，哇，你18岁太好了，你是成为一个自律的人了。没有，从他律，我们爸妈所有东西我们去规范他，到他自己规范他自己，中间会有一个过程叫做共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协调。比如说，
0: 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几个词哈。
1: 好，
0: 我们先来谈他律。他律就是别人管，
1: 对，
0: 别人在管他。自律就是说自己可以独立的完成所有的事情。
1: 对，
0: 共律的话就是说一起来完成该自己的责任范围。那什么样一起，怎么样一起共律？共是共同的共嘛，
1: 对，
0: 律是法律的律嘛。
1: 对，
0: 那这个共律的模式是怎么样一种模式呢？
1: 其实从孩子有自己的意识开始，他就算是共律了。比如说好，小朋友最简单，幼稚园要开始学刷牙，一开始是你帮他刷嘛。
0: 对，
1: 那幼稚园时候可能他就会选我要苹果口味的牙刷还是我要草莓口味，然后我们就共同做决定了嘛。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是长大之后他要自己去买牙膏牙刷嘛，对不对？那你就会带着他从挑牙膏牙刷这种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他会自己洗澡啊，自己洗脸啊，然后自己穿衣服啊。那这些生活上所有大小事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嘛。对，那这就是共律嘛。那他可以决定，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今天的早餐你可能跟他一起共同做一个决定啊，你明天早餐要吃什么，这个范围可能太大，对幼稚园小孩太大了。以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我曾经问我3岁的女儿说你今天晚餐想要吃什么，然后旁边就有家长提醒我说他这么小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是3选1。哦，你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还是吃牛肉面，可能给他一个范围，那他自己做选择，然后我们就去吃，这就是共同选择这个生活的选择也好，或是所谓的或是你几点收玩具，你要买粉红色的那个床包枕头，就是我们会让孩子做选择嘛。对，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共律的过程。那我们放他选，那孩子你放他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容许一件事，就是他一定会选错。选了不好吃，或是选了不喜欢，然后他就哭啊，我不要这个啊，你是3天前你自己才选的啊。可是这就是我们去跟孩子，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跟孩子在互动当中最煎熬的。孩子其实到了尤其是小学阶段，那才是最煎熬的，因为你帮他选是最快的。那他就听你的，你选了，可是他就没有犯错啊。没有犯错他就学不到啊。然后如果你小学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帮他做了决定，那他学不到，你到国中或是到青春期，哎，你都这么大了，什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可是我就会反问你，请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训练他了什么？
0: 但是光是给孩子 有一点权限，
1: 对，
0: 去选择，
1: 对，
0: 并不能够立刻让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啊。比方说他今天他选我要吃麦当劳我不要吃饭，那他选的是对他不好的，或者是说我今天选什么，我选择我现在不要写功课，那这样的话不这样不就不更夸张吗？
1: 所以我们从有限的选择开始。好，以我们家来讲好了，我们家以小朋友4点半到5点半回到家，6点休息一下，6点到8点半的时间，这段空白时间我大概从

0: 3年级、4年级之后，我就不会说你一定要先洗澡，你一定要先，因为很多家长回来就说哦，你一定要先洗手、先吃饭、先洗澡、先写功课，那个流程都是靠家长来。
1: 嗯，先讲好了。
0: 对，但是没有，我们家大概到3、4年级之后，嗯，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你8点半之前可能功课要写完。
1: 8点半之前功课要写完，
0: 这是一个举例。对，嗯，好，那我就放手让你去做。那我跟你说，你放手让孩子去做，如果10天，而且大概可能观察一个礼拜，他一定做到只有1天或2天，就是星期三半天那一天，因为功课都需要写完了。对，那可是没有关系，犯错了，来，我们再来讨论，请问你要怎么做调整？我觉得这个互动的模式容许你犯错，对，这个互动的模式。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跟孩子讨论，嗯，你这么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如何规划运用的话，他们来讲可能就玩，所以必须要跟他们有个讨论的过程啊。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要干嘛，
0: 对，
1: 我们来讨论一下， OK， 那我了解了你的计划是这样，那他就照着做，这样是可以的啊，
0: 这样是可以的。
1: 但如果说你都没有给他一个这个跟他一起做讨论，然后就说好，8点半之前跟我写完，那他一定没写完啊。
0: 应该说对，就是，但所以可是讨论的过程就是孩子说得出但不一定做得到嘛。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卡住就是你说到就要做到哦，然后错一次他就不容许了，嗯，我小孩就是不行啦，如果我不盯着他8点半你写不到功课。
1: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跟他讨论的过程是怎么讨论的？
0: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会好像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现在接下来2个小时你要做什么？我通常都会先问，我不会先给他 order 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1: 先问，
0: 对，
1: 接下来2个小时
0: 你
1: 要
0: 做
1: 什
0: 么？他可能讲3件事，
1: 嗯，
0: 然后我说好，那我可能
1: 三件事哪三件事？
0: 如果回家来讲的话，一定是先吃饭嘛，
1: 吃饭，
0: 然后写功课，
1: 写功课，
0: 然后写完功课，可能他可以要看漫画，
1: 看漫画，
0: 对，嗯，然后但是我也可以容许说，他说我想要先看漫画，
1: 嗯，
0: 对，这是我也是被容许的，
1: 嗯。
0: 对，那一样会不会看漫画看超过时间，功课没写完，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就是下次我们再来调整。然后应该说我会先让他犯错，好，你看哦，你如果先看了漫画，你写功课的时候会一直想着他或什么，让他自己去体验到先写功课比较好这件事。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容许让孩子容许去犯错，容许他说的东西他做不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家长最难的，
1: 嗯，
0: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1: 所以你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孩子知道说他的这个计划，
0: 嗯，
1: 要怎么样去做计划。
0: 对，
1: 因为你这个计划是不良的计划，失败了你就要调整计划。
0: 对，
1: 對，等于说训练孩子做事情的计划，这是一个可以训练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要问我的话，嗯，我觉得我在教养上容许孩子犯错这件事，我觉得我的包容性是大的，
1: 嗯，
0: 也包括容许自己犯错，
1: 嗯，
0: 对，然后容许，不用每件事情都做到100分，或是不用，就是说有错我们才可以做调整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整个家里面的稳，那个文化或是那个讨论的
1: 样子。那建军，我想问你哦，嗯，就说你之所以呢会比方说让孩子从小就是小学就是共律，等于说
0: 对，
1: 让这个孩子他有，
0: 其实从严格讲起来是从幼稚园，
1: 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共律，就是让孩子呢他能够去想说他要先要做什么，要干嘛，他的选择，
0: 对，
1: 然后之后的话呢，然后呢你在如果说这个选择出现了问题，结果不好，你再跟他讨论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修正，
0: 嗯，
1: 我们下次要怎么做选择，这是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
0: 对，而且这个培养过程也不是我一开始当妈妈我就会了，
1: 嗯，
0: 也是我放手给孩子发现，欸，怎么不对。好，比如说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从他们会讲话开始，比如说，嗯，对，我带他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训练他们，我就会在后面，然后我就训练他们说，嗯，来，你拿你的悠游卡去跟店员付钱，说我用悠游卡付钱，发票印出来，
1: 嗯，
0: 那这就是教他如何买东西嘛，
1: 嗯，
0: 其实从真的从小班中班只要他的口齿讲话店员是听得到，
1: 嗯，
0: 我就把这句话留给孩子讲，
1: 嗯嗯，
0: 这就是训练，
1: 嗯，
0: 好，那他们会了之后，再之后的下一步，我就是可能我推着娃娃车，我就派大姐，好，你进去帮我买一罐牛奶或是一杯咖啡，
1: 嗯，
0: 我就不推娃娃车进去，我只在便利店的门口看，
1: 嗯，
0: 这就是慢慢放手嘛。然后好，总而放着放着，我有一次小孩就自己会买东西了。然后我的儿子曾经就有一次拿着我的悠游卡，他跟我说：“妈妈，我要吃冰。”我说：“好，你拿悠游卡自己去便利商店买冰。”大概大班一年级不到大班，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大姐就说：“妈妈，弟弟买了一个70块的冰，很贵，是进口的，怎样？”就开始骂弟弟说他浪费钱干嘛？那当然，70块冰也超过我原本的预期。我就问他啦：“欸，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冰？”他很可爱，他就说：“因为这个冰上面写的文字我看不懂，他连日文都不懂，那叫日文。”他说：“你上面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懂，我只是想吃吃看它是什么口味。”哦，所以他就买一个日本品牌进口的冰淇淋。还好他没有买哈根达斯，就买更贵。好，所以好，这就是一个错误嘛。那我没有骂他，我也没有说就收回权利说：“哦，你以后不准再拿悠游卡吃冰，你是浪费钱。”没有，没有，我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从此之后我就调整。哦，姐姐可能买东西会看价钱，
1: 对，
0: 她不会。所以下次我再给她悠游卡买的时候，我要先问她：“请问你要买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他只能买多少钱以内的，然后他要印发票让我对账，让我知道他买了什么。那这就是互动过程。那我也犯错啦，那如果你一次孩子的犯错你就收回那张悠游卡，那他就永远
1: 没有办法成长了，
0: 他就永远没办法成长。
1: 对
0: 对，所以可是你知道吗，
1: 很多家长会这样哦。
0: 可是这我就要讲了，有的时候犯那个错收那个烂摊子真的很累。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很小嘛，因为这就70块了。
1: 对，
0: 可是有的时候他是可能是打翻很多东西，或者是就是说那个收烂摊子的时间比你直接跟他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或是用骂的也好，或是用各种方式强迫的手段去让他做一定比较快，但是他就没有学到啊，
1: 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0: 对啊，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1: 他没有，他没有学习到
0: 那个来来回回我放给你，我让你自己去买，哎呀错了，我在调整收回来。
1: 对啊，其实这就是慢慢在培养孩子独立嘛。
0: 对啊，
1: 其实很多父母会说奇怪，他的孩子怎么大学毕业之后都这么不独立啊，妈宝啊，也不去好好找工作啊，然后有，然后就是感觉上好像很多地方都适应不良啊。很多时候就是在小的时候保护的太过度了，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培养这种对生活的那种能力，很多时候是被照顾得太周到了，所以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因为从小就没那个习惯独立的去做很多事情，他长大之后他也不想去独立的做很多事情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教养思维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我没有要我的孩子说一定要做好我再放出去。应该说我常常想的是在怎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自己来。比如说好，我曾经有一个爸爸也是说好羡慕我，你小孩子一年级二年级就可以自己走路上学。啊，我们家不行啊，我们家那个门口前面那大马路真的啦，环境不一样。所以几岁自己上学这件事是针对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1: 对，
0: 我的小学条件是很近家里，然后没有大马路，所以可以。好，可是呢那爸爸就说啦：“哦，我们家前面那个大马路
1: 很危险，
0: 很危险，那公车都很快啊，然后有公车啊什么，对，真的很危险。”可是我就反问那个爸爸一句话：“那请问你小孩子，你觉得他几岁可以过那条大马路？”他不下就是非常快反应，他应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说18岁。说完之后，再3秒钟，我们两个都笑了。所以我要讲的是，父母常常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怎样怎样，我要控制他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反面想，我要管他管到几岁？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我不用管你？你总不能25岁的小孩下班的时候先问妈说：“妈，我要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到国中到高中妈妈还在念说他都先回来就没有妈写功课啊，就那我就会反问：“请问你孩子几岁可以决定他回家之后
1: 他做什么，先做什么？”
0: 对，你总不能到25岁大学毕业回来下班了回来说：“妈，你先去洗澡，你不洗澡不准吃晚餐，不洗澡不准进房间。”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我们乐意看到孩子的模式跟样子。对，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常常就是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那这件事我到底要管到几岁？ 小孩子刷牙刷得干不干净，洗澡洗得干，怎样子的条件之下，

0: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或是容许他，还有一个容许他有他自己的标准。
1: 嗯，
0: 那当然那标准要符合法律，你不能说哎要出去飙车，那当然不行，那标准要符合法律跟社会规范。
1: 嗯，
0: 对，可是就像房间整齐度或者是书包整齐度种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那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慢慢去磨合出来的。嗯，可是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是我要放手，而不是他一定要做到好，
1: 嗯，
0: 我才放手。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出发点思维有点不太一样。嗯，对，
1: 其实家长都会希望培养孩子好习惯啦。
0: 对啊，当然，
1: 也就是说，他只要习惯好，他有好习惯，
0: 对，
1: 他小时候养成好习惯，
0: 嗯，
1: 长大之后自然的他习惯也会好，
0: 对，
1: 对不对？小的时候呢，很喜欢读书，很主动的写功课，
0: 嗯。
1: 认真读书，他长大之后面对工作他就会很认真的工作，
0: 嗯，
1: 会喜欢去上班，对不
0: 对？
1: 那这种培养这种喜好，这种喜好的培养跟这种所谓的教养的过程是不是有关系，也跟这种所谓的独立的训练会有关系吗？就他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跟培养他的这种自主能力有没有关，
0: 嗯，
1: 有没有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关联啊？
0: 但是呢在我们家呢，
1: 嗯，
0: 我常会跟孩子讲，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跟孩子说这世界上有你应该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
1: 嗯，
0: 这真的是这样吗？
1: 对，
0: 那我只能说希望有一天祷告你每天都是做你应该做的事跟你喜欢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越来越趋近。
1: 嗯，
0: 这是这不是必然。
1: 嗯，
0: 那我们只能说想办法让他趋近，这样的人会比较幸福。
1: 对
0: 对，就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责任或是我们该做这件事情，它并不见得是你喜欢的。
0: 对，
1: 可是你就必须做它。
0: 这是真的，因为
1: 这个就是孩子他得要能够有这个概念才行。
0: 对，啊，
1: 不然他就会变得很任性。哎，欸，对不对？他就不做就不做，那父母就拿孩子没辙啊。
0: 不行，这我们家就是还是有基本你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要做，
1: 对，
0: 然后你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把时间还有比例上的分配，
1: 嗯，
0: 对，那我会觉得是这是比例上的分配，因为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常跟孩子说，
1: 嗯，
0: 我也不想要打扫啊，我也不想要吸地拖地做家事，
1: 嗯，
0: 我不喜欢啊，
1: 嗯，
0: 我也不喜欢煮饭也不是我擅长的事啊，
1: 嗯，
0: 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角色的关系或是家庭分工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要应该要做的事，
1: 嗯，
0: 对，那一样啊，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有应该要做的事跟想要做的事，
1: 嗯，
0: 那我们只能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智慧我们让他这两件事情越来越融合，
1: 嗯，
0: 或是在比例上我们来做怎样子的调配，
1: 嗯，
0: 那我也觉得小孩子也是啊，你也不能假设他应该做的事是读书好了，
1: 嗯，
0: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每天读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嗯，
0: 对，他还是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比例上的问题啦。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如果你要这样讲话，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你有想要自己喜欢做的事去调剂身心那个驱动力，我觉得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做什么那种很压抑的，比如说一个就算成年人好了，他如果每天很长时间的工作，然后都没有休息。
1: 嗯，
0: 他也自己会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一定也会有状况。
1: 嗯，
0: 所以大人既然大人也要调配嘛，什么时候你要休息，什么时候你要工作，什么时候你要给家庭，那小孩其实也是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要读书，什么时候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什么时候是你要跟家庭一起出去啊，干嘛，这都有关系。对，
1: 在这边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家长会面临到孩子所谓的不听话，
0: 嗯，
1: 好，就是说他觉得孩子就不听话啊，跟他讲都讲不听啊。像我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这些都跟孩子所谓独立自主的他的能力是有关联，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把这件事情都按时候完成，或者说他的行为都是很正确的，
0: 嗯，
1: 那家长就不会要去跟他讲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
0: 嗯，
1: 可是这样讲了他又不听，
0: 嗯，
1: 所以就不听话。
0: 第一个是要看小孩子的年龄啦，还有对孩子的要求性。
1: 嗯，
0: 如果孩子还小，这件事情是有危险性的，那个父母要踩得够硬嘛。
1: 嗯，
0: 对。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靠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沟通，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给

0: 孩子的约束，
1: 嗯，
0: 一定要父母要问自己，是来自于你的恐惧、害怕、担心，还是要帮助他？因为有一些是你，如果真的是你过多的担心，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的标准太高，种种、嗯、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孩子都会问妈妈一句话，就是、嗯、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
1: 嗯，
0: 那家长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管孩子？
1: 嗯，
0: 我所谓的不管，不是说不闻不问啊，不联络，不是、嗯，而是我真心的相信你可以自己做好。
1: 嗯，
0: 然后很多妈妈就会跟我说，但他就是做不好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鬼打墙。
1: 嗯，
0: 你一定要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做好，
1: 嗯，
0: 他才会做好。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先相信，你永远都是觉得你要先做好了我才相信，那你孩子永远做不到、嗯、这是很内在的意识跟价值观的问题。
1: 嗯，
0: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过那个马路？
1: 对，
0: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走去便利店跟陌生人讲话说，我要买一老阿姨你好，我要买一颗茶叶蛋。
1: 嗯，
0: 你要先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1: 对，而且要跟孩子讲说，我相信你做得到。
0: 对，
1: 要跟孩子讲，我相信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那我们家的孩子也是都是从小就是比较独立的、嗯、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我现在会刻意训练他们。我最小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小时候非常的胆小、
0: 嗯、
1: 都不敢跟别人讲话、
0: 嗯、
1: 然后那他那时候也大概差不多三四岁四五岁吧，那还幼稚园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鼓励他，就是我们就给他一点零用钱，给他一点零钱，然后跟他说你可以去买你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叫他去买一个我们要的东西的话，他就不想。
0: 嗯，
1: 可是我说你去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嗯、然后呢，你呢？之前我们有先带他走过一遍，
0: 嗯，
1: 就是先带他去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他去挑一个、嗯，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价钱，
0: 嗯，
1: 然后知道说怎么看价钱，
0: 嗯，
1: 然后之后呢，那我们就说那你自己去买，
0: 嗯，
1: 你去跟店员讲说，我还教他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说我要买这个巧克力。我还教他说这是八块钱、
0: 嗯、
1: 然后我给你十块钱、
0: 嗯、
1: 我们教孩子讲说你要给钱，你要跟他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给他说你钱不够，孩子在那边百口莫辩、哦、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付钱的时候我给你十块钱，
0: 对，
1: 我买八块钱的东西，
0: 对，你还要找两块，
1: 你还找两块钱回来。
0: 对，
1: 如果他算得出来，他就说你找我两块；如果算不出来也没关系，但店员就必须说你给你十块，讲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说你要拿发票，
0: 对，
1: 然后你就去，就鼓励他去嘛。他很怕，很怕，怕的要命，都不敢。
0: 对，
1: 然后一直鼓励他，就鼓励他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很害怕的走到那个柜台，讲话跟小猫声一样，店员就听不到他在讲什么啊。他就只好再大声一点。店员就说：“你大声一点吧。”他就大声一点、嗯、讲出来，然后他成功了、嗯，买到东西，他非常高兴。
0: 对啊，
1: 他说：“妈妈，我买到东西了。”他好有成就感哦。
0: 对啊，
1: 孩子好有成就感，他觉得说他自己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欸，
0: 哎，这个陪伴的过程、
1: 嗯，
0: 磨他的过程，才是父母最要花时间的嘛。
1: 嗯，
0: 可是目前这才是最困难的，
1: 嗯、
0: 因为你就丢给他，或者你就帮他买好，就是最快的。
1: 嗯，
0: 可是你父母能不能愿意付上那个时间，付上那个代价去陪，去磨那个过程？嗯，对，然后对，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知道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学加减法或是找钱呢、啊？就题目说买8100块的东西，你要付几张1000元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孩子会卡住，是因为现在小孩都用悠游卡买东西，就已经没有找钱的过程。对，所以如果小孩还小的话，可是这只有回到啦、
1: 嗯，
0: 你找钱拿，叫他拿着钱去便利商店，中间可能钱会掉。
1: 嗯，
0: 对啊，那你愿不愿意承担那个损失？
1: 嗯，
0: 对，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你愿不愿意去磨，就像小学哦，收班费，
1: 嗯，
0: 以前都是我们都是拿着1000块到学校交给老师嘛，
1: 嗯，
0: 现在很多家长到5、6年级的时候还是跟老师说，老师你有没有LINE Pay或是你有没有转账，我直接给你，
1: 嗯，
0: 他就是不放心现金
1: 给孩子，
0: 给孩子、
1: 嗯，
0: 可是这就回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用现金，我可以承担那个500、1000掉的那个风险。
1: 嗯，
0: 欸、对，我儿子真的国中第一

0: 一次跟同学看电影，然后同学给他、总而言之他就真的活生生掉了1000块。
1: 嗯，
0: 那一场电影我就损失了，因为我先帮他的同学买好电影票，
1: 嗯，
0: 然后他要跟同学收钱，对不对？然后同学给他的钱1000块，他没钱找，他就乱塞、等他回家之后钱也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不但赔了电影票，我还要陪同学找，就他找同学的那个750块呢，一张电影票250嘛，那我是不是还要找同学750，然后他的1000块就不见了。
1: 嗯，
0: 对，那一样啊，如果我没有这个犯错，
1: 他就会知道说他的钱不见就是因为乱塞，
0: 对，
1: 下次不可以乱塞了，
0: 对，他就要收进他的包包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他乱塞啦，然后还有就是、但你会问说有没有处罚，我说有，后来我就会扣他零用钱慢慢还或什么之类，但是我要先容许他犯错，然后我也没有劈头就骂他说、你这个笨蛋啊，你怎么这么1000块、啊、什么，对，然后我也不会就不放心什么之类、对对，这些生活故事、
1: 失败为成功之母。
0: 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家，我觉得那个是整个你的文化，就是家里面对于孩子犯错这一件事，就是掉钱。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老是也曾经为了花50块要去买一个三明治，早餐店的三明治，他好像来来回回从家里出去买又回来，一次是没有拿钱，就第一次先冲出去到店面发现，哎，我忘了带钱了，我只有带悠游卡，可是这家早餐店要收现金，所以他又回来拿现金，然后又过去发现那50块不知道刚刚塞哪个口袋，后来找不到还是掉了，他发现他找不到现金，他又回来，所以为了一个三明治他真的走了3趟，但还好只是下个楼道旁边的店，所以不会很远。那还是回到啊，我没有第二趟就跟他冲下楼说好我帮你去买， no no no， 我就是让你走3趟。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对，去陪伴孩子的过程。
1: 其实孩子在当中学习嘛，他在错误当中学习，
0: 可是我觉得这很熬练家长的心。
1: 对
0: 啊，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训练孩子这种，其实我们也搞得蛮累的，
0: 很累啊，
1: 但是是有代价的，因为我的孩子他现在都已经20-30岁了，
0: 对啊，
1: 他们就是在别人眼中他们就是又独立，然后呢又负责又会自己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孩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机会、
0: 啊、对 对， 对，
1: 因为当他做这个过程他发现他犯
0: 错，
1: 他下次不要再犯错了，
0: 对， 对，
1: 他就会想，
0: 对，
1: 我下次要怎么做，
0: 对，
1: 他会去思考，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如果他没有尝试，他就是什么都被安排好好的，他不用动脑筋啊。
0: 对，对，没错。
1: 所以他没有那个思考的习惯。
0: 对，没错。
1: 所以长大之后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思考说，哎，我这个工作的困难，我要怎么去解决？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没有习惯去思考。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有些差异性蛮大。有些孩子就是你发现他就是感觉上好像不太会去思考，很多时候他就是一直问你，什么事情都一直问你。有些年轻人，他什么事情都问你，你跟他讲怎么做，他不会去自己想，他也不会提出一些建议来说，我认为这事情该怎么做。
0: 欸，对，没错，没错。就包括以国中，哦，对，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有一个妈妈问我说，欸，你小孩子都在国中生嘛，小孩子都在哪里补习？我就说，哦，他在哪里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你知道他那个国中生国二的妈妈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觉得国中生呢，他晚上7点要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我前提是就是他5点半学校下课，7点去补习班上课这件事，那晚餐不是自己解决吗？我为什么要去担心每天帮他想他晚餐吃什么？他5点半离开学校，7点要进补习班，中间说他可以，然后那个妈妈意思就是说他儿子没办法。他一定要5点半去接他，然后带他去吃晚餐，再把他送进补习班。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哦，OK， 好，你们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其实在一个孩子脑袋，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他要跑过好多选项。比如说，我今天7点要补习，我6点半要进去，那我只有1个小时吃晚餐，那可能学校附近有 A 店、B 店、C 店，那这家店要吃上菜很慢。或是这家店吃了，就是说你做一个决定牵扯到他的预算，妈妈只给我150吃晚餐，然后吃的时间，我来回的交通， 这些所有的安排思考。

0: 考的过程，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嘛，
1: 嗯，
0: 你可是如果妈妈剥夺他五点半先到校门口把他摩托车接，嘟嘟嘟嘟嘟带到某家餐厅，你就吃这家，吃完又嘟嘟嘟嘟嘟送进补习班，很多国中都长这样，
1: 嗯，
0: 或是好你不用选，直接进补习班，然后吃便当，可是你就剥夺了孩子在那个一个小时之内他的选项啊，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他的大脑，如果你都没有把这些选项还有脑袋思考的这些过程在生活中教给他，
1: 嗯，
0: 那你怎么期待他有一天进了公司之后他要做一个决策，或是他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能长出来，
1: 对，
0: 你永远都是嘟嘟嘟摩托车送，然后吃啊喝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他面前，所以你们小我觉得我在跟那个国中妈妈在互动的过程中，我想讲的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让他自己放学去吃晚餐然后再到补习班的这个过程，
1: 嗯，
0: 这就是他的选择啊，他要考量到预算，你不能说我跑到很远的地方我来不及上课嘛，嗯，对这些，然后还那可是妈妈就说可是他上补习班就会迟到啊，他就会可能就会偷偷不去啊或干嘛，那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教养是，嗯，我容许他如果真的他迟到了或是他真的 delay 了，我们再来讨论，哎，欸，你为什么今天迟到，
1: 嗯，
0: 你到底是不想上还是怎样什么之类，我不会说哦为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准时出现在补习班或干嘛我丧失掉前面，嗯，
1: 對，因为你跟孩子在讨论他的失败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去思考他为何失败，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孩子都不晓得自己失败在哪里，
0: 他根本没有想，啊，
1: 他没有想，
0: 他不用想，啊，
1: 他不用想，因为他不会失败啊，因为他
0: 所有事情都被人家安排好啊，
1: 对，都被安排好了，所以 他没有失败经验，
0: 对啊，
1: 他也不用去思考我为何失败，
0: 对，啊，
1: 然后我下次怎么样不会失败，
0: 对，啊，
1: 像这个能力的训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教养的过程，有的时候教养不是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教养就是父母亲用嘴巴去讲，那个
0: 不是，不是，
1: 那不是这个意思，教养是包括他生活，生活当中所有一切一切，
0: 啊，
1: 那父母亲怎么就是等于父母亲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这个孩子学会很多事情，这就是一种教养嘛，
0: 当然，
1: 对对，
0: 比如说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家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们台北捷运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嗯，
0: 我大女儿，因为我大女儿之所以会她认识很多国字的原因就是从文湖线嘛，
1: 嗯，
0: 因为中线，因为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文湖线，
1: 对，
0: 大安站、大直站啊，什么忠孝复兴那些中文字，他大概大班的时候他都会。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会跟他说，好，我每一次上捷运，我都会说，我们现在这里是哪一站？
1: 嗯，
0: 指给他看。好，我们现在要坐几站到哪一站？然后他们小时候还第一个是用耳朵听，因为捷运会报站名，嗯，然后还有一个他就问我说那要多久，我就说捷运开门关门几次，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数，
1: 嗯，
0: 哦，几次几次几次，好，第几次了，好，我们下一站要下车，
1: 嗯，
0: 对，那可是如果你一上车就是手机丢给他，大人滑小孩滑，
1: 嗯，
0: 那这些学习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对，那这就是如何，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要转线或干嘛，我就带他去看捷运地图，
1: 嗯，
0: 对，从他可以大概应该是可以认字开始，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要到哪一站，请问我们要转什么线，我们看着地图走，
1: 嗯，
0: 那这些生活自理能力其实就会累积到他后来去像我们上今年二月去曼谷，
1: 对，
0: 那他们就会坐捷运啊，
1: 嗯，
0: 你一定是台北捷运线会坐，你才会坐
1: 嗯，
0: 国外的捷运嘛，
1: 嗯，
0: 对啊，那还是回到，如果你所有的这些训练都没有，
1: 嗯，
0: 那你期待孩子十八岁、十九岁有一天说妈，我要去自助旅行，
1: 嗯，
0: 他怎么敢？他连台北自己捷运都不敢坐，他怎么敢出国？
1: 你这样想到，
0: 啊，
1: 你这样想到，我就想到，对我们家像我儿子，他十六岁的时候，要是大高几十七岁的时候吧，他那个时候呢，就跟他跟三个同学。四个人去日本自助旅行，
0: 对啊，
1: 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可是对他来讲他自助旅行的经验其实很丰富，欸，就是说，哦，因为他该怎么讲，就是说像我们家每一年都会安排旅行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那其实如果说是安排国外的话我们也都是自助的方式，所以从小的话就是会就会带着孩子一起，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订机票要怎么订，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就操作给他们看，他们可能那时候还不能够刷卡，他就看着我们操作，然后我就这个网站

0: 怎么订怎么订，然后呢旅馆怎么订怎么订，反正我们操作的话都会教他们。
1: 这一定是啊，
0: 对，
1: 其实从最简单比如说礼拜六我们要去爬金面山，从小孩子自己准备背包零食开始，
0: 嗯，
1: 我都会丢给孩子，
0: 嗯，
1: 因为老实说第一个我们金面山是台北市的山嘛，一定没有生命危险，
0: 对，
1: 水壶带多带少，所以我会让他们自己 决定
0: 嗯，
1: 你水要多背，
0: 嗯，
1: 背多重，水壶有大有小嘛，
0: 对
1: 对，那还有就是你要穿的衣服鞋子，鞋子是一定要球鞋，但是哪一双，就是类似像那种生活上的小细节， 对，然后整理行李整理包包，你周末出去玩，那有时候妈妈就说啊，他少带到了什么啊，啊他没带到什么啊，没带到就没带到啊，
0: 对，
1: 只要不要有生命危险，你说实话爬三个小时山我口很渴，
0: 嗯，
1: 那水带不够，那你下次就知道啦，你去爬山带的水量一定要比平时出门带的多嘛，
0: 对，
1: 然后说不定爬一爬发现其实爬了发现其实金面山是一个还漂亮的景点，所以你真的太渴你转个弯出去有哪里地方有买喝的或什么之类、嗯、那你下次也知道了、也没有到这么糟，这些都是体验，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家长愿不愿意容许那个孩子啊，我好渴吗，我好渴哦，很多家长说他很烦的，他找一口就在喝，那我是可以做到你讲一百遍我不要分水给你喝就可以，
0: 嗯，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
1: 对，你自己没有准备，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0: 嗯啊，像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1: 了，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0: 对啊，这真的很好，
1: 对，
0: 你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像看地图这种训练啊，
1: 对，
0: 对孩子也是非常的好，
1: 对啊，
0: 那我在想到说像这个我想儿子那时候出国之前他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就是说最主要是他在台北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先生就常常带他出去，
1: 是啊，
0: 常常出去就是说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搭捷运、
1: 啊、
0: 怎么骑脚踏车、
1: 啊、对、啊、
0: 然后怎么坐火车，然后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怎么样去判断，
1: 是啊，
0: 那个环境，所以
1: 对啊，
0: 再来讲他很习惯就是出去旅行啊，
1: 对啊，
0: 所以说他那时候还为了去他为了让他的高二的时候他为了要自主旅行他自学日文呢、欸、
1: 哦那真的很棒啊，
0: 他还自学日文还考到了一个什么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个证照，他就自己学日文，就反正他上网就学，因为他要去旅行嘛。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用他，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反正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儿子他国中的时候，国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们就鼓励他去打工，因为反正他已经考上了一个高中嘛，然后整个暑假没事，那我们就说你去打工，然后去赚钱啊、哦。那这两个月的零用钱不能给你，你要想办法去，所以他会去一个玩具工厂，
1: 嗯，
0: 然后去那个地方。做包装这样，我觉得这个打工真的对他影响很大、欸、他就把那个钱存下来，然后两个月好像存了大概两三万块，三四万块有，然后之后呢他说妈妈去那个打工哦，在那地方做那个工人嘛，他说都被领班骂，我真的很不想做，但是我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天，我不能白做，我要拿薪水啊，
1: 对啊，本来就是啊，
0: 然后他还有一个心得说妈妈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找一个赚钱比较多的工作。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哦，到30岁、40岁，他还在那边做工人呢，然后赚那个钱好辛苦哦。
1: 对啊，那就他。
0: 他体会到，就是说
1: 他看到不一样的大人的生活方式。
0: 对，然后他到时候拿到薪水，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他爸爸跟我吃饭。
1: 很棒。
0: 他说你们赚钱太辛苦了，就是说。我就觉得说这个对他讲是很好的体验，就是说你看就是说那个时候鼓励他去嘛，然后就是那孩子呢他那时候因为他没有钱，他是没有零用钱啊，他就得要想办法去、嗯、那当然那个工厂也是很安全的啦，就是一个家长的工厂，我们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让他去，因为怕他去不安全的地方，像这样我们就会管控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让他去学习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发现像他习惯了，反正他到高中他也打工，到大学他打工、嗯、就说他就是都可以赚自己的零用钱啊，
1: 嗯，
0: 像这种就是他提早就好像独立的那种感觉，
1: 是、啊、这就是我觉得是带孩子真实的走入世界，
0: 嗯，
1: 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好的跟孩子来讨论，
0: 嗯，
1: 是真实的讨论哦，比如说、嗯、以男生来讲啊，很多家长都一听到这个故事，那你不会怕他危险吗？他一个人出国、欸、你不会怕他危险吗？所以
0: 为什么我放心他？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有能力，因为他已经 跟着我们去自助旅行过好多次，
1: 对
0: 啊，而且之前他也参与，我们那时候全家去日本也就自助旅行，
1: 对，
0: 他也参与了，他前面就有实习过了，有学习怎么样去用日本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那边讲，所以他有一个经验，那时候他不是主责，可是他有参与，
1: 所以还有就是那个是一个磨练训练的过程，
0: 对，
1: 他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日常生活的累积，
0: 对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真实的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比如说以男生来讲，我不知道在我的教养儿子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小时候去公园玩，或者是他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不准有危险，他下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啊，他下一句绝对不是说好猫好有危险我不要听你的，他下一句会问那会怎样，他会想要知道这个危险会怎样，对，可是对于危险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跟我的孩子说，哦，你这样跳下去可能脚会断掉会扭到，或是就是我会真实的告诉他，我不会说你头会破掉啊眼睛会瞎掉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用
0: 吓的，
1: 对，小时候幼稚园阶段或干嘛的时候你不刷牙牙齿都会掉光哦，没有到那么严重，他不刷牙其实你就让他试试看，顺便有时蛀牙还是什么之类，对，或是你这样掉下来是会死掉哦，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当孩子在幼稚园或小学阶段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认真的去想会怎样，我不是吓他吓到他什么都不敢来，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大人要去调整的习惯，因为你等于是在教导孩子真实的判断危险性，
0: 其实每位家长对于危险的感觉不一样，
1: 哦，对，
0: 像我的先生跟我就不一样，我就是比较怕孩子危险的，我就是那种比较会拦着说啊，这危险不要做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先生就会觉得说大人带着做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骑脚踏车，小时候才几岁啊，四岁还五岁吧，那就叫他骑脚踏车，因为我大概三岁就叫他骑脚踏车，所以我儿子很小就骑脚踏车，然后五岁的时候呢爸爸就带着他在外面骑，骑在马路上，哎，但是他不会去骑那种很危险的马路，你懂吗？基本上当然就是找安全的马路让他去骑。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好危险，我说还是有车，好危险，好危险。可是我后来发现骑了几次也没怎样，
1: 我觉得
0: 我就不怕了。
1: 如果你养到是儿子，那就交给爸爸。我能够，我觉得这真的是男女大不同。我也是，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是如果你养到是儿子。然后你的爸爸角色是愿意来带的，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说好，你去吧，孩子只要有活得回来就好了。
0: 对，
1: 对，男生来讲啊，我必须讲真的啦，对我儿子来讲，淤青啊、破皮啊，那都不叫伤，连药都不用擦，真的。我小时候，我的现在升国三的那个儿子，他常常是小二小三回家，我也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仔细的妈妈，会帮他洗澡或干嘛，我可能两三天发现，你这膝盖这边怎么有个疤？破皮了呢？什么时候伤的？他会问我说：“不知道，忘记了。”对，就是
0: 玩的时候。
1: 对，我必须讲，在我们家，男生淤青破皮，好像真的是连药都不用上，然后他也不会讲，然后他也就这样过了，然后我也这样过了。对，就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我觉得那个危险的程度、受伤的程度要标准有点不太一样。那。如果爸爸愿意带儿子的话，就一起去闯吧。
0: 因为我
1: 们就妈妈就算
0: 了。对啊，因为我先生他很喜欢运动啦，
1: 对啊，
0: 他也很喜欢到处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活动。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蛮危险的，然后我里面就会很焦虑。
1: 对，
0: 但是几次下来发现，也没什么问题。
1: 而且说不定你儿子还觉得跟爸爸去很刺激，可以骑在马路上。
0: 对，他非常高兴。
1: 对啊，那就算了。
0: 所以他很，所以你知道吗？他后来就这个骑脚踏车。就是他很会看路，你知道吗？那时候小时候就会训练他怎么看路、看车什么的，所以他的方向感从小就很好。然后呢，幼稚大班就开始在马路上骑啊什么的。然后他到了小学哦，小学的时候也是跟爸爸去哪里啊，又骑脚踏车在台北市骑骑骑。然后他到了国中、高中，他都骑脚踏车上学的。
1: 所以这就是回到，当你觉得小孩骑马路上很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的是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危险，
0: 对，
1: 而不是把你就不要骑我接送你把那个危险挪开，我觉得那个整个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思维教养的模式不一样，
0: 是，
1: 对，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我会是告诉他说 你要怎么把让你自己保持安全，而不是把危险拿开。
0: 嗯，
1: 对。那一样啊，我女儿

0: 他可能9:30-10:00才会回家、
1: 嗯、
0: 那我告诉他的是你在晚归的路上可能从捷运站回来的路线你要怎么选、
1: 嗯、
0: 因为哪些路线是都是亮的
1: 比较安全，
0: 对对，然后还有你觉得怪怪的时候你要找便利商店求救或什么，我们告诉他的是、
1: 嗯、
0: 你万一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有什么应变方式、
1: 嗯、
0: 对,
1: 对，
0: 而不是说哦9:30了爸爸去接女儿，不可能嘛，因为你能接多久、
1: 嗯、
0: 那当然很多家长真的是到了27、28岁、30岁还在接，那如果真的这么幸福好了也好了，可是我会觉得说、嗯、那你这样也是上吊了孩子那个应变的能力跟学习的能力、
1: 嗯、
0: 对、
1: 嗯、
0: 思维转一下，
1: 嗯嗯嗯、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一下子节目时间就到了、啊、跟这个建娟老师聊天聊得很开心啊。那我们想到就是说增加孩子的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真的是从小就要培养的、啊、
0: 对，
1: 在一点一滴当中，那父母亲有时候真的是心脏要强一点哦。
0: 对，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给孩子尝试的机会，没有学习的机会、
0: 嗯、
1: 其实他就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哦。就是有些能力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要讲这是一种能力哦。
0: 对，
1: 也就是他生活能够自理是一种能力，他不是会自己突然就会的，他
0: 是
1: 慢慢培养慢慢累积的，对环境的观察的能力，危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就是说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学习的。所以父母亲千万不要放弃了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机会，就是很可惜的。
0: 对，
1: 嗯，那我们还有那个3分钟的时间，老师要补充什么呢？
0: 老师，梁慧姐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是，请你把这些能力的培养的那个时间轴拉长，可能要以年为单位，
1: 嗯，
0: 或是可能光是自己要写功课这件事，就要以月为单位，或是以一个学期，嗯、就是说 ，OK， 我这个学期我就训练他自己整理书包。
1: 嗯，
0: 我不要用一天两天他失败了不会整理乱七八糟这个没带那个没带我就否定他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我们把那个时间轴拉长、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特别是所谓的训练他整理并不是用嘴巴讲，光嘴巴说你去做去做，这不是要带着他整理
0: 他，对，
1: 你的书包拿过来，
0: 对，
1: 来东西先分类，
0: 对，
1: 然后怎么什么就是用嘴巴，嘴巴不是用来这个是这个怎么讲，我们如果说这个建娟，你
0: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收收放放，然后他这次好了，而且也不是说这个礼拜好了他下礼拜又好了，人因为我们自己大人也是嘛，一定有高山有低谷，
1: 对，
0: 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有低潮，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过程才是最熬，真的是熬家长的心啊、
1: 嗯、
0: 最磨自己家长的心、嗯、可是就不能放弃啊、
1: 嗯！一开始的时候要教他怎么做哈、啊，有的还特别像我的孩子，小时候那个组织能力很差哈，很乱的孩子，要特别教的。
0: 对，
1: 书包一开始就是嘴巴下指令的，哎，书包拿来打开，好，你现在有哪些东西来？然后先分类，然后书一类，铅笔盒、橡皮擦一类，然后什么作业本一类，这样用嘴巴去教他步骤 SOP， 这样教几次、
0: 啊、
1: 然后以后呢他就自己会做了，然后之后的话就说去收书包，然后之后也就不用讲收书包了，他就是反正你就是写完功课就是立刻收书包，让他变成一个习惯、
0: 啊、
1: 就是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0: 对、啊
1: 有
0: 慢慢，可是很长哦，
1: 对，
0: 很长，千万不要期待一个礼拜、哦。
1: 没有，有时候是用年来计算的，
0: 对啊、可能一年两年，
1: 对，
0: 对
1: 慢慢他
0: 可能
1: 小学要一直教就教，
0: 对、啊，
1: 慢慢他高年级他就会，他就很
0: 对啊，
1: 自动自发了嘛。
0: 啊啊啊、然后也中间就是鼓励啦，然后妈妈也要鼓励自己不要放弃，因为很挫折啊，
1: 嗯，
0: 少带了什么啊，或者是没带什么啊，什么之类的，都这都有啊，
1: 嗯嗯，
0: 对、啊。
1: 好，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哦、嗯，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庄建娟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讲怎么样从小培养孩子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哦，在生活当中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独立自主的长大，这个很父母亲的心要怎么放，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平安的长大，然后又能够训练他独立，这个真的是拿捏上，有时候太放也会不放心、
0: 嗯、
1: 那不安全，要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教导孩子能够独立自主，这是一门功课啊、
0: 嗯、
1: 祝福大家都能够学会哈。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我们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从不腻，我们在讲说快乐可以制造的，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工厂就在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里。
0: 是，
1: 那今不腻，
0: 跟你讲，
1: 那个
0: 要护脑运动，
1: 对，就是。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脑子里面是干净，然后呢一直往上的。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年纪，其实就可能年轻人还没有办法感受的，就是我们到一个年龄层，就是每一个年龄层过了一段，就会觉得你的脑子有点比较不管用，就是你好像对很多东西会记不清。所以你就是以前我常觉得说，哦，我妈每次都会，就是他老了以后他会说，我跟你讲，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懂记得，他就说我很清楚，他就是怎么样啊，事实上不是那样，可是他的脑子已经怎么讲，老化了，不管用了，可是他就会自己，就是他不愿意承，不是他不想承认，是他不知道，他觉得他记得是对的，他就会跟你变，就说啊，明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就知道不是那样啊，可是他就是要一直跟你吵啊。有时候我姐姐会说啊，不是什么，我后来就说别跟他吵了，随便啦，他讲说是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故意的吗？不是，是他的脑子已经记不得了。所以你就说，有些人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不要每天都放空。像你说每天冥想好吗？冥想会快乐，但是你可能脑子会不管用。有人说啊，你常常做一些运动啊，打打麻将啊，会让你保持你脑子的思考能力，
1: 其实叫运转。
0: 对，因为为什么他们讲打麻将好，就是因为脑子里打麻将是一个有时候数学排列组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说这样排的话，那样排的话，怎么样会让这个牌最好，最容易胡牌，最听的最漂亮之类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数，你可以算一张，每一张牌都有四张嘛，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现在看得到的牌面剩下几张在手里，就你可能的机会，它是这样子算几率的。就是你看四张了，外面如果已经出现三张，
1: 就像扑克牌一样，
0: 对，表示你剩一张了，那你几率就比较小。那可能你
1: 要动动脑，
0: 对，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说，其实最好的护脑运动，以前大家都说打麻将最好了啊，老人家多打麻将很好啊。为什么？
1: 对啊，有的人都一天到晚都坐在麻将桌前，
0: 但是我觉得一直打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一直坐着，这个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动的太少。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真的动脑，你脑子可以运动，一直想，这个要怎么弄？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个排起来，这一副牌怎么排是最漂亮的？
1: 哦，
0: 那是这样。但是
1: 因为我不会打，所以
0: 对。现在有人讲，其实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
1: 护脑运动，
0: 对，叫什么？
1: 到厨房去
0: 下厨，
1: 就在我们家的厨房。
0: 你会想煮顿饭有这么神奇吗？但是你回想一下，煮饭你要先从
1: 买菜，
0: 先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1: 对，
0: 几个人吃，对不对？然后呢，你去市场采买，还要思考嘛，要买量多少，然后怎么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菜，什么肉搭配什么菜，然后你回家还要洗，
1: 这一道一道都要规划。
0: 这时候大脑的就到前额叶就开始高速运转，像我也会。我会先想我今天要煮什么，什么有退冰吗？什么没有退冰？
1: 对，
0: 那我一回去的时候我先要做什么，我都会先，所以我的动作会很快，
1: 所以真的有一个大计划了。
0: 因为我会想先把冰箱的那个拿出来退，泡在水里或者是怎么退很快，然后呢再把什么拿去炖，在它炖的当时呢我就做些什么，所以你只要把它排列好，你就会比较快。
1: 所以

0: 下子
1: 就一心好几用。
0: 对，
1: 就是人家说你一心不能两用，但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你也要一心好几用，就是你要准备啊，你要先把什么搭配什么都想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需要花时间去弄的。譬如说像我现在我比较有时间，我就会先把大蒜剥好，剥了放在一个小盒子冰在冰箱里，那我做的时候就不用再剥了，不用说因为我现在用两颗大蒜我就去拿两颗来剥，是我已经剥好一点了。
0: 对，
1: 然后譬如说那个你先有些人会把什么东西先炒好啊，什么大蒜啊或者是什么红葱头炒好摆在那里，你要用的时候舀一汤匙，像有人做好辣椒酱啊什么都很快嘛，你不会说临时在做的，这些都是你先想好了。
0: 对，
1: 然后你先你要花时间，要削皮的不要削皮的，你看就很好，像要削皮的就不用洗，因为你削一削再冲一水就可以煮，不用削皮的叶菜类呢你就得清洗。
0: 对，
1: 清洗的时间还蛮花时间，要清蛮久的，要清一次两次三次，看你拿回来是人家清洗过的还是没清洗过的。
0: 对呀，
1: 都很多。而且你炖肉每一种肉的熟需要熟成的时间不一样，那牛肉譬如说基本上比较花时间是炖牛肉，你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牛肉是炒就不用那么多时间，但是你要把它切成一片片看你有没有先做好，就是这些都是细节了，
0: 没错。
1: 所以他说你下厨呢就是让你的脑子呢等于再训练它，
0: 预防失智的最好方法。
1: 对
0: 对啊，之前
1: 他说你在炉边一边看着锅里的鱼要不要翻，一边看着旁边的汤滚了没有，这时候大脑就在进行高强度的多工处理，同时食材的颜色、蒜香、爆香的味道、食物的口感疯狂的刺激你的视觉、嗅觉与味觉，做菜、翻炒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在锻炼手部的灵活度与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是不是很厉害？所以下厨是很好的。
0: 对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人他本来在公司啊是蛮大的高的职位的
1: 高管，
0: 然后他退休以后呢，他说第一两个月还有人会打个电话来，过了几天，过了一两个月，这两三个月以后，哇，都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会请示他什么。
1: 是，
0: 然后以前他说以前哇，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哇，一大堆的事情要找他，他突然间觉得他没有用，然后他觉得好像是都没有人找他，自己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存在的。
1: 这个人情冷暖真的很快，因为我印象我公公有讲过，他说他以前当处长的时候，中秋节什么端午节什么礼，他说那个中秋节的那个月饼啊，堆得像山一样高，没送来一堆都吃不完，还要分送给别人。
0: 对啊，
1: 然后等到他退了以后，第二年还会有些许的，还是有些人觉得他刚退不好意思，还是会送一些来。
0: 还记得？
1: 再过两年、三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到最后一盒都没有。
0: 对、啊、对,
1: 对，真的。
0: 所以那个人就突然间很大的失落。
1: 对，有人会这样子得了什么
0: 忧
1: 郁
0: 症
1: 或什么的？
0: 对啊，然后他就有一天去公园啊，然后在公园就看有一个人就在公园里面不知道在帮人家浇水还是做什么、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意思就是说，那做这种这么低阶的工作啊，
1: 哈。
0: 然后后来跟他聊一聊，还知道他以前原来是国会议员，
1: 是不是？
0: 然后原来这国会议员呢，退休了以后呢，他就想要找他的存在感。然后他就后来就在公园里面，他想去做志工啦、然后去主动去扫那个。公园的那个落叶啊，
1: 对，
0: 然后帮忙做什么啊，他自己就做得很开心啊，
1: 是啊，
0: 然后被人家看见啊，后来他才领悟到说，原来不是等着人家来找你，是你要主动的去。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那个亲家哦，他自己呢，他以前也是那个总经理退休了，你知道他退休以后他马上做什么吗？
1: 做什么？
0: 他马上接手他太太的厨房工作。
1: 哦，真的、所以家事都由他做，
0: 全部买菜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就心里就想说以前都

0: 巫师他太太在那边忙东忙西，因为他太太也要工作嘛，
1: 嗯，
0: 所以呢里外都要兼顾嘛，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他太太很辛苦，那，现在他退休了，
1: 嗯，
0: 哎，他就马上接手，
1: 嗯，
0: 哇，那他自己又有兴趣，
1: 那重点他有兴趣，
0: 他有兴趣，然后他就开始摸索做什么，你知道后来他太太就变成二厨了，
1: 对啊，
0: 哦，就跟他两个夫唱妇随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做好东西他就不给孩子啦，给他的朋友啦，
1: 嗯，就分享给大家，
0: 对对对，他好有成就感，
1: 他也有成就感，
0: 对，而且他煮的因为他又很认真，
1: 嗯，
0: 他做事很认真，
1: 很仔细，
0: 很仔细，每样东西都做得很精致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说哇，他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地位，
1: 他很安排很好啊，
0: 很好，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买菜其实要花脑筋，嗯，
1: 真的啊，
0: 要挑，而且要看价钱，要看品质好不好，
1: 对，
0: 不是只有市场随便买就好了，
1: 嗯嗯，
0: 你要买，
1: 重点就是你要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
0: 对，
1: 你要买，对，不要说啊买回来发现啊那减这减黑，那那都就是你没有，
0: 所以
1: 先打算好，
0: 所以就脑子里面都有完整的计划，
1: 是，
0: 然后有一个 checking list，
1: 对，
0: 通常以前呢，哦，我先生他就会写一个 checking list， 就是说采购单，
1: 嗯，是，
0: 然后呢要买哪个啊，我通常都是没有，然后有时候想看到这个觉得不错我就买，
1: 嗯，是，
0: 还是会可以去做，
1: 嗯，
0: 那我就发现我那个亲家他不只是这样，他到菜市场他会挑嘛，然后他还会跟那个菜贩啊，
1: 嗯，
0: 或是卖鸡的啦，他就开始有互动，
1: 嗯，
0: 他就会去了解，
1: 是，
0: 然后他就也可以跟人有很好的关系，
1: 是，
0: 我们丑不吝不是讲那个血清素就是要有人互动吗，
1: 是，
0: 哦，可以信任的菜贩，
1: 嗯，
0: 所以他买的鸡肉 哦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对，都什么都要互动的，这是讲人情的社会，
0: 对，而且
1: 不管时代再怎么变都是讲人情的，
0: 没错，
1: 像我买菜我也会看，就是有kimoji，觉得某个人你不对，你觉得你不喜欢他的做派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他买，
0: 嗯，
1: 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说，嗯，有些卖菜的，即便他的菜没有这么漂亮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
0: 可信任，
1: 你还是会跟他采购。
0: 没错，
1: 对，因为我们买的也不是多大量，就是自己家庭吃的嘛，
0: 对，啊，
1: 所以那个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情买 OK 的，
0: 啊，
1: 除非你是什么大量采购给什么工厂或者是公司的人吃的，你才需要说啊。就是考量其他金钱差多少，
0: 没错，没错，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煮饭呢，啊，
1: 嗯，
0: 这个厨房是其实一个家里面
1: 对呀
0: 最有活动力的地方，
1: 是，嗯，
0: 就是在厨房，
1: 所以那个年纪大了还是多下厨吧。
0: 哈哈，有的人想说我现在根本就
1: 其实，对，你吃久了外面你会觉得在家里随便煮一下反正你时间多了嘛，
0: 对啊，
1: 对，
0: 对，随便煮了都很开心，啊，
1: 哦，吃烤奶豆腐卡去给煮出来的事，
0: 对的，而且安心啊，
1: 安心嘛，安心，感谢给蜜太给他煮薯糖
0: 汉子生
1: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路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

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啦啦啦啦啦啦，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来聊聊天，
0: 来聊聊天，来聊聊天，好。
1: 你想要怎样？不然你想怎样？
0: 对，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1: 嗯哼，
0: 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策划已久。
1: 没错。
0: 每次碰到就说：“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1: 对，然后聊了三个月，终于有时间碰在一起，可以一起录音。
0: 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个主题呢很有意义，我们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可以说是

0: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存在，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常常出现的时候都 means something， 就是有什么

0: 又或者一个人唱一段，用接力的方式演唱，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好，但是这样子的曲子其实非常的多。那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要局限一下，就是它通常都是跟着灾难或者跟着公益性的事情发生的这样子一个主题。
1: 没错，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几周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嘛。对，
1: 对，就是自己唱片公司里面的艺人
0: 一
1: 起唱歌，
0: 一起唱歌。好，那唱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当然如果加进来的话就更多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大合唱的这个主题呢，可以把它局限在这个所谓的公益性质上面。它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或者是他为了哪一件的事情而去，公益性的方式。
1: 嗯
0: 哼，公益性的事情能够大家一起集合力量，然后去完成它。好，
1: 嗯，
0: 好，我们在昨天呢，其实我们分享到了几首，可以说是在这个形式上面的，可以说鼻祖型的几个歌曲，对不对？
1: 对，
0: 对，包括了最早的时候所出现在1984年
1: ，Hello It's Christmas，
0: 是这个是由英国的这个歌手
1: 英
0: 国群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好，所来演唱的是当时是为了非洲的饥荒，而很快的隔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是1984年的年底，到1985年就出现了我们大家所非常熟知的 We Are the World。好，这就是美国的歌星所演唱的。
1: 嗯，然后同一年
0: 在我们华人地区也出现了一首
1: 经典传唱的歌曲，
0: 就叫做
1: 明天会更好。
0: 好，那我们很快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也这个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延续，而且我们延续这个年份，我们继续往后推进。好，
1: 接下来就比较有记忆了，因为已经长大了，
0: 已经有一点印象了。对，在1999年的时候呢，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这个是一个地震，它就叫做921。好，921大地震，
1: 1999年9月21号晚上，
0: 1:20几分
1: 的样子，
0: 对的样子，1:几分，
1: 那时候我还醒着。
0: 哦，对，你醒着是？
1: 对，我醒着。
0: 我正要问你有没有醒过来，说你还醒着。
1: 我是还没睡，
0: 还没睡，
1: 因为我隔天要考试，我还在念书。
0: Okay。 哦，这样子，太用功了。那时候我已经睡的稀里哗啦了，但是摇一摇我就醒过来了。
1: 那摇很大力，很难不醒
0: 吧？对，我就觉得谁一直在摇我啊？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不夸张，也是我们一个主持人。
1: 你不要讲出来是谁。不
0: 想说出来。他那个时候住嘉义。然后他住在14楼。
1: 为什么我知道他是谁？
0: 然后摇，结果就是没醒。
1: 哎，
0: 太夸张！
1: 他怎么有办法？
0: 对，他就没醒啊。他说，然后隔天就看新闻说大家都怎么……
1: 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长，那时候我高二升高三，然后我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前一天才到埔里去念书，他念那个暨大。
0: 暨南大学，
1: 对，暨南大学
0: ，OK，
1: 就是在正央的附近，
0: 对对对，
1: 附近
0: 很近
1: 很
0: 近很近，
1: 超级近。他就说他们半夜就所有的在学校里面的学生，明天第二天要开学，然后全部被集中在操场，就是因为、对，集中在操场。
0: 你说半夜吗？
1: 对，半夜啊，
0: 半夜
1: 啊，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摇了，你只能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不然很危险。如果那个楼倒了什么，所以他们就在操场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没有学校可以念书，然后他就去念台大了。
0: 什么？他就去念
1: 台大，我还跟他就是约在台大见面。他说：“哎、
0: 因为
1: 我
0: 来台大了。”
1: 对，然后他说：“没想到我有念台大的一天。”但是就是那时候，台湾大学就借了一部分的教室给那个受灾的学校，让他们短期之内可以让学生至少可以继续上课，所以他又回到台北。
0: Well。好吧，我相信很多人对921应该都有属于你们的记忆了哈。
1: 嗯，
0: 哎、欸，我现在不知道还有一些
1: 你的记忆是什么？
0: 我记忆就是我半夜被摇醒啊，然后我姐就一直叫啊，我姐就一直叫，然后我就说到底在叫什么？不要再叫了。然后之后就是我们所有人就跑到，因为我们是当时我住嘉义嘛，我们是一个透天嘛。
1: 哇，天哪，你住嘉义？
0: 对啊，其实很近啊，
1: 也很近。
0: 然后我们就我住在3楼嘛。 因为我们透天是四层楼那种，我跟我二姐住在三楼，我们就跑下去，我大姐跟我爸爸妈妈的房间在二楼，所以我们就一起跑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去，然后大家就一起跪在床上祷告，你知道吗？
1: 跪在床上，

0: 对对，因为他双人床比较大嘛，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大家一起祷告嘛。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 moment 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其实我们家里蛮少大家就是这么认真的一起祷告。然后那个落地窗就是摇的时候就会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子，就是声音很大声嘛。然后后来楼下就乒乒乓乓这样。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快150公分的一个 CD 架，双是两排的，然后就是一个立在地上那个，
1: 跟我一样高哎、欸。
0: 对啊，然后就整个倒下来，这样啪，然后摔的，还有我爸有好几个就是片子就拜拜了，这样子。
1: CD 架摔下，哎，那不是 CD 壳坏了，所以它里面的 CD
0: 里面就
1: 也
0: 坏了、啊，因为整个太重了嘛，然后整个倒下来这样子。所以当然，我想很多人印象都很深刻了、嗯。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新闻界的前辈跑到埔里去灾区去采访什么、哦、那个我想印象就更深刻，我们就在这边就不赘述了，因为那有些话
1: 故事太多了，
0: 那故事太多了。但是在随后呢，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其实很那个时候很需要的，就是能够把人心凝聚起来，因为即使共同面对灾害，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人性里面的很就是可以说我们叫光辉面的一些表现嘛，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也很庆幸有很多国外的力量也过来，有很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救难队就有抵达，然后一起协助就是我们的灾区这样子。
1: 对，
0: 好，那同时间在这个音乐界，在我们的流行音乐界也发起了一个事情，就是用这个
1: 歌曲
0: 来做。
1: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曲
0: 对，
1: 他是
0: 他的不是那个
1: 不是当年，不是1999年，而是他十周年的时候，2009年
0: 的时候
1: 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但是他是纪念921地震。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以现在来讲，已经这个超过二十年嘛，
1: 对，
0: 超过20年的时间，嗯、这样子回顾我过去看，我觉得很多时候谈到那个时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当下当然觉得很可怕，但是事情过了，我觉得就要去面对那样的事情，这样子的心态是应该有很健康的被重建的、嗯、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由50组的艺人所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嗯，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啊，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第二集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合唱的故事哦，因为其实在这些动听的歌曲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更动人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
1: 为的是要纪念吉吉大地震921大地震十周年。
0: 十周年的时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纪念这个有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一个灾难，不管它是天灾还是人祸，我觉得这个回顾的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应该是它是一个很审慎而且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你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到底要纪念什么？你要就是反正就是复习那个伤痛吗？还是你要透过那个伤痛，你要就是你要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谈到这个我们要所谓回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在要发起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就是你到底要留下什么这样子。当然如果朋友有机会可以到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可以这个找得到这个曲子的，就是 NTV，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很多的画面。其实它谈到的是很多重建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面对天灾，这个是这个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你们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老天很不公平，怎么让我遇到这么多事情？
1: 我做了什么？对，
0: 为什么要？我好像我们人们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如果你再回头，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比较冷静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在当中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而且在当中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能够更升华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2001

0: 一年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1: 好，这首曲子呢，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好，
0: 对，我们又要飞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去了。
1: 对，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在2001年
0: 的
1: 时
0: 候，
1: 有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0: 对，
1: 就是911事件。
0: 对，911恐怖攻击事件。
1: 911呢，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吧？你有还有印象吗？
0: 我还有印象，我那时候已经大学了，迈入大学，终于从对从不同的阶段来哦，天哪，就是上大学了，所以印象还很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上了大学，我们大一还要修历史课，每一个科系的同学都要去修一个类似通识之类的历史，那什么科目什么样的，看你是要修东方史还是西洋史，你可以自己去选不同的课程。然后就是刚好修到了这个西洋史，那老师就用这个事件教我们去看待一个，就是看待一个历史的发展，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1: 对啊，
0: 對，然后有很多新的思维，就那个时候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1: 嗯哼，
0: 对，老师会开放比较多的思考方式让你去，他就说有 ABCD， 你可以都去研究研究，然后你回来告诉我你的感想是什么，那你觉得应该会怎么样怎么样去分析这件事情会比较妥善。
1: 嗯哼，
0: 那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方法不一样。那那个时候911恐怖攻击，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两栋大楼倒了的那瞬间，
1: 那个 moment，
0: 那个 moment，
1: 你觉得根本就是在拍电影吧？
0: 对，我看起来就是是哪一部预告片，电影预告片要上，但不是耶，它就是真实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天哪，这是真实的，
1: 这是
0: 真的，好可怕，这是电影没有办法比的那种状况。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表姐就在纽约，然后她后来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是联络都断了嘛，
0: 嗯哼，
1: 对，其实就是大乱嘛，因为其实当时候的飞机，我记得其实一个两南塔北塔嘛都有，就是都倒了嘛，
0: 是，
1: 然后后来有一个还冲到五角大厦嘛，
0: 嗯哼，
1: 然后听说有一架飞机是要冲白宫，但是后来那个被拦下来了，就是白宫没有被受到攻击这样子。那我的表姐她当时候在纽约，后来她就是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她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出事大乱，然后她好像走回家就走了两个半小时吧，
0: 还好吧，两个半小时，
1: 对，两个半小时走路，两个半小时，然后后来才就是走回家，
0: 但是很辛苦哎、欸，
1: 很辛苦啊，
0: 因为我想到有那个其他的地震的时候，就是有朋友他就是311地震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同学他下课，他是走回家，他走了一晚上，
1: 真的吗？整整一晚上，
0: 对，就是七八个小时，真的都在走，他就只能走回家，
1: 对，只能走回家，你什么都没办法。
0: 对，然后路上就大家就是都在走，
1: 像孤魂野鬼一样，
0: 就是都在走路，对，但是他们都没有就是
1: 惊慌吗？
0: 没有惊慌，他们就知道现在是好，这个我们待会会讲，我们会讲到，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先来讲九一，I'm sorry，
1: 好 ，OK， 911，我还记得911之前，我有上去过那个
0: 同一年吗？
1: 就不是同一年，我想一下，
0: 前不久，
1: 对，大概是我想大概前一两年而已，
0: 嗯嗯嗯，
1: 对，大概
0: 是99年，
1: 应该是99年，对，应该99年的时候，我有曾经上去World Trade Center 过这样子，我忘记有点忘记是南塔还是北塔了，
0: 哇，
1: 没有避雷针的那一个，对，因为我们
0: 看到，你为什么会记得没有避雷针？
1: 因为它有一个有避雷针嘛，有一个塔上面有一个避雷针，
0: 两个塔都那么高，为什么只有一个有避雷针？
1: 对对，因为其中只有一个有避雷针，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塔的塔顶，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避雷针，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一塔是没有避雷针的。对，那所以你从那个去看的时候，
0: 你有去过，然后
1: 真的很壮观
0: 呢。被炸掉那个瞬间，
1: 你
0: 不会觉得，
1: 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幸好我踩上去过了，我可以向我的子子孙孙炫耀这件事情。
0: 哦，真的。
1: 不过这个确实是当时对于整个美国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也是当时候人心惶惶了。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大学历史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他就说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就是闪族人，然后跟这个欧洲的这些种族上面的一些

0: 关系，然后一直演变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你要说他坏吗？他伤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他的确是坏。可是他的背后，我觉得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是累积了几千年来的这个压抑跟仇恨，所以导致他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那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会本来是很慷慨激昂，觉得哇天哪，他们真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当老师告诉我说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哇天哪， 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我可以多爱他们一点。
1: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发起的一个曲子，叫做 What More Can I Give。 好，
0: I Can Give、
1: 哦、对不起， What More I Can Give。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在从以前到现在，不管是我们自己国内或者是国外，东方或者西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歌手接力大合唱的作品。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呢，都是一些公益性质或者灾难之后所有的这些的作品。嗯，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1: What More I Can Give， 我想要聊聊他的这个曲风。欸，跟我们上一集还有我们前面听到的他有点不太一样。他其实前面听起来蛮抒情的，就跟一般的流行歌没有两样。他也没有这么的慷慨激昂，
0: 对，
1: 但是他重点是在他的歌词里面。然后他这样子的风格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风格，当时比较新颖的。那但是直到如今，华人界的一些合唱的歌曲，还是它的形式会比较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对，就比较少这种听起来曲子光听旋律的话是比较轻松的，对。那这个也是在欧美那边比较一个新的一个样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映到一种心态，就是它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所谓的面对到这样的事件。我们比较多时候听到那种比较慷慨激昂，都是就是我们觉得比较洒狗血一点，好，对，那个时候大家
1: 要
0: 哭啊什么的，但那时候大家就是听唱的歌会哭，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要好像要有主要要有一点取暖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这个曲子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是谈到是一种自己的反省，而且自己他的东西比较个人一点，他会觉得说我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应该积极的做什么，而不是我只是在情绪里面。他觉得他要跳脱那个情绪，他像这个曲子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已经讲明了这些，就是 What More I Can Give， 就是他谈到的是我自己，我可以为这个事情付出什么。我觉得尤其 Michael， 我自己很喜欢他的很多公益性的作品，他的着眼点都在这里，就是他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他觉得谈到既然我要讲到这样子，他不管是一种呼吁，不管对于环保，或者是对于这个全球性的议题，他要提到这种公益性诉求的时候，他的着眼点都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是我最喜欢，我最近有一个歌曲的清单就是 MJ， 我自己把它取作 MJ， 因为太长了我不会拼，就只能写 MJ。 对，那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镜中人，
0: 对，
1: Man in the Mirror。
0: 我觉得
1: 对，我一开始是从某一个人家的合集里面，就是 Michael 什么 Top 10 Top团体之类的，听到这首歌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但我听不懂它是什么。然后后来我把它好不容易找出来，因为它前面后面都没有曲子，我只能去听它，我听得懂几个字，然后打关键字下去找，然后我就找到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它的 MV， 听了它的，我才知道原来它应该算是一首反战的公益歌曲。
0: 它是有公益性诉求的一个，
1: 对，但是它就说，这个当我看到镜子里面这个人的时候，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我挑战你，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0: 这个所谓 Man in the Mirror 其实谈的就是自己嘛，因为你看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当你面对到这样的，对，你其实就要反省自己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是 Michael， 好像很多都绕在他的花边新闻啊，他的家里面怎么样，他是不是去整形过，去是漂白过皮肤，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去注意到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在公益上面不遗余力的一个人。
0: 没错，而且他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推出这个曲，他自己号召当时候可以说是
1: 天王天后，
0: 对，一线的歌手，所以一开始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 Celine Dion 嘛，Celine Dion，
1: 原来那是，
0: 对，然后

0: Mariah Carey 还有信号男孩、嗯、很多很多的当时候最有名的一线的歌手、嗯、当然因为 MJ 出来号召啊，所以大家都会响应这样子、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他还在推出这首歌之后还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
1: 嗯、哼
0: 用这个歌曲的名义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来募款、
1: 嗯、
0: 然后当然这个款项就是捐做公益做这个整个的重建的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不得不说这些人他在面对这个这件事情说是要当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个歌手可以做什么、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没有很认真去想过我还曾记得曾经在也是在911的时候那个时候、嗯、陶喆 David、嗯、他人应该是在加州、
1: 嗯、哼
0: 当然他那个时候在制作一张专辑就是那个黑色柳丁那张专辑他在当中就写下他那个时候面对911的心情因为当时候面对911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嘛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歌手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什么、
1: 嗯、哼
0: 那最后当然他写下了一首歌曲就叫做 Dear God 那是一首祷告当然谈的就是社会上面的混乱而他自己、希望能够面对这个处境能够多做点什么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它是一个祷告那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也是他面对于身为一个艺人面对大环境的动荡的时候他的一种反省就是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可以多一点给予人们希望、
1: 嗯、
0: 或者多一点给予人们爱这样子当然在很快的
1: 隔年
0: 他就实践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跟这个是应该有关系的、嗯、在隔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
1: 来到了2002年
0: 的时候台湾其实有一个
1: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各国很多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0: 对、
1: 就是、
0: 也就是 SARS 对 SARS 这个
1: 疾病
0: 的流传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是那个和平医院嘛、
1: 嗯、
0: 算是很严重那个时候因为感染控制不良所以整个医院可以说都是被、
1: 就是、院里面交叉感染
0: 感染的很凶这样子
1: 我来讲一下当时的回忆
0: okay, 好来请来来来请
1: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时候上学每天校门口老师就安排大学要量体温、嗯、
0: 量体温 对
1: 到处都要量体温要戴口罩
0: 发口罩
1: 对
0: 无限多口罩我记得那个时候什么 N95 抢到缺货你记得你有戴过 N95 吗那个圆的那种
1: 我没有哎、欸，我始终就是带普通的
0: 很多人就说什么 N95 就是那个你知道就 你看过 N95 吗它是圆的不是像那种一片的这样
1: 是它圆的但听说压很紧就是拿下来之后你就会有
0: 一
1: 个一
0: 圈这样子而且很难呼吸就是
1: 真的吗
0: 对当然我也没有戴过我是听戴过的人讲就是因为就是它的防护力很强嘛、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不容易吸到
1: 不容易吸到
0: 但问题是你也吸不到空气啊、
1: 嗯嗯、对好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量体温才能够进学校的一个措施、嗯、然后呢这个健康中心就会有阿姨啊跟同学在那里帮大家量体温、
0: 嗯、
1: 然后量完之后合格的他就帮你贴个贴纸
0: 你好棒
1: 对棒棒你可以进去上学
0: 棒棒
1: 然后呢他每天都贴不一样颜色的贴纸、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有学长抖出他的外套跟我说你看我有五种颜色表示我这一个礼拜都没有翘课
0: 好棒啊
1: 好这是这个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嗯、但当时真的还蛮严重的而且上捷运我那时候是每天搭捷运上学、嗯、他们都会规定说你没有口罩你就不能进捷运站、
0: 嗯、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一个当然我觉得台湾自 SARS 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于这种疾病的防护、嗯的意识就比较高涨比方说有生病啊有感冒啊咳嗽什么的他就会自己戴口罩然后就是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个观念
0: 对对对
1: 那自从那个之后然后还有这个要勤洗手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都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观念就是一个灾难带来的当然是当时有很大的损害然后我们很遗憾但是从这个灾难以后我们知道如何要去防灾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这个背景为什么当时候要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写这个歌曲其实后来他们在很多的访问当中有谈到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
1: 嗯、
0: 所以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很多的隔阂就是 因为你会怕你有没有对面那个人会不会传染给你嘛？
1: 天
0: 哪，
1: 念伟现在坐我对面，
0: 对
1: 我怕
0: 这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之间是有很强的这个拆散性，会觉得很恐怖。你是不是他会传染给我、嗯、这个陌生人是不是他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疾病这样子？嗯、所以造成那个其实说实在很严格说起来，因着那个疾病而造成的人命的损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这个疾病所造成的社会上面的不安跟动荡却是很明显可见的。所以当时候的有在华语乐坛两个这个、才子，
1: 对
0: 音乐才子
1: 的一线歌手，
0: 对两位音乐 上的才子呢就共同合作来制作这个歌曲，那邀请了一样是哦、我们华语歌坛的很多的、嗯、就是当时候最有名的歌手一起投入哈、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后来他们还发行了小的 EP 嘛，我记得、
1: 哦、
0: 有一张就是 EP 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是有这首歌曲，然后还有他的伴唱的版本这样子、嗯、就是你可以回家一起、嗯、回家唱，
1: 我可以去卡拉 OK 唱
0: 这样子，然后我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便利商店什么大家可以去拿这样子、
1: 哦、
0: 免费索取、
1: 哦嗯、
0: 对，但是很快就被大家索取光了，但是他这个后来这个歌曲就放在网络上这样子、
1: 嗯、
0: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叫做大合唱的故事。那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分享了非常多，在华语乐坛以及在国语外语坛以外的地方的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用接力的方式演唱的这些歌曲，那跟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日期我要更正一下，它是在2003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2003年5月21号所发行的一首歌曲，那它是一首公益单曲，就叫做手牵手，那它的副题就叫做用音乐加油。我还记得当时很红的是那个笑脸，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黄色的
1: 笑脸，
0: 黄色的，然后一个笑脸这样子。那如果朋友有看到那个当初的 MTV 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都有一个贴纸贴在胸前嘛。
1: 是是。
0: 对，其实他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正如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就是因为这个传染病的关系，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有了隔阂，因为你会害怕传染病，就是人传给人嘛，所以你看到人你会怕，就是是不是他要会有可能会把陌生人可能会把传染病传染给我们，但是其实。面对这样的灾难、灾害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团结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对
0: 对，好，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由陶喆、王力宏以及很资深的音乐人陈振川，三位就共同一起来合作，号召了总共有86位的艺人合唱。其实当时候的场面很大，你看那个 NTV， 其实人很多，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对，那。包括呢，当中包括有蔡琴啊、王力宏啊、许茹芸啊、孙燕姿、
1: 动力火车、
0: 周华健、林慧萍、伍思凯、庾澄庆、李俊杰、张信哲、顺子、陶晶莹，哇，好多。
1: 对，
0: 吴宗宪、
1: 我记得那个时候，
0: BAD、
1: 那时候还有这个礼拜每天。都还有陶晶莹的娱乐新闻，我都有记得收看。然后因为陶晶莹她自己也有参与，所以她在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她就讲到她自己在这个当中投入的情况。她就看到两个完全就是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两个，王力宏跟陶喆他们要合作，然后在中间有发现一些什么事情，那其实大家都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为了要把这首歌唱好。
0: 哦、然
1: 后为了、那
0: 个、他们个性不一样，
1: 对对对，据说那个做事方法很不一样。
0: okay, 我可以，这我可以理解，这我非常可以理解。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团结哦，有一种这种被鼓舞的力量。
0: 对，我记得当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有点盛况空前哈，因为其实从这个。从明天会更好之后，就一直没有在这么大规模的演唱，就是这个所谓大合唱的，就没有再有这么大的规模 的曲子，一直到这一次，

0: 对，
1: 2003年的时候，其实当中也间隔了这个十多，哎、欸，不止哦，
0: 对，85年嘛，85年到2003年这样子，
1: 95、05，就是十几年，快20年，18年的时间，
0: 嗯嗯嗯，
1: 那86位的艺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过这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大合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没错，因
1: 为。你大家
0: 经济的事
1: 大家经验约都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歌曲如果它有盈利，或者说它这个东西要怎么分，
0: 嗯嗯嗯，
1: 对，虽然大家是公益诉求，但你有没有成本的问题，
0: 是
1: 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
0: 租那个录音间
1: 的问题，对啊，这很多东西它还是有它必要的问题啊，
0: 当然
1: 所以不是只有做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0: 嗯嗯，
1: 它其实当然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所以你站出来号召这个事情的人，如果号召力不够，
0: 对，
1: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但是在这个两个音乐才子，再加上一位资深的制作人，他们三位的共同的合作底下呢，这个手牵手就成了，而且他还发行了很多的单曲。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一片就是他一个小小的一片这样子。然后
0: 你说小 CD 的那个大小吗？
1: 没有，它是一标准 CD。
0: 嗯，
1: 然后但是因为它好像我印象中它是一片，它是 CD and VCD，就是一片里面有手牵手这首歌曲，然
0: 后
1: 还有它的伴唱，然后还有加上它的 MV 这样子，所以三个曲目在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了。
0: 你有过是不是？你有过这一片 CD？ 是不是
1: 我有朋友有拿过，我有拿来看一下。我那个时候想要去拿的时候已经没了，大家都抢超快的啊，
0: 手脚太慢。
1: 对啊，然后在各，我记得是在便利商店可以拿，这样子。反正 anyway，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还是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0: 我觉得我们分享了到现在应该几首啊，7首了。从上一集到现在分享了7首，真是南瓜各种天灾人祸耶，就是那。但是 SARS 这个疾病的倒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好像后来我们应该也不会再分享有关于疾病的这个合唱歌曲，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歌就是 SARS 这个疾病带给世界各国的确是非常多的影响，很大的影响。
1: 好，今天呢，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要
0: 已经最后面了，
1: 对，已经最后面了，已经最后面了，所以我们要先介绍完，然后待会放。
0: 好好好，
1: okay， 我们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在又在隔了几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是在对岸
0: 的地震，
1: 对，在四川的一个大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
0: 是。
1: 我记得就是我们俗称川震了，
0: 嗯哼，
1: 那个时候川震也很惨，
0: 好严重哦，
1: 非常的惨。
0: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网络啊还有媒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那那一年其实刚好是中国大陆他们要办北京奥运，所以在京奥之前没几个礼拜他们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打击很大，我光忙这个活动就已经忙不过来
1: 了，
0: 然后可是你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我不能不来看你，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就去当地慰问那些民众，其实他们讲的话是很感人，但是对台湾有些人来说你就会觉得他很造作，但是他当时那个背景之下，我觉得那个是出自于人性的一个他，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被经过设计而讲出来的话，他就是我有看到有政府官员去跟当地的灾民那个小朋友说，你不要哭，你不要怕，你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没关系，国家养你，我觉得其实是听了很感动，我觉得而且看了很多当地的画面，
1: 其实我们华人的时候，我们华人的社会还是很就是你隐隐还是很崇尚那种父母官的概念，
0: 是
1: 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政府他不是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帮手，他是一个应该要照顾你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华人在这么长的一段历程，即便到像我们民主开放如台湾，我们很多人时候还是会期许政府要在那些关键的时候扮演很特别的角色，你平常可以一直骂他，但你关键性的时候你还是要仰赖他，因为我觉得这是华人的民性，你会觉得他们这些执政者他不只是要给你让你生活更方便，甚至他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他要能够照顾你，所以才有父母官的概念，
0: 当然当然。
1: 那汶川大地震其实当时候在2008年的9月18号的时候就是产生这个地震，那他当时候其实造成了

0: 将近70,000人死亡。哇哦！然后受伤的人有37,000人受伤，失踪的人还有18,000人。所以其实失踪你就到现在都找不到，基本上你应该可以把它归类在死亡、嗯、也就是说你死亡就已经8万多快9万人、嗯嗯嗯、所以是很大很大的灾害。
1: 是，
0: 那也是在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的伤亡、嗯、所以其实当时候的这个灾情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地震的规模达到 8.3。 哇，而且你看在四川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所以你可见的那个破坏力是很大的、嗯、那在这个灾害之后就、嗯、在其实应该这个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就有推出了一首歌曲来特别、嗯、你说纪念也好，或者是说来鼓励也好，
1: 鼓励大家的，
0: 对，鼓励大家也好、嗯、就其实不止一首歌曲、嗯、那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几首、嗯、那其中有一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歌曲，它叫做四川依然美丽，
1: 它是这个隔两年的两周年
0: 两周年的纪念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嗯、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之后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下一节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分享一首跟川震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好，哎，好快哦，
1: 好快，哎，我们两个人真是很快，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大家会喜欢，也我觉得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自己闲暇时候你可以听听这些歌曲，其实这些歌曲背后都有很美丽的一些故事。
1: 是，
0: 好，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四川依然美丽。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今天要来动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嘿，
0: 不是烧脑筋，
1: 嘿，我想，这脑筋是足可怜的吼，啊，得爱甲互伊受伤一下，啊，得爱甲烧一下吼，嘿，对。
0: 我小孩现在在就是稍微大一点了吼，然后但是讲话有时候还是因为。口腔的这个发展肌肉的运用还是待发展中哈，所以有时候讲伤脑筋会变成烧脑筋、欸，但是好像也通，安尼讲嘛有通，
1: 安尼讲有通，
0: 好，安尼咱今仔要来动什么脑筋？
1: 嘿，好，咱来摇一下

0: 袂猜，好，卖面是安尼讲，
1: 好，
0: 食一嘴，闹一气，一世人免食水。
1: 要猜什么？
0: 嘿，要来要一项文具。
1: 文具，食一嘴，闹一气，吃一口就掉一尺，好痛哦。
0: 就

0: 烙一起。
1: 对，
0: 我们小时候有尺，有锯齿，那个齿啊就是量齿，
1: 对，
0: 有一边是平的，有一边是有锯子波浪的，
1: 哦，波浪掉，嗯，好，还唔过，迄个
0: 它不会掉，
1: 还掉，伊也唔免食，
0: 对，
1: 嘿，对，所以这项文具吼，亲像嘴安尼，会当食一嘴哦，安尼哦，哦，
0: 哦，那所以是会开合的，像嘴巴一样，
1: 嗯，
0: 会开合，
1: 亲像食物件呢，
0: 嗯，
1: 哦，
0: 嗯，会，诶，剪刀啊。
1: 哎，
0: 剪刀也会嘛，而且它剪了就掉了。
1: 落一起，不过伊无起嘞，
0: 吼，所以那个掉不是剪刀本，不是文具本身。哎，是啊，
1: 嘿，掉，所以一夹
0: 是文具本身掉，
1: 一削的文具的来的，
0: 嗯，
1: 好，掉，那是啊，
0: 不是我剪掉的东西掉，
1: 嘿，
0: 是我。你如果是剪刀的话，嗯，剪刀没有掉。
1: 嗯，掉。
0: 哎，落一起，落一起。
1: 嗯，
0: 落一起。
1: 嗯，
0: 还有什么东西？文具。
1: 嗯，
0: 打洞机。
1: 哎，我今嘛就是想到迄个打洞机，吼，哦，对，打洞机吼，你嘛是爱加，像
0: 它也是开合的啊。
1: 对，
0: 然后。嗯，纸嘛，
1: 嘿，对，唔过伊迄老气迄个气，还是
0: 纸本身，
1: 对，还是
0: 不是，
1: 唔是迄个文具诶本身，
0: 不是工具本身，
1: 对，好，哦，啊，所以直接老一气，这是工具诶本身，老气诶，
0: 哈，
1: 唔是迄，那个，
0: 所以这东西是消耗品，因为它会一直被用掉，
1: 对，对，
0: 嗯，
1: 嗯，
0: 那如果是类似打洞机。
1: 就这物件嘛，是拢消耗品哈，亲像咱的
0: 浆糊，
1: 浆糊啦，还是咱的迄个圆珠笔啊，写料嘛是迄个哈，
0: 越写越没水。
1: 哎，对对对，哎，所以糊啊糊糊的嘛是无去啊哈。
0: 哎，橡皮擦也像哎，
1: 橡皮
0: 擦一擦就没了。
1: 哎，对哈，唔过直接就讲哎。落一起，
0: 落一起，橡皮擦没，
1: 橡皮擦无出气，无出气。虽然你当想讲，哎，什么物件，哈，什么文具啊，亲像有出气安尼，哈，会对这个工具的本身落落来。
0: 嗯
1: 嗯，
0: 那这样可能就是
1: 嗯，
0: 订书机，
1: 是啊。订书机，哈，哦，就是订册机，
0: 订册机，
1: 对，好，嘿，哦，咱若看订册机，哎，个人有嘴，
0: 对，
1: 个人哎，闹嘴气，
0: 对，拿着订书针，
1: 对，
0: 就会把纸结合起来，
1: 对，
0: 嗯，
1: 好，哈，啊，当然是一世人免食嘴，所有的文具，哎，不一定哦，
0: 有啦，
1: 咱较早的
0: 钢笔，
1: 哎，对。钢笔，好，他在
0: 毛笔、钢笔，
1: 嘿，黑龙爱夹嘴，
0: 对，那个需要了。哦，好，订书机、订册机、
1: 订册机，
0: 当然也有人发明那种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啦，它就是把纸的角，就是它有一个设计，就自己折自己。然后就可以把两张纸把它结合在绑，等于是打结在一起啦。
1: 哦，欸，
0: 但是就是有那种机器，
1: 哦，
0: 类似订书机，
1: 嗯，
0: 但是不用订书针。
1: 哦，
0: 对，那日本人的发明也是蛮厉害的。
1: 嗯，
0: 日本很多小发明都是哎，
1: 对，哎，拢足厉害诶，
0: 有时候还蛮方便用的，
1: 嗯，
0: 使用起来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1: 啊嗯嗯，
0: 好，
1: 对，
0: 订册机，
1: 订册机，
0: 嗯
1: 嗯，
0: 好，再来哦。
1: 好，哎，个鬼之类哈，咱是要要一字
0: 一个字，
1: 对，
0: 嗯，
1: 好，一边一边是青，
0: 嗯，
1: 一边是红的，
0: 嘿，
1: 一边爱落雨的，
0: 嗯，
1: 一边爱和风吹，
0: 哦，
1: 嘿。
0: 一边红，一边青，一边红，
1: 对，
0: 就一边是绿。

0: 绿色的，一边是红色的。
1: 对。
0: 然后一边
1: 爱红，
0: 爱红
1: 啊，这边是爱红，
0: 这边爱红。
1: 对。哦，
0: 好，所以差一个字。
1: 对。哦，对啊，因为哦，这个字哈，嘿，是无简单要，所以咱个一个，个一个啊，提醒哈、嗯，一个提示，就是讲，哎，这个啊，季节有关系
0: 哦，跟季节有关系。
1: 嗯，
0: 如果跟季节有关系，那范围就说很小了。
1: 对、哦，好、哦，
0: 应该跟节气没有，节气范围又更大了。好，所以春夏秋冬咯，
1: 嗯，有季节关系、嗯、啊。
0: 那春夏秋冬要有青跟红、
1: 嗯，
0: 又要有喜欢雨和喜欢风，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样看起来很快，嗯、因为你等于是一边，等于是就是那种像两边有字一样嘛。
1: 嘿，哦，就
0: 一边要什么，一边要什么。
1: 咱足济迄个中国字哈，拢是两边合起来。
0: 嗯，像我们之前讲的两个月嘛，六十天。
1: 哎，对。
0: 嘿，那十日就是棚啊，因为是两个月嘛。
1: 对。
0: 好，那就是两边啦，哈。
1: 嗯。
0: 两边的字，然后
1: 两边合起来。
0: 对，其实。春夏秋冬字一写出来也就知道了、
1: 啊、
0: 也只有那个字是有两边的
1: 两边的嘿提示了太过头
0: 有点头吃饱了那就是秋啦因为春就是一行字嘛夏也是一行字嘛冬也是一行字嘛，那只有秋是分两边的。
1: 嗯，
0: 可是我们要来看那个题目啊，
1: 嗯，
0: 是怎麼一边青一边红，
1: 嗯，
0: 火可以理解啦，
1: 对，
0: 火是红的、啊，
1: 是红色的。
0: 嘿，秋天的秋这个字是一个河到河的河，然后一个火加起来的，
1: 对。
0: 那个到河的河，我们常就是。像什么那稻、欸、嘛，稻谷啊，
1: 对，哈，因为这个
0: 稻作，
1: 嘿，这个禾哈，嘿，咱会当代表的是伫田里种植的物件，
0: 对，农作物都泛指这个，可以用这个禾字来代表啦。
1: 锄禾日当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嘿，哦，所以就是伫田里种植的物件，所以当然伫田里种植的物件。大部分呐、啊，哈、
0: 嗯，
1: 大部分是青
0: 哦，对啦，
1: 哦、
0: 對蔬菜啦，
1: 对，
0: 哦嗯、然后对农作物这种果树啊，嗯、
1: 对、
0: 嗯，你说稻谷还没成熟之前插秧的时候，
1: 对，拢是
0: 绿色的，
1: 绿油油，哎，那所以咱咧哈哈，
0: 水稻绿油油，
1: 绿油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青、哦、一边青。
0: 所以这个绿色是代表这个农作物本身，
1: 对，
0: 和，
1: 嗯，
0: 哦，所以是绿的。那火当然就红的啦。嗯、
1: 是。
0: 可是一边爱好，一边爱红，
1: 嗯。所以那是讲你那种植了后，伫田里种植了后、
0: 哦，
1: 你就开始等。提供没
0: 下雨吧？
1: 嘿，
0: 没落雨吧？
1: 对，
0: 对，看天吃饭。
1: 春日也是爱落雨、嗯。
0: 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是否田里稻作需要下雨，雨水滋润？
1: 是。
0: 那火嘞？它要风哦。
1: 我想，我那是火。哈
0: 哦，
1: 我一定是爱风吹，我才会
0: 旺。
1: 对，我开愈烧愈旺，
0: 对，
1: 还是会当烧较侪。
0: 这个洛杉矶的大火就可以让我们见证这件事情了。
1: 对，
0: 火就是要红红火火，
1: 对，
0: 所以它是红的，然后它要风，
1: 嘿、啊，
0: 也对，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禾”字边加上“火”字边，就是秋天的秋，
1: 是
0: 秋，
1: 嗯，
0: 所以它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红一边爱红，
1: 是
0: 这样讲，这样想回来就。

0: 没那么难。
1: 嘿，
0: 但是刚刚譬如这出这题给阿昏的时候，阿昏其实想很久，
1: 是有影无简单，
0: 嗯，
1: 哦，就是看这么啊巧的阿昏，都爱用这么侪时间想，安尼咱得甲提示一下，
0: 对。结果一提示就过头了，就太简单了。欸，不过欸，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动动脑筋啦，齁，到底这个字如果，啊，当然你现在知道可能就知道了啦，可以去问那个不知道的人，齁，告诉他们谜题，就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
1: 对，
0: 猜
1: 一字
0: 一个字。哦，要猜什么字呢？什么字？好，所以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题。嗯，
1: 哎，吃一嘴，落一气，一世人免吃水，要一款文句。
0: 文句就文句啦，吼。
1: 嗯，
0: 哎，吃一嘴，落一气，哦，一世人免吃水，猜一种文句。哦，吃一口就掉一颗牙，所以表示这个文具是可以开合的，像嘴巴一样咬一口吃一口，然后一世人免吃水，就一辈子都不用喝水吃水喝水，所以这样咬一口就掉一齿，咬一口掉一齿。这个答案就是
1: 订册机，
0: 订册机就是订书机，那是有订书针的订书机。现在已经有一种是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了。那订书机有订书针的订书机，它一咬合，把纸合在一起，那就会有订书针留在那边，所以它一个 lucky key 啊。好，第二题，
1: 来，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要一字，
0: 好，这个题目就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一边青一边红，青就绿了，一边绿一边红，然后一边喜欢雨一边喜欢风，才一个字，
1: 对，
0: 那这个就是
1: 秋，秋天的秋，
0: 秋，秋天的秋天，秋天的秋，所以我们下次那个范围可以不用说这么小，可能我们可以讲节气有关的字，这个也可以猜很久了。你一下子讲跟季节有关，哎，马上范围缩小到四个字而已。
1: 对，
0: 所以出题的人也很重要哦。
1: 对啊，
0: 好，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动脑筋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昏，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我邀请我的同学，他是一位医师，而且我很喜欢跟他去走步道，所以我们认识以来呢，我非常高兴每次都跟他去认识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步道，这种在林野间探索新的路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的来宾叫阿斌啊，那阿斌医师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讲他的专业哈，在麻醉的方面的专业，这一次呢要讲他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带人家去走路啊。今天我们要访问他的题目是朝圣之路的双认证啊。有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很喜欢走路，就去追逐欧洲的这种朝圣之路，但是呢后来我发现阿斌厉害，他知道还有一个双认证，所以在亚洲，在日本也有一条古道叫熊野古道哈，那也有就是朝圣之路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阿斌跟大家来问候，并且告诉我们哈，阿斌这个身为一个忙碌的临床工作医师哈，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跟契机，让你可以在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当中踏上这个双认证的朝圣之路？
1: 谢谢永尧的邀请啊。不敢当了，其实这个双朝圣之路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啊。那从有这个想法去走熊野古道，那熊野古道走完以后，再想想说，应该双朝圣还有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可以走，所以其实两条古道是那个世界遗址，在一年半我就把它走完了。
0: 一年半哈，所以非常的厉害。他还在这个努力的当一位临床工作的医师，但是他的时间分配、时间的管理以及

他所定的这个有趣的目标哈，你也都可以很快在一年半里面走完。其实，在一年半里面走完的人不多啊、哦、啊，当然他有

0: 那因为我跟你一起这种走步道啊，哈，非常感觉你是比较非常喜欢走路的人啊。那这种所以我们就先开始，请你分享一下在日本这一段哈，就是走入熊野古道。这个古道的魅力是在爬山的过程，在日本这一段呢，是不是也是充满灵性啊？好，或者是说跟您在台湾是带着大家，或者我跟着你一起去山野间走步道的这种氛围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大家说明。
1: 谢谢。因为从一直以来，我们在台湾，其实，在台湾就很多的步道，很多的山可以走，包括一些终极山啊，甚至百岳。那其实百岳我也没有走很多了哦。那终极山其实也不多，可是你要选择，就是说选择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比较适合你的体力范围内的哦，你就可以去走。那尤其是台北市盆地，它又是一个盆地，所以它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步道可以走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兴趣哦。那当然，除了医院的工作以外呢，那假日啊，或者说一些平常没有，就是说朝八晚五以外呢，我们其他的时间可以出去走走的呢，大概就是趁着时候我们可以出走，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想到说，台湾以外，现在比较大家都往，尤其我们最近的日本啊，有日本的熊野，那大家也知道说日本有很多的神社哦，它是有很多它的历史，所以有听到这样的一条熊野古道，我就想说，我们来研究看看，怎么去，可以不可以像台湾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走一走，走完，
0: 然后熊野古道日语叫做什么？Kumano Kado 是吧？Kodo。
1: Kumado，
0: 哦，是。所以这样的一条古道，大概通常大概是走几天，或者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景点，在这个除了走路之外，有哪些你说神社啊，当然也有，是不是某一些特别的神社，或者是自然景观、历史的氛围，让你在走路的过程也可以有观赏，或者是把一些美景哦，可以尽收眼底。
1: 谢谢。当然，刚刚永尧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取舍了哈。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事前就要取舍，说，你要走怎么样一条路？这样一条路危不危险？所以事前出发的时候呢，大概就参考一些资料啦，比如说旅行社的资料啦，一些网络上现在都很丰富的资料，我们就要去取舍，说你要走比较健走的路。还是说，我们就先从基本的开始，哦，所以其实因为还在上班嘛，所以我刚讲有没有讲的要取舍，所以我就取舍了，我们可以走最快、最安全、最觉得也是一条旅行之路，哦，那其实我到这样出去外面自助旅行也好，哦，那跟团旅行也，我们都把它当成一种旅行，哦，所以当成一种旅行的话，你就要用你适合你自己的步伐，你去走哦。所以这在自助旅行里面，我们要可以安排一下我们适合我们自己哦。所以这次的熊野古道呢，我就因为它有一个认证，所谓认证就是说它跟东方其实东方有两条，一个还有一个韩国的济州岛的偶来步道哦，那还有一个那再来就是熊野。那这两条步道呢，你只要走到其中一条认证，然后再跟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朝圣之路等于这还有就是说，它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步的走法，所以只要东方一条，然后再加上西方的朝圣步一条，那这样就可以取得双朝圣。那当然，双朝圣认证哦，是我们旅行走步道以后额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认证。我们讲说啊，我们来走完了，他给我们一些认证，那我们觉得说，我达到我们的目标。
0: 是，那这雄伟古道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或者是说， 你的取舍里面选择了哪一段适

0: 合你的，有那一段有什么路名吗？或者是、为什么会、好走，是到底还是因为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伙伴当中、有一些人的体力考量，所以你选择那一段那样？
1: 对，一般最当然一般最典型的就是中边路、我们熊野古道它是在我们日本的这个熊野县，就是在大家知道在那个名古屋下面这个部分。那我们自己飞机也是在、在大阪，从大阪那边然后坐火车、那走到和歌山这里。那它一般来讲就是走中边路是最典型的路。那可是中边路呢，它还是一样，它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那这样子，而且它的住宿，其实在山上的住宿呢，有时候它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我们还是我讲的人生地不熟，我们要早点去订，或者说我们不懂日文，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取舍。那它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说，你只要把它三个山熊野三山的三个大社把它走完，就是所谓的熊野本宫大社、熊野树玉大社、熊野那智大社、这三个大社你一定要去走到、然后盖个章、然后一般
0: 盖章是自己盖还是有人在等待那边、
1: 没有，在日本它就是放在山上，因为它有山区，它一般就放在它的山区，或者它放在它神社旁边，那你走到你就可以自己盖、
0: 是好吧，不是有人、看管那个章、你要秀出你的什么东西他才会给你盖的、
1: 大概没有那么严格啦、因为我们人已经到那边了、那当然我这次去在走这个中边路的一小段呢，从就是从发心门王子这边开始走，走到熊野本宫大社，这大概有七公里。那这个就是七公里，就是我这一次最主要走的这条路、那这次去呢，那应该是去年去哦，刚好有下一点小雨。那永游刚刚讲了，他那个章、放在路边哦，刚好就是一个遮雨的、那个本子都有点点淋到雨、所以。我们盖的时候也都淋到一点小雨，可是也还好啦、就是说
0: 小心保存、因为那本是这边这次盖完去欧洲还要再去、
1: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有很多那双认证，就是它这个本子其实它只是一张长长的纸，这个是一个长长的纸，它双认证是这一种的、那它就是比较简单。那还有另外很多的所谓的护照、我们走的护照它是可以盖很多张的，那可以盖很多张的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你喜欢收集沿路印章的朋友，你可以多多的有张你就盖，有张你就盖。
0: 所以双认证你买那个认证那个单子那个是要买的吗？然后是大概多少钱？
1: 双认证那一个我刚讲它那个是长条的、
0: 是
1: 就唯一那个不用钱、就唯一那个不用钱。那我刚刚讲的
0: 小护照都要钱，
1: 对，其他的小护照他会给你收一个多少日元，或者说欧元的话两欧元、三欧元。那其实这个护照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用处就是说在西班牙你要住所谓的庇护所、那庇护所就是他们一些专门给这些朝圣者住的、那庇护所有它的价钱非常便宜，它从10块、15块到20块的欧元、那到30块的欧元，从公里到十里、所以从15块、20块的欧元、那这样子蛮经济实惠，适合这些朝圣者。那当然这些庇护所呢，它的就是一般的、它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大概10张床、12张床、10几张床，让大家 共同的卫浴，共同的吃饭的地方、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吃饭或休息的时候你可以互相的做
0: 交流、
1: 这样子、
0: 那在日本呢 也是这样吗？还是日本人比较或者日本这个古道比较安静一点，大家不会太多交谈，或者是这个氛围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也因为你有这个护照，还是他也因为日本大概没有修道院啊、还是 也有类似的住宿的地方，还是你们怎么住？
1: 日本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日本的熊野古道它不是像欧洲那么长，它其实它只是一个山、它是一个熊和歌山。那从这个

0: 山走到另外一个山头、哦、它除了中边路有所谓的大云曲岳小云曲岳、哦、那它在山头的住宿、哦、大概也是一样，大概是旅馆，那旅馆就是比较简单的民宿或者民间的旅馆，那它是一个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台湾的小型中级山、哦、它是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嗯、山路、欸、
1: OK。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有发现哪些对你来讲是一些所谓的文化的冲击啊，因为到 不一样的国度里面，虽然一直虽然也是在走路啊，那日本你说是和歌山这一趟旅行当中是不是有些是不是温泉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日本神佛文化的或者是民宿你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刚刚我提到就是因为我这次的行程其实设计的、就是说从发心门那边到本 熊野本宫大社呢，这个大概7公里、哦、那这段是这段最精华的地方、哦、那、其实我们也他们那边也没有什么，我刚讲没有什么神社，那我们主要还是住一个民宿、哦、关键是简单的旅馆，那当然了，行有余力你可以住更好的，比如说就是温泉旅馆、哦、那温泉旅馆我们在、在那个大城市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有稍微在这个和歌山、哦、和歌山市的时候我们是住温泉旅馆、哦、那这个就是、其实它的价位也还好，所以我们在和歌山那边休息一两晚啊，顺便和歌山市也
1: 玩了一下
0: 啊、哦，所以真的就是说，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要看个人的分配哈、哦，就是说，当然你要完全去走路，你可以把这个中边路把它走完啊、哦。那我当然就是有所取舍哈、哦，那我们走它最小最少
1: 7公里、啊，
0: 7公里，然后再加那个山色的一些山路、啊哦、所以这样子纯粹就是说加上这个是我们出去旅行、哦、那顺便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山路简单的熊野的一些日本的文化我们去走一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欸、
1: 嗯好，那您在那边真的有泡了温泉吗？
0: 有刚讲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有，那当然在山上，比如说在山上那个温泉比较类似，举个例子，类似我们阳明山这种温泉就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到山上去呢，我们实际上没有停留在山上，我们是走完一小段、嗯、然后再用坐车拉回到、海边，这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市来住而已、欸、
1: 好的，那这一段虽然7公里跟加接其他的路径、嗯哦、走过，或者是你当时你还可以想象到当时从开始走到或者是你预设的这些终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内心浮现什么样的念头啊，给你什么样的顿悟？虽然你不像所谓的苦行僧啊，但应该这一趟旅程也会给你一些感触。
0: 不敢讲顿悟，其实我的旅行哈，当然就是我讲的，这是纯粹的旅行哈、嗯。那我们要适合每个人的自己的啊，譬如说有些人讲说啊，你去朝圣之路就是要撇开一切，或者说你的生活不顺遂或怎么样，生活上或者说、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想要去旅行、想要去、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哦、那当然我就把它抱成说、我就是当成平常我去旅行的这样子、哦、那只是说那个日本这样的一个山形非常适合喜欢去郊外走走、哦、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走一个不难可是又可以欣赏到日本的一个走路健行登山的一个趣味、哦、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的、哦、蛮适合的、哦、
1: 还有就是在出发要去双刃镇、哦、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去双刃镇啊，之前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装备上、体能上的建议啊？啊，因为你有双刃镇的资格，老已经有老资格了哈，而且1年半就完成了，所以在

0: 装备啊，体能上，在出发之前有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1: 刚刚讲的雄野古道，我只花两天的走路、那其实这两天的走路呢，跟我们在台北啊，在台湾走的山路其实很像、也不是一天走个二三十公里，没有那么多、我刚刚讲了。发心门到雄野本宫大社它只有七公里、那再加上其他的小路、所以其实每天走的路不长、那
0: 在欧洲的话好像每天都要走20K、20公里，
1: 对，那实际上在我们在讲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呢，我们讲最典型的法国之路了、法国之路它全长780公里，哇，那一般从头到尾走780公里，他可能要花个三四十天。那三四十天呢，背包要怎么处理呢？很多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背在身上。
0: 有些人好像是某几站用寄的。
1: 对，某几站可以寄。那就是说你要去考虑说你自己的体能能不能一天背个七八公斤、十公斤，甚至更多，然后每一天就住庇护所。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去考虑的。所以在雄野古道走完，我就想说，好像还有一条西班牙朝圣之路，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啊。那可是想到这个七八百公里，或者说三四百公里的这个原始之路或其他北方之路，你就想说，这个实在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想不想每一天都是做庇护所？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来走走，我来走走这个后面最后面一百多公里的哦，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后面一百多。那后面一百多公里呢，它就是符合朝圣之路的最低 criteria， 最低限制就是说，你走这个一百多呢，它就认证说你有走过朝圣之路。
0: 所以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就说如果在这一次的日本的这个雄野古道之旅，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当地的居民啊，或者是跟你一样的这种朝圣者哈、啊，或者跟他们互动过，他们的故事，可以让你有一些收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因为我看见很多影片啊，有人去走一些朝圣之路，还可能遇到一些不同国籍的一些人呢，会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不晓得你这一次在日本这一次的雄野古道，无论你自己有没有遇到或者是你的伙伴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故事，让你比较难忘的插曲。
1: 刚讲的哈，因为我只走两天，那其实我们出去旅行就是看看各地不一样的文化。那雄野本宫大社，他这个给我们的就是说，他的日本其实他保存这些神社、非常的用心、所以你看日本的街道都干干净净的，地方都很舒爽、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啦，真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多，从来就是那么多台湾的人要喜欢去那边玩，就是说他的地方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那他们对每件事情都是比较有照规矩、所以你会走起来在他们的地方生活其实是蛮舒服的、那这一段的路呢，其实外国人也有很多，那其实他们来走的也一样，如果走这样一小段路，其实他们也是来纯观光的、你想想看，他们从欧洲来日本那么迢迢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来观光一下，那走一走，简单的来享受一下这一段路的风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一个生活体验、
0: 好的，好，我们请阿斌医师可以喝口水，我们再继续跟他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我的同学阿斌医师，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朝圣之路双认证。那他当然有这样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付诸行动，这是非常佩服他的。那双认证如何在一年半里面取得，他也有他的策略做法与取舍。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他在熊野古道的一些经历那是不是阿斌可以继续跟我们讲一讲，当你完成了日本之后要挑战西班牙的朝圣之路的时候你真的有遇见自己吗？或者说这个路线当中为什么你当初你说700多，然后你最后选择最后的100多，大概要花几天才能走完？
1: 当然了，在一个未知的旅程里面我们当然就要拿捏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你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要一个人走，还是要你有 partner 可以跟你伙伴跟你一起走那评估了一下呢，我还是找了两三位我们自己的伙伴那一个同事，那我们总共是五个人一起走那选择呢，我们是选择后面从 Saria 到 San Diego 这样113-4公里100多公里的路 来走。那我就把它走六天我们就行程上就分六天所以平均呢一天大概有时候走20几公里，那有时候大概17-18公里那这边刚永尧讲行程的设计，其实对一个初学或者说你只是想旅游的，其实一天走20公里20公里这是一个最适当的那我在沿途上有看到某某旅行社那他两天并一天，一天走30公里那这个30公里呢，当然如果自己在旅途中真的找不到旅馆或者说你真的要试试看，那当然也是可以啦当然我刚讲的每一个人走在路上他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走很远这天气不好在下雨的时候你当然就不可能你当然要找个地方休息，所以这个是自助旅行自由走的时候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行程可以随着天气来做一个变化那这次呢我们设计100多呢，我们参考各个资料，我们走了六天那其中有一天我们也是住所谓的庇护所那我们想说我们也去尝试看看那所以我们有一天也是住个私立的庇护所是这样的一个
0: 你住庇护所跟其他几天的那些民宿嘛还是旅馆的差异是什么？
1: 当然我们因为五个人嘛，我们选择住那个叫 apartment 公寓式的旅馆当然那因为那个朝圣之路它在西班牙北方，他们很多地方它不是大城市，它没有那种观光大旅馆那住这种很好的公寓式的私人旅馆已经很不错了，其实非常的好那就跟我们公寓一样它里面有3间房间有4间房间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分配一下住宿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旅行，
0: 彼此睡觉的时候不会打扰
1: 对我们纯粹是
0: 可以吃在一块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种长途的长时间的旅行吃是很重要，因为每天的体力你是要靠食物来补给，而且食物也有疗愈的效果吧
1: 对，那边每一天我们可以吃到它各个不同的西班牙食物，那其实这次去西班牙朝圣它给我的，因为它就是乡野之间，它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不像大城市食物那么贵可是它也有很多特色比如说我们吃到很多章鱼，西班牙的一些料理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接受的价位去享受，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 的旅行
0: 你说这样的旅行就是选择食物或者餐馆是也是在计划当中就已经选定了，还是说我到那个时候再去搜寻
1: 如果可以事先选定当然

0: 是最好，可是有时候旅行中随时会变化、哦、那变化里面比如说他去的时候他没开啊、哦、或者说、嗯
1: 哦、对，有些
0: 或者说你今天不是住你要预定的这个地方、哦、所以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会到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今天我要改变我的计划、哦、所以跟你的伙伴其实是蛮重要，大家能够配合，那今天我要改变的话大家都没有怨言、嗯、所以这个是个旅行的趣味啦、嗯、所以当然后来呢，因为我走了六天的朝圣之路以后，我还有到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大城市去旅游、嗯、那大城市这些旅游比如说这个高地的一些建筑的票啦，圣家堂的票、哦、那个
1: 都要预先买、哦、
0: 对对对，那个
1: 不预先买那个太热门、哎、
0: 太那
1: 挤不进去，
0: 所以像这种我们就会规划，那在火车票、嗯、这个我们都会先买、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旅行的规划里面我们大概稍微要做一下简单的规划、哦、那你要可能半年前你就要稍微规划了、哎嗯、
1: 好，在这个这次旅行中你有没有什么你说特别嗯有印象的一餐或食物的，跟在台湾不太一样的，还是台湾都可以吃得到？
0: 哎，这个我大概先来讲一下这个朝圣之路的缘由了哈、嗯啊、不过大家应该在网络上或者说大家有在研究都知道，那朝圣之路大概就是相传是耶稣的
1: 门徒
0: 哈，圣雅各他的尸体在北方的这边被找到，在朝圣被找到，那被找到以后他们很辛苦的把这样的一个他的遗体把他送到这个 San Diego、哦、San Diego de Compostela 这个城市、哦、那在那边建个教堂、哦、那这个教堂其实你从网络上你都知道说、欸、它就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就是非常非常会吸引你去的一个地方、
1: 是、哦、
0: 所以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想、欸、就是我们要就是顺着这个圣地亚哥的圣地亚哥的这个路啊，当然他因为他那个地方哦真的是怎么讲呢，是一个独天独厚的哦，他也不是高山很大、嗯、除了说780公里这个朝法国之路，他、嗯、从 SJPP 上来就是他会穿过这个庇尼牛斯山、嗯哦、那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山坡啦，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嗯、可是他再怎么样都还是可以在我们一般的体能可以接受之内、哦、那当然如果下大雨你就是说、欸、你要早点休息、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地方了、哦、那讲到这个餐饮、哦、我刚刚讲的这个西班牙餐饮其实旅行中有些人喜欢注重这个博物馆，有人喜欢看教堂、哦、他对这个餐饮他可能就是随遇而安、哦，那当然我们有吃到沿途的一些西班牙料理，一个我刚讲的一个章鱼料理、哦、那这个在大家有兴趣去找一些资料啦，找一些旅行社资料，我想大同小异，都是这一些、
1: 哦、这一些、okay、
0: 可是它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是苦行僧、哦、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啊，每天要吃这个去超市买这个面包而已，然后我们不享受是当地的料理，我想这个、嗯，不是我们做
1: 旅行的目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忍、嗯、可以花费的这些钱、嗯、哦 CP 值很高、嗯、那我们去享受当地的料理、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经验。
1: 所以你刚刚提到逛超市，所以在日本熊野古道这个旅行，以及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们逛超市的那印象是怎么样？
0: 有，当然到我想出去旅行的人，大家听众呢，因为大家应该也会到各个地方超市去逛，也会、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出去外出觅食的话，我们就是到超市里面自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住的公寓是饭店呢，它有厨房
1: 可以料理，
0: 哎，它有厨房可以料理、哦、那我们就买个几人份的回来、哦、啊，简单料理一下晚餐，那顺便把隔天的早餐也准备好。
1: 哦，那很好、哦。
0: 那甚至于，其实中餐呢，一块三明治就解决了。
1: OK，、哦、
0: 那一块三明治解决，路上如果有一些 cafeteria 哈、哦，我们就咖啡厅，顺便再坐下来休息一下。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1: 啊，那在日本就带饭团是吧？
0: 日本其实它也有超市，欸、不是，欸、它比较超市就是它有

0: 7 嘛，
1: 啊，
0: 哦，它有小便利商店，
1: 是，
0: 所以其实都不会很难，哦，都不会很难。那我只是说，如果在日本你走比较长的中边路，哦，或者说那种伊势路比较长的路，如果你决定要这样走的话，在山上过夜，那你就要先问说，过夜一般它的应该也是有他们住宿来处理，哦，晚餐，所以也是可以，哦，所以这个要事前规划说你要不要走到山上去过夜，哦，
1: 好，那讲到这个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说每天大概20公里上下嘛，哈，那，哎，对身体的负荷，或者是说，即使你说选100，不是选700公里的哈，那是不是路上会有一些，你自己或者团员会有一些肌肉啊、关节啊、骨头啊，然后或起水泡啊，或者什么足底筋膜炎，类似这样的。因为走路而出来的这症状，哦，你自己怎么样去预防或管理，或者是有人已经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继续前行？
0: 谢谢。当然我是鼓励大家出去前，当然你要做准备。什么叫准备呢？你要在自己知道说你走了20公里一天两天，哦，那平常你在台湾你会怎么处理，那其实你只要这种在台湾你驾轻就熟处理，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那朝圣之路它沿途呢也有一些药局，哦，那如果说你台湾带去的药不够，你在那边随时买也都还算可以，哦，那路上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起水泡，哦，那起水泡呢如果严重了，当然你要把水泡刺破掉，哦，那当然这个水泡刺破掉书本上都有写了，哦，你就是要消毒，哦，那这些消毒呢这些简单的优点呢你也可以从台湾带过去，那当地买也可以，哦，那起水泡你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那当然起水泡跟你的平常或者说你的脚你的鞋子适不适合太大太小，哦，那你是在下雨走，哦，那这个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调整你的体力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休息，你不要硬撑，哦，你不要硬撑。当然我是很佩服那些走700-800公里的这些朝圣者了，因为当然他们走700-800公里的所碰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哦，比如说他今天要住哪边，他还要再去可能还要再去找，因为他每一天走的路不同，他根据他自己的体力，哦，所以或者说今天发生了脚不舒服，哦，那他需要休息一两天再走，哦，所以这个都是你在中间你所需要的。那当然我们走6天呢，一天走20来公里是对我们来讲还好。那我们的伙伴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本来他就是脚底筋膜炎，哦，稍微厉害一点，那我们也是等他鼓励他慢慢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慢慢走都等来都互相的扶持，所以他也走完了，哦，所以他也走完了。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至少我们都安全的走完这100多公里。
1: 好的，在我看一些朝圣之路的影片哈，它都有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的形状很特别哈，哦，那你觉得这样的指标对一个在走路的人啊，迷路的人、疲惫的人啊，那样指标的意义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在雄伟古道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指标？我知道在新北好像我们新北市有一些步道要到宜兰也有某些指标类似这样的
0: 淡南古道，
1: 淡南古道，
0: 这个旅行中当然我们就会去欣赏，那去 enjoy 去享受这样子一个各地风情。那这个朝圣之路它这个指标其实它就是一个贝壳嘛，那在一个贝壳，那当你看到它的旅程从很多从3位数100多变成2位数90几80几再慢慢递减，那这个就是鼓励你说你今天你前两天你走了已经走了多少，你剩下多少 要走，所以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指标。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当然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当然有很多的朝圣之路上他基本上他各很多都有指标、哦、所以基本上你是不会走错路的啦、哦、基本上不会，那除了在城市稍微找寻一下这样的指标、哦、所以其实上都是非常的很容易的去到达这个他指标走的地方、哦、跟着指标走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非常的enjoy 这样的、
1: 哎、还是因为你们有五位共同的团员，所以呢有十只眼睛这样在找指标，或者有、哎、有没有迷路过？
0: 哎，不会不会，后面100多公里、哦、各地来的朝圣者那个人潮汹涌、哦哦、那个人非常的多，你跟着人走就不会走丢了、哦、然后那个路都很大，而且我刚讲了、哎、法国之路它其实它法国之路它的后面100多公里它的路都很大条，那当然你要跟其他跟的毗黎牛斯山那个路，然后其实它很大条，可是它比较不会迷失，那当然北方之路跟原始之路，一个原始之路它比较靠近 山上，那北方之路它比较在海边，那个路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小注意一下说路况是怎么样，那指标看清楚、哦、所以每一种路的地你都要稍微去出发前看你要走什么路，你去研究一下。那当然这次我走的法国之路后面100多公里，我想这个是路都非常清楚、哦、基本上都非常安全、
1: 哎、因为我跟你在走台湾的这些步道的时候，我看你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嘛，那在熊野或者是在熊野古道或者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是不是你也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教你怎么走，还是不用你就跟着大家走就可以完成了？
0: 拜这个科技的进步了，像现在在台湾登山我们不需要拿以前的，也没有人在拿纸本地图了，那我们现在下了一个 GPS 的一个 APP， 然后装了一个离线地图，其实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哦、那靠卫星定位都很非常清楚。那出去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其实我们也可以 download 一个很简单的 APP 来帮忙我们。那我刚刚讲的它除了中间后面100多公里路非常清楚，其实你还是下载一个 APP， 它上面有一些讯息，就是说你的路、哦、还有你到达这个路这个小城市里面有哪一些旅馆，有哪一些庇护所、哦、有哪一些 supermarket、哦、超市，哪边它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
1: 哦、下载那个 app 就可以
0: 了，你可以帮助、
1: 哦、那如果看到那个旅馆可以直接往上直接订吗？
0: 它上面有电话、哦哦、那或者说有他当然没有赖、哦、那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其实欧洲旅行、哦、你要装这个 WhatsApp、哦、那 WhatsApp 它是就是类似我们的赖、哦、它是非常重要、哦、就是你一定要装这个 WhatsApp， 它有时候打电话它讯息会留在里面、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必装的一个软体、哦、你去旅行很多的必装的一些交通的软体，你装上去呢，那你确保说你的安全，你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哎哦。
1: 所以你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把 WhatsApp、哎、把它装上去了、
0: 哎，就有装了哈、哦。那包括 WhatsApp 一个软体，那包括你的火车，你要用当地的 App 来做购买、哦、你要装一些 App 来买火车票、哦、那这个都是你要事前去装。哦哎
1: 买火车票，你用那样的一个软体购买的时候，付款怎么样？他绑你的信用卡吗？还是要付现金？还是说，还是这个已经事先买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大钱上面的这个烦恼？
0: 其实我之前去买火车票其实也是蛮担忧。之前有很早以前自己自助有在飞达里，那时候是没有网络嘛，在。我们台湾的旅行社买欧洲联票、哦、那有网络，现在都是用网络直接订票、嗯、那网络直接订票你就直接在上面刷卡、嗯哦、所以这个基本上都还算安全啦、啊哦、那其实这一次去我是用 TRIP 这个、嗯哦、那其实也不是

0: 帮他做广告。我觉得这个 trip 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app、嗯、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啦、嗯、它很多人把它用在买机票啦、买火车票啦、买一些我觉得蛮好用，针对火车票来讲、哦嗯、那当然你如果有 bus 的话、哦、当然欧洲还有一些什么巴拉巴拉 bus 啦、嗯、那当然你可能要用一些别的软体来辅助、哦、所以各个辅助你要知道说这个软体可以帮助你多少辅助多少，因为有一些听说有一些 app 它在欧洲里面会被他们的那 IP、哦、会被他们挡掉
1: 挡掉、哦啊、
0: 那挡掉那个你信用卡是刷不过啦、哦、所以这个是你在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你要、嗯欸、自己要去参考、欸、
1: 好的，我们再请阿斌喝个水，我们继续跟他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请我的同学阿宾医师，他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年半里面完成了朝圣之路双认证，现在跟大家聊到的部分是在欧洲的部分。那所以阿宾，这你说这100多公里你用6-7天来完成哈，那这6-7天你应该会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旅程，在旅程中，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你跟你的团员，或者是说跟你说有很多人在路上一起同行嘛，与人互动以及独处沉淀或对话，对跟自己呢或跟别人啊，因为大家都是讲朝圣之路会有一些收获，你自己呢
1: 其实我一直避免去谈到这个跟自己对话独处，或者说你要怎么样一个想法，那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旅程，一个旅游哦。那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哦。那到那边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看他们的地理，
0: 是
1: 你再把以前的历史看这边的历史环境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路径哦。所以当我6天的朝圣走完，我再去马德里大城市玩再去巴塞隆纳
0: 圣家堂
1: 哇塞，圣家堂哦。所以我们去走了路，然后又可以去大城市玩，这趟的旅程我觉得非常
0: 丰富
1: 非常的享受哦，非常。所以回来以后想说，那我们朝圣之路的法国之路我们算走完一些了，下次呢下次我们要走什么，下次我们可能应该走葡萄牙之路那葡萄牙之路顺便在这边先介绍一下，葡萄牙之路呢为什么会还是会吸引我呢，因
0: 为
1: 它旁边有一条经过海边它路我们一般的路呢是山边那葡萄牙之路的快靠近这个圣迭戈，它有一个海边呢，听说这个海边的这个坐船的这条路呢，就是当初
0: 还要坐船啊？
1: 对，当初运送圣雅各尸体，就是他们从这个地方运送过去。所以你听到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你就觉得说，我们下次我们就可能有这条线，
0: 那走过
1: 对，那下次呢，我下次可能就是说，我们先去葡萄牙一样去里斯本啊。
0: 大城市
1: 玩一玩那最后我们再来走后面的这个葡萄牙之路这个是我。
0: 所以它的终点站跟这次的这西班牙都是在
1: 都是那个教堂圣迭戈那个教堂。

0: 那这边其实在路上碰到，其实有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碰到从美国来的美国人，哦，那跟他们对话中，竟然他们是从美国那个San Diego 过来的，那个美国 San Diego 过来的，那我们就说哦 ，You are from San Diego to San Diego 啊，那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对话啊，他们从 San Diego 来，又要走到 San Diego 哦，所以这些美国人他们也是蛮有趣的，蛮幽默的哈，所以这个是旅行中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觉得这些处处都是你觉得很美妙的地方了哈，可以enjoy的地方，
1: 太棒了。你可以聊一聊，因为你有提到有一天住在庇护所，庇护所那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以前住的所谓民宿啊，或者你说的住 apartment 庇护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当然我在这住的庇护所是私人庇护所，那它就是 床位就是大的寝室，哦，那公共的卫浴，哦，那公共的餐用餐的地方，哦，那有一些公立的庇护所呢，当然它类似的，可是那种教堂式的庇护所呢，他有所谓的晚餐，他有那个奉献餐，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些人特别想去enjoy吃这个奉献餐，那这样去住这个公立庇护所呢，因为他不接受预定，先来先赢，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天还没亮，他为了想要有这个公立庇护所，所以他很早就走起走，那中午就到了，然后就去排队。
1: 还要排队？
0: 对，因为他是不接受预定。
1: 他排队是因为他有庇护所有每天整理的时段吗？
0: 哎，对，
1: 几点才能 check in？
0: 对，他可能整理到下午一点或两点，他才能开放 check in。啊 ，check in 的时候呢，谁先到就在那边排队，所以很多这个长途的跋涉的这个朝圣者呢，他们想要说啊，我今天省一点钱，或者说我要去enjoy享受住这公立庇护所，他就会早点出发。那尤其是在现在夏天哈，现在这个欧洲这个热的时候，你早点走会比较舒服，所以有时候天还没亮，他们就先走。那早上会天气比较凉爽啊，那大家中午就到了，然后去等这个公立庇护所。那当然，如果公立庇护所没有等到啊，他们就到附近的私立庇护所，这个都可以去考虑，这个是
1: 公私立庇护所它的差异是什么？价格吗？还是只有你说那个餐，还是那个床位比较？私立可以先预定，公立不能
0: 先。我想，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了。不过公立庇护所当然它是公立的，它就是公立，它从它是一个然后一个比较有传统的那它当然也比较便宜，便宜一个，譬如说。公立庇护所它只要15块欧元，那可能私立庇护所要20块欧元或25块欧元，差这样子。
1: 那个这种你说这样的价格，它是只是睡觉，还是说它也有含餐？还是
0: 没有含餐？那个餐是另外，譬如说这个晚餐再加15块欧元，要再
1: 那个餐是怎么样？是很客难的吗？
0: 其实
1: 庇护所客难，还是他也很丰盛，也有牛排，
0: 餐也不错。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吃到了，因为我是自私人庇护那个私人庇护所。那个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每一天都是早起，然后再去住公立庇护所。那个餐网络上跟他住了吃的，看起来还不错，以十几块的欧元的一个主餐，一个主餐一个汤那甚至于还要请你喝杯红酒那其实就餐点来讲是够了，是够了。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有机会的话，那当然公立庇护所你要去克服说，你可不可以在这样一个大家睡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面你可不可以这样克服？其实大家都蛮自爱的了他有时候去了休息的时候晚上6、7点、7、8点其实就已经是就寝的时间了大家都就寝了大家都很有规律，就是说你
1: 明天要早起，
0: 明天要早起你如果说想要休息的，你就到那个餐厅那边，自己去那边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大家都蛮自爱蛮自理的这个很不错
1: 所以等你这几天走完到最后圣地亚哥那一天

0: 分享那个心情，好不好？
1: 当然了，因为
0: 双认证盖下去，
1: 因为就是之前有雄越古道的认证了啊，那这次真的你去走这个朝圣之路，你朝圣之路走完，你就双认证。
0: 哎，
1: 那当然你还是会去把它去盖哦、哎。那你看到那个双认证那个西班牙那个圣地亚哥旁边教堂旁边那个旅游中心的盖章的地方，哎，你看到很多人就是去盖，哎，大家都觉得哎他走完了，当然了。一种成就感，一种收获感、啊、一种收获感，所以那种体验是
0: 大家会互相拥抱流泪、啊
1: 欸、流泪流泪
0: 或者 high five
1: 流泪，但是不一样、欸、大家会很兴奋的，就是、欸、我走完了，那我也到了，那这个地方、欸、大家分享一下说、欸、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哦、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
0: 所以在双认证完成之后，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工作或者是人生的视角有什么新的开启？
1: 这个、
0: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葡萄牙之路开、为你开启之外，
1: 永遥每次都讲这个哈、哦。那其实对我来说，当然去旅游，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啊、哦、你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都有对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哦、那我自己喜欢旅行，包括自助跟团都可以、哦、那很多的时候你可以自助旅行的时候，当你自己的行程设计完，你必须把它走完，你就觉得哦，这样的一个旅程非常的丰富，那也滋润了你这个生活、哦、所以我觉得旅行你可以用你不多的钱、哦、用你可以付出的这些经济，那你去买个机票啊，订个住宿啊，这样子来实现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旅行的梦。我想一个梦，环游世界是我的梦、哦、所以怎么样再踏出下一点、哦、再下出下一点，就是我回来以后继续要往前迈进的一个理想、哎、
0: 好的，那你有什么 pebble 就是说因为机票跟住宿是大概旅行当中比较高的花，大部分的花费、哎、
1: 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讯息、哦、非常的丰富了啦、哦嗯、这个就是半年前一定要买机票、嗯、那甚至于你就可以订旅馆、哦嗯、所以半年前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去 Google， 慢慢的去找哦，那这个 information 非常的多啦，哦，那机票也是一样，哦，机票你要选择比较高级的飞机住起来，哦，那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0: 是是是，
1: 这个我就不要再琢磨太多，哦，可是我觉得旅游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个调剂，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啊，因为像我不晓得你对日语啊、西班牙语哈 啊通不通啊？那这样啊，如果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会日语，或不是那么会西班牙语，在这个旅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太顺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因为这样而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1: 这个哈、哦，永遥讲到我的弱点哈、哦，其实我们的语言不是那么的通啊、哦，那。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旅伴呢，伙伴呢，他就是用翻译机、哦、翻译器，那个翻译的 APP、哦、都蛮好用的、哦、所以当然除了用写的没办法用纸来沟通，我们现在的翻译的 APP 其实帮助蛮大的、哦、帮助蛮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哎、
0: 是、哦、所以、有人有翻译机在身，手机里面可以查什么，可以翻译。
1: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即时的 app 其实是蛮好的，所以，
0: 我看到有些手机它也有一些，所以照相之后呢，马上帮你一堆菜单是西班牙文或日文，哎，马上转成你要的文。
1: 有有有，就是你照相以后，你看你要快速的转换，或者说其实你丢到我们的一些 AI 的简单软体 Gemini 啦、嗯、或者说你习惯的。它转换蛮快
0: 的、
1: 哦、其实也这次也有试用过，那其实也还可以
0: 还可以，太棒了，好的，感谢。

谢阿斌医师的分享哈，朝圣之路的双认证他完成了，不晓得各位呢有没有这样的梦，也随着阿斌来他的分享，你激励各位去完成你的梦哈。好，谢谢阿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从不腻，我们在讲说快乐可以制造的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工厂就在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里。
0: 是。
1: 那今不腻。
0: 跟你讲。
1: 那个。
0: 你要护脑运动。
1: 对。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脑子里面是干净，然后呢一直往上的。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年纪其实就可能年轻人还没有办法感受的，就是我们到一个年龄层，就是每一个年龄层过了一段，就会觉得你的脑子有点比较不管用，就是 你好像对很多东西会记不清。所以你就是以前我常觉得说，哦，我妈每次都会，就是她老了以后她会说，我跟你讲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懂记得，她就说我很清楚，她就是怎么样啊。事实上不是那样，可是她的脑子已经怎么讲，老化了，不管用了。可是她就会自己就是他不愿意承，不是他不想承认，是他不知道，他觉得他记得是对的，他就会跟你变，就说啊，明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就知道不是那样啊，可是他就是要一直跟你吵啊。有时候我姐会说啊，不是什么，我后来都说不要跟他吵了，随便啦，他讲说是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故意的吗？不是，是他的脑子已经记不得了。所以你就是说，有些人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不要每天都放空，像你说每天冥想好吗？冥想会快乐但是你可能脑子会不管用。有人说啊，你常常做一些运动啊，打打麻将啊，会让你保持你脑子的思考能力，
1: 其实叫运转。
0: 对，因为为什么他们讲打麻将好，就是因为脑子里打麻将是一个有时候数学排列组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说这样排的话，那样排的话，怎么样会让这个牌最好，最容易胡牌，最听得最漂亮之类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数，你可以算一张，每一张牌都有四张嘛。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现在看得到的牌面剩下几张在手里，就你可能的机会，它是这样子算几率的。就是你看四张了，外面如果已经出现三张，
1: 就像扑克牌一样，
0: 对，表示你剩一张了，那你几率就比较小嘛。那可能你
1: 要动动脑，
0: 对，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说，其实最好的护脑运动，以前大家都说打麻将最好了啊，老人家多打麻将很好啊。为什么？
1: 对啊，有的人都一天到晚都坐在麻将桌前，
0: 但是我觉得一直打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一直坐着，这个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动得太少，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让你真的

0: 动脑，你脑子可以哦，运动一直想，嗯，这个要怎么弄，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个排起来，嗯，这一副牌怎么排是最漂亮的。
1: 哦，
0: 那是这样，但是
1: 因为我不会打，所以
0: 对，现在有人讲其实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就是，
1: 铺脑运动，
0: 对，叫什么，
1: 到厨房去。

0: 呢，你去市场采买还要思考嘛，要买量多少，然后怎么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菜，什么肉搭配什么菜，
1: 嗯，
0: 然后你回家还要洗，
1: 这一道一道都要规划。
0: 这时候大脑的就到前额叶就开始高速运转，
1: 哦，
0: 像我也会，嗯，我会先想我今天要煮什么。什么有退兵吗？什么没有退兵？
1: 对，
0: 那我一回去的时候我先要做什么我都会先，所以我的动作会很快，
1: 所以真的有一个大计划了。
0: 因为我会想先把冰箱的那个拿出来退，泡在水里或者是怎么退很快，然后呢再把什么拿去炖，在它炖的当时呢我就做些什么，所以你只要把它排列好你就会比较快，
1: 所以一下子
0: 就一心好几用。
1: 对，
0: 就是人家说你一心不能两用，但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你也要一心好几用，就是你要准备啊，你要先把什么搭配什么都想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需要花时间去弄的。譬如说像我现在我比较有时间，我就会先把大蒜剥好，
1: 嗯，
0: 剥了放在一个小盒子冰在冰箱里，那我做的时候就不用再剥了，不用说因为我现在用两颗大蒜我就去拿两颗来剥，
1: 嗯，
0: 是我已经剥好一点了。
1: 对，啊，对，
0: 然后譬如说那个你先有些人会把什么东西先炒好啊，什么大蒜啊，或者是什么红葱头炒好摆在那里，你要用的时候舀一汤匙，像有人做好辣椒酱啊什么都很快嘛，
1: 嗯，
0: 你不会说临时在做的，这些都是你先想好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花时间，要削皮的不要削皮的，你看就很好，像要削皮的就不用洗，因为你削一削再冲一水就可以煮，不用削皮的叶菜类呢你就得清洗。
1: 对，啊，
0: 清洗的时间还蛮花时间，要清蛮久的，
1: 嗯，
0: 要清一次两次三次，看你拿回来是人家清洗过的还是没清洗过的。
1: 对呀，啊，
0: 都很多，而且你炖肉每一种肉的熟需要熟成的时间不一样，那牛肉譬如说基本上比较花时间是炖牛肉，你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牛肉是炒就不用那么多时间了，但是你要把它切成一片片看你有没有先做好，就是这些都是细节了，
1: 没错。
0: 所以他说你下厨呢就是让你的脑子呢等于再训练它，
1: 预防失智的最好方法。
0: 对
1: 对啊，之前
0: 大家说你在炉边一边看着锅里的鱼要不要翻，一边看着旁边的汤滚了没有，这时候大脑就在进行高强度的多工处理，同时食材的颜色、蒜香、爆香的味道、食物的口感疯狂的刺激你的视觉、嗅觉与味觉，做菜、翻炒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在锻炼手部的灵活度与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是不是很厉害？所以下厨是很好的。
1: 对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人，哦，他本来在公司啊，是蛮大的高的职位的
0: 高管，
1: 然后他退休以后呢，他说第一两个月还有人会打个电话来，过了几天，过了一两个月，这两三个月以后，哇，都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会请示他什么。
0: 是，
1: 然后以前他说以前哇，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哇，一大堆的事情要找他，他突然间觉得他没有用，然后他觉得好像是都没有人找他，自己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存在
0: 的。这个人情冷暖真的很快，因为我印象我公公有讲过，他说他以前当处长的时候，中秋节什么端午节什么，他说那个中秋节的那个月饼啊，堆得像山一样高，没送来一堆都吃不完，还要分送给别人。
1: 对啊，
0: 然后等到他退了以后，第二年还会有些许的，还是有些人觉得他刚退不好意思，还是会送一些来
1: 还记得，
0: 再过两年三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到最后一盒都没有。
1: 对，
0: 真的，
1: 所以那个人就突然间很大的失落。
0: 对，有人会这样子得了什么
1: 忧郁
0: 症
1: 啊
0: 或什么。
1: 对啊，然后他就有一天去公园啊，然后在公园就看有一个人就在公园里面不知道在帮人家浇水还是做什么，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意思就是说，那做这种这么低阶的工作啊，哈。然后后来跟他聊一聊，还知道他以前原来是国会议员，
0: 是不是？
1: 然后原来这国会议员呢，

0: 退休了以后呢，他就想要找他的存在感，然后他就后来就在公园里面，他想去做志工啦，然后去主动去扫扫那个公园的那个落叶啊，
1: 对，
0: 然后帮忙做什么啊，他自己就做得很开心啊，
1: 是啊，
0: 然后被人家看见啊，后来他才领悟到说，原来不是等着人家来找你，是你要主动的去。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那个亲家哦，他自己呢，他以前也是那个总经理退休了，
1: 嗯嗯，
0: 你知道他退休以后他马上做什么吗？
1: 做什么？
0: 他马上接手他太太的厨房工作。
1: 哦，真的啊，所以家事都由他做，
0: 全部买菜什么，嗯，然后他因为他就心里就想说，以前都是他太太在那边忙东忙西，因为他太太也要工作嘛，
1: 嗯，
0: 所以呢里外都要兼顾嘛，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他太太很辛苦，那，现在他退休了，
1: 嗯，
0: 哎，他就马上接手，
1: 嗯，
0: 哇，他自己又有兴趣，
1: 那重点他有兴趣，
0: 他有兴趣，然后他就开始摸索做什么，你知道后来他太太就变成二厨了，
1: 啊，
0: 哦，就跟他两个夫唱妇随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做好东西，他就不给孩子啦，给他的朋友啦，
1: 嗯，
0: 常
1: 就分享给大家，
0: 对对对，他好有成就感，
1: 他也有成就感，
0: 对，而且他煮的，因为他又很认真，
1: 嗯，
0: 他做事很认真，
1: 很仔细，
0: 很仔细，每样东西都做得很精致，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说，哇，他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地位，
1: 他很安排很好啊，
0: 很好，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买菜其实要花脑筋，嗯，
1: 真的啊，
0: 要挑，而且要看价钱，要看品质好不好，
1: 对，
0: 不是只有市场随便买就好了，
1: 嗯嗯。
0: 你要
1: 買，重点就是你要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
0: 对，
1: 你要买，对，不要说啊买回来发现啊那减这减黑，那那都就是你没有，
0: 所以
1: 先打算好，
0: 脑子里面都有完整的计划，
1: 是，
0: 然后有一个 checking list，
1: 对，
0: 通常以前呢，喔，我先生他就会写，写一个 checking list， 就是说采购单，
1: 嗯，是，
0: 然后呢要买哪个啊，我通常都是没有，然后有时候想看到这个觉得不错我就买，
1: 嗯，是，
0: 还是会可以去做，
1: 嗯，
0: 那我就发现我那个亲家他不只是这样，他到菜市场他会挑嘛，然后他还会跟那个菜贩啊，
1: 嗯，
0: 或是卖鸡的啦，他就开始有互动，
1: 嗯，
0: 他就会去了解，
1: 是，
0: 然后他就也可以跟人有很好的关系，
1: 是，
0: 我们丑不吝不是讲那个血清素就是要有人互动吗，
1: 是，
0: 哦，可以信任的菜贩，
1: 嗯，
0: 所以他买的鸡肉 哦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对，都什么都要互动的，这是讲人情的社会，
0: 对，而且要
1: 讲信任，不管时代再怎么变都是讲人情的，
0: 没错，
1: 像我买菜我也会看，就是有kimoji，觉得某个人你不对，你觉得你不喜欢他的做派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他买，
0: 嗯，
1: 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说，嗯，有些卖菜的，即便他的菜没有这么漂亮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
0: 可信任，
1: 你还是会跟他采购，
0: 没错，
1: 对，因为我们买的也不是多大量，就是自己家庭吃的嘛，
0: 对，啊，
1: 所以那个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情买 OK 的，
0: 啊，
1: 除非你是什么大量采购给什么工厂或者是公司的人吃的，你才需要说啊。就是考量其他金钱差多少，
0: 没错，没错，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煮饭啊，
1: 嗯，
0: 这个厨房是其实一个家里面
1: 对啊
0: 最有活动力的地方，
1: 是，
0: 就是在厨房，
1: 所以那个年纪大了还是多下厨吧。
0: 哈哈，有的人想说我现在根本就
1: 其实，对，你吃久了外面你会觉得在家里随便煮一下，反正你时间多了嘛，
0: 对啊，对，随便煮了都很开心，啊，
1: 嗯，吃烤奶豆腐卡去给它煮出来了，
0: 对的，而且安心，啊，
1: 安心嘛，安心，感谢给蜜太给它煮，薯糖
0: 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因为那些曲非常赞。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要延续上个星期的主题，继续和大家分享和子近年来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作品，间谍加加酒 Spy Family 的故事，还有这部动画作品当中出现的歌曲。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主角佛杰一家和大概的剧情，看起来好像介绍的差不多了嘛。那这个星期还有什么看头吗？诶，有的有的有的。今天呢，盒子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作品当中超有魅力的配角们。这部作品里面呢，除了主要角色的设定非常吸引人之外，由这个主角三个主角洛伊德、安妮亚还有约尔带出来的各自的故事线，还有这些故事线当中出现的配角角色们也都非常有特色，受到观众们的喜欢。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是和故事主线最有关系的伊甸学园里面安妮亚的同学还有老师们。之前呢，我们提到过洛伊德为了要执行任务，所以才要组建一个虚伪家庭，为的是呢要把小孩送到伊甸学园里面就读，并且让小孩获得能够参加恳亲会的资格。那要得到这个资格呢，就必须要有良好的表现，集满八颗星星就可以成为皇帝的学徒，并且参加家长恳亲会。但是呢，如果表现不好，就会被老师给予闪电。那同样呢，集满八道闪电就会被退学。本来呢，洛伊德的计划呢是要让安妮亚集满八颗星星以参加伊甸学园的家长恳亲会哦。但是呢，安妮亚她虽然有读心能力，但是她不太喜欢念书哦。考试成绩很差啦，所以呢就考虑到这个安妮亚难以达成这项任务哦，所以呢他就启动了备用方案，希望呢让安妮亚和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打好关系呢，借此得到接近目标的机会。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啦。达米安呢，他起初是一个高高在上、倚仗父亲的权势的一个富二代、正二代，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本性不坏，只是呢，出于对于家族的荣誉感，让他觉得自视甚高。而且呢，他的哥哥德米特律斯呢，已经获得了八颗星星，是个皇帝的学徒，优等生哦。所以呢，达米安他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够关心自己，所以呢，他也很想要很努力的成为皇帝的学徒。那这个达米安身边的同学呢，都会叫他达米安少爷，那安妮亚呢，则会叫他次子。达米安和安妮亚第一次在入学典礼见面的时候，不但对他出言不逊，还羞辱他的父亲，所以呢，被激怒的安妮亚就狠狠地揍了达米安一拳哦。安妮亚也因为这样呢，在还没有获得星星之前，开学第一天哦，就获得了一道闪电。之后呢，日常相处当中，他常常和安妮亚吵架，但是呢，因为安妮亚的态度和其他只会巴结奉承自己的学生不一样，达米安反而渐渐开始注意起安妮亚。同时呢，他也对安妮亚的家庭状况心生羡慕，有这个很帅的爸爸，然后很疼自己的妈妈，那这些呢都是这个达米安非常羡慕的，因为这个爸爸妈妈总是很少和达米安有相处的时间。那久而久之下来呢，变成每次他只要看到安妮亚就会脸红心跳哦。不过呢，碍于面子，总是不想要承认自己喜欢安妮亚，而且呢，每次这个安妮亚对

被达米安进行读心的时候呢，也会感到一阵恶寒，因为这个达米安的心情让他觉得，这个感情他没有接触过，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那这个少爷的身边呢，当然是少不了小跟班啦。那达米安的身边就有两个小跟班，分别是艾米尔和尤恩。虽然呢，刚出场的时候，这两个小跟班看起来，就是反派角色身边的小喽啰啊，应该只会帮忙做坏事或是应声虫而已哦。但是实际上呢，多看几集下来，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相当的有情有义耶，会让人越看越喜欢的两个小角色。盒子自己也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那种小男生之间的友情相处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安妮亚在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贝奇。贝奇呢是一个待人很真诚的富家千金大小姐哦。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呢，就和安妮亚形影不离。那因为她的出身也不低，所以呢她并不会惧怕达米安的身份，是除了安妮亚之外少数会正面反驳这个达米安的同学。贝奇的个性比较早熟，还在就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就经常和自己认为过于幼稚的同龄小朋友闹不和，对于就读伊甸学园呢，更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自从认识安妮亚以后，他才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更为安妮亚在开学当天呢，替自己出气揍了达米安一拳呢，感到非常的感动哦。两个小女孩呢，第一次一起约出去玩去购物的时候呢，她就收下了安妮亚送给她的绵羊玩具，当作友谊的纪念品。后来呢，看到安妮亚的全家福照片，而迷恋上英俊的洛伊德爸爸。原本呢，想利用各种手段哦，去接近洛伊德，并且把约尔当作情敌。但是呢，之后见识到约尔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他就改拜约尔为师哦。对，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要追求洛伊德的这个心情哦。好，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好的，那除了安妮亚的同学之外呢，学校老师的设定也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盒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韩德森老师哦。韩德森老师呢，是一位66岁的老爷爷。好哦，动画当中已经把他画成一个胡子很长的老爷爷哦。好，那这个呢，他是安妮亚班上的导师，左眼呢戴着单片眼镜，不论什么时候呢都非常的讲究优雅 elegant。那他也常常把 elegant 挂在嘴边。表面上呢看起来非常严厉，但是呢其实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让他在学校里面呢受到大家的尊敬哦。由于韩德森老师的父亲呢也是一位教育家，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自己和每一位学生的素养。他在教历史课的时候呢，也会提醒学生们要从前人累积的经验当中去学习。好的，在介绍约尔身边的角色之前呢，要听到的歌曲是动画第二季的 OP 木炫神迷库拉库拉。木炫神迷库拉库拉这首歌曲呢，是出道就被封为最强女高中生日本新生代歌姬阿斗她所演唱的歌曲。那我们这边小小的来介绍一下阿斗这位歌手哦。阿斗呢，他是在2002年出生的，他的艺名呢就叫做阿斗 ADO。他是这个阿斗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戏剧狂言。啊，在狂言当中呢，会把配角称之为阿斗。在小学的时候呢，阿斗他第一次听到阿斗这个词呢，他就觉得哇，这个字的音韵听起来很酷，而且呢这个词呢同时还具有辛苦、骚动、麻烦的意思，和自己的个性相当的契合，所以呢他就决定用这个词来当作自己在网络世界的化名。那在这近几年的公开访谈当中呢，阿斗他有表示过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成为支持某个人的配角。那这边顺带一提呢，他的第一张专辑名称也特别取名叫做狂言。阿斗从

小学开始就对 Vocaloid 的音乐非常感兴趣。Vocaloid 是以电子音乐制作成语音的合成软体，只要输入音调和歌词就可以合成人类的歌声。有许多日本音乐制作人都透过 Vocaloid 音乐发迹，后续呢甚至成为主流出道歌手，像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创作鬼才米津玄师，还有双人组合 YOASOBI 等等哦。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年仅14岁的阿斗，他就在 Nico Nico 动画上面上传了自己 Vocaloid 的这个翻唱歌曲 Kimi no Taion， 并且呢以这个翻唱歌手的形式在网络上面大放异彩。阿斗从出道以来呢，就以蓝发蓝眼的虚构少女的一个画像示人哦。那这其实是他向过去 Vocaloid 创作者和不露脸歌手文化致敬的一种方式。从踏入歌坛以来，他在媒体曝光或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只有使用形象总监 Orihana 他所绘制的插画当作自己的代表。有部分网络媒体曾经报道哦，阿斗呢他曾在2022年的个人演唱会里面首次露脸，但是呢从2023年的年底开始，他就使用特殊不露脸的舞台表演形式参加音乐节目的演出，成为2010年代以后呢这个日本乐坛开始窜起的不露脸负面系歌手之一哦。这个负面是把脸盖起来，脸蒙住的这个意思哦。2022年呢，阿斗他为了这个热门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现身，在电影当中演唱了非常多首的歌曲，每首歌曲都大受欢迎。在这之后呢，阿斗他就积极的为日剧动画现身，演唱的主题曲在日本乐坛呢屡屡成为话题。才20出头的阿斗，在短时间里面就成为日本最强的新生代歌姬。阿斗独特的嗓音和世界观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而今天呢，和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目眩神迷》《库拉库拉》呢，更被称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最独特的歌曲之一哦。在这一首歌曲的第一段歌词里面呢，就非常简明扼要的呈现了这首歌的主题，也就是矛盾和不稳定，并且呢，他会鼓励听众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首歌曲呢，具有独特的节奏和旋律，非常吸引人哦。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凸显了阿斗的唱功和表现力，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他才华的作品。第二段歌词以世界被彻底分成两半这句话作为开头，那紧接着呢，下一句就说到每个人所拥有的正义都是被隐藏的。那这句话呢，就是在描述虽然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接下来的歌词描述了世界的复杂性，还有价值观和信念的多样性。歌词呢所要传达的信念是呢，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正义，但互相影响，所以塑造了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社会。这个部分的歌词思考了是非对错的不稳定性，还有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歌词当中使用的这个对错一词呢，指的就是看起来矛盾的一种状况哦。人们的行为还有决定呢，有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在歌曲的世界观当中呢，对错指的是一种不稳定，然后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状况。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也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如何被社会规则和常识所束缚，以及常常没有办法表达出真实情感的状况。总的来说呢，阿斗的目眩神迷的特色在于歌词的主题，例如说一分为二的世界啦，还有这个反面的真实感受。歌词里面呢，表达了歌手的内心世界还有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赋予了歌曲独特的世界观。
同时呢，也反映了佛杰一家其

实每天都在过着双面人的生活。这首歌曲呢朗朗上口，同时呢也包含了天马行空的元素，虏获了非常多听众们的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听这首由阿斗所带来的目眩神迷。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他所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头曲，由阿斗带来的目眩神迷库拉库拉。间谍加加九的角色都非常的有意思哦。那接下来呢，盒子要介绍到的两个角色分别是约儿的弟弟尤利和洛伊德的学妹叶维费欧娜。尤利是这个约儿的弟弟哦，同时呢他也是洛伊德名义上的小舅子，安妮亚名义上的舅舅。他的身份呢是国家保安局少尉，表面身份呢是东国外交部的外交官。14岁的时候呢，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进入大学就读，毕业以后呢顺利获得了外交部录取，成为外交官哦。年纪轻轻的他呢，表面上是这个让约尔为之骄傲的有为青年，但是呢尤利为了不要让姐姐担心而对约尔保密了真正的职业。哎呦，又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哦。那作为这个外交官的活动时间呢，其实只到一年前，之后呢他就被调到保安局成为秘密警察。他的目标呢是要追捕在东国活动的间谍黄昏。那他被上司刑

容成是一个像忠犬一样的人哦。那这个外表呢，非常的和善讨喜，能够让大家放松戒心，但是呢，动起手来丝毫不手软。之所以呢，他会投入保安工作，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呢，能够保护国家，进而保护到姐姐。刚开始得知姐姐居然在她没有被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就结婚了，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哦。那她第一次去拜访佛杰一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使用了东国谍报这个谍报员专用的这个伪装说辞呢，被洛伊德识破她其实是秘密警察的身份哦。但是呢，尤利她并没有意识到洛伊德就是黄昏。身为一个超级解控，甚至已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除了姐姐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不只会无条件的相信约尔的任何话，甚至能够面不改色的吃下约尔所做的黑暗料理，即使吃了之后呢，一边吃一边吐，昏倒过去，还是会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哦。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呢，所思所想几乎全部都是姐姐。对于自己名义上的姐夫洛伊德呢，非常的排斥，只是呢，为了要让姐姐安心呢，才勉强的接受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黄昏的学妹叶维。叶维呢，和黄昏一样，都是组织里面所用的代号哦。在一般人面前，大家都会叫她费欧娜。费欧娜和黄昏一样，都是间谍，表面身份呢，是医院里面精神科的护理师。和黄昏说话的时候呢，表情都会非常的冷静，面不改色，但是其实呢，非常非常喜欢黄昏，内心的小剧场超级多。他的梦想呢，是要成为黄昏的妻子。发型呢，是采用和约尔有鲜明对比的银白色短发，不论是外表或是说话态度都相当冷酷，几乎令所有人畏惧忌惮。但其实呢，这只是因为他谨记黄昏所教导的间谍不能感情外露所导致的。其实他的内心非常多的小剧场，外冷内热。行动代号肖，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好有其他的任务，所以没有办法成为佛杰家的一员。因为这个原因呢，他非常的嫉妒约尔，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约尔还要强，更适合待在黄昏的身边。在有一次的任务当中，他和黄昏以假扮夫妻档的形式共同在地下网球赛当中获得了胜利，并且完成了任务，短暂的达成和黄昏成为夫妻的梦想哦。那后来呢，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确是比约尔还要强，他就和约尔约出去要比赛网球。短暂的交锋之后呢，惨败在约尔强大的怪力之下，随后呢，就独自的展开强健体能的修炼。尤利和费欧娜何时都觉得呢，他们是属于闷骚型的角色。每次看到尤利对姐姐的反应，还有叶维内心的小剧场，拼命喊着 “ski ski ski”， 喜欢喜欢喜欢，都会让何时捧腹大笑。虽然呢，这个费欧娜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盒子没有很喜欢她，原因是因为哦，这个洛伊德和约尔的 CP 感实在是太强烈，也太美好了，所以呢，会让我一直觉得，这个女人干嘛一直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啊？对她有一点排斥。但是呢，越看越觉得，其实呢，叶维很认真，也是打从心里面真心的崇拜、喜欢着黄昏。所以呢，后来他每次出场的时候呢，盒子都会忍不住很想要帮他加油。好的，那接下来呢，要分享到的歌曲是第二季的片尾曲《致命一击》（Todomeno Ichigeki）， 演唱者是包迪。致命一击 Todomeno Ichigeki 是包迪以约尔为主要描写对象所创作的歌曲。包迪希望呢，在歌曲当中强调约尔在家庭当中的存在，因为约尔非常的强大，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失去的。但是呢，当约尔进到这个家庭当中，保护家人，害怕失去家人的这个感情也充分的显现出来呢，这个时候也让观众听众看到了约尔在心境上的转变。
尤其是月儿在第二季动画的

很大的篇幅里面，就是在游轮篇里面呢，他一边和敌人战斗，一边在心里面思考着自己为什么要当一名杀手的时候，想要努力活下去，想要誓死保卫家人的时候，这些片段呢，都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的立体哦。那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充分的描写了这样子的心境。曲子的节奏听起来很轻松，强野的音乐风格也让人一听就会很喜欢，整首歌曲听下来会让听众觉得很舒服，而 Vody 本身的声线也很适合这一类的曲风，所以呢，他在和华裔爱尔兰裔协同的吉他手 Colly Wong 合作以后呢，两者搭配的感觉可以说是契合度超级高。Colly Wong 的电吉他音色还有呈现出来的放克风格，再加上荧幕上呈现出来的片尾小故事呢，每次都会让观众非常期待下一周的播出。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一首歌曲呢会让人想要反复聆听，非常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当中非常有魅力的配角们，还有动画当中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尾曲，由 Valdi 所带来的致命一击 Todome no Ichigeki。间谍加加九播出两季之后，时隔两年，官方也正式公布第三季将会在2025年的10月开播。耶、yeah! 本人非常的兴奋哦，有没有因为何姿是动画党，没有看过原作，那在上网找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呢，哎呦，很努力的去这个避开有这个爆雷的部分哦。总之呢，何姿想要表达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今年的播出哦。一个家庭的组建哦，维系并不容易，因为是每天要相处的人，所以也更容易产生摩擦。在间谍加加九的成功呢，除了当中的角色个性都是现在最讨喜的一些设定，比方说傲娇啊、反差萌等等。那我觉得他也刻画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渴望的家庭的一种模式哦。有一群温馨彼此关心的家人在这个作品当中嘛。那正因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没有办法拥有去达成的梦想，所以呢这一类的影视作品里面出现大家所想要的这种故事，想要的家人的时候呢，也就特别的吸引人。和家人的相处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课题哦。即便是在这一部作品当中，佛姐一家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的磨合，改变了自己，才成就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状况。因为这部作品实在是太受欢迎了，2023年电视版的动画才刚播完了第二季，紧接着马上就在2024年春天推出了剧场版的动画电影 Code White。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新演员他所演唱的《光的轨迹》Hikari no Ado。这也是他继《间谍加加九》第一季的片尾曲《喜剧》之后，再度为这部作品来献唱。对于再度为这部作品献唱呢，新演员他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是以旅行为主题，作为喜剧的续篇创作了这首歌曲。佛姐一家四口为什么会彼此吸引？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新演员他觉得这个为什么并不是基于这个利害关系之上。好，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哦，但是后面呢，能够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的，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爱。他认为呢，《间谍加加九》是一部以悲伤为基础，展现出紧张感还有温暖的作品。那这一首《Hikari no Ado》光的轨迹，也是利用这个概念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好的，希望这两集的节目有成功推坑到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所有听众朋友哦。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你知道吗？台湾在2025年就会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而老年人口预估就会超过330万人哦。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看好这一个银发族的经济哦，但事实上呢， Google、Apple 这一些科技公司啊，其实他们正

0: 在默默地进行大健康产业。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包括治病的需求，还有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生活产业的这一些商机，在2030年渴望超过$15兆。但是啊，什么叫做大健康产业？好像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夯的东西，但其实呢，静慧真的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上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欢迎郑董。
1: 静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展发。
0: 展发哥，我知道您现在也是台北医学大学 EMBA， 就是生物科技高阶管理研究所，您还在这边进修啊。那我觉得其实您已经本身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有在研究，为什么还需要一直来学习？
1: 不敢当哦，其实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因为有幸生长在台湾，那其实各位都知道，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你只要考第一名，你大概的志愿就是做医生。那这也充分展现台湾在医疗上面的一个专业跟高度。所以我有幸在人生的下半场有机会投入到这个所谓的大健康产业。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从事业务出身的，你东西再会卖，你口才再好，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专业，其实这个对于消费者其实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在有幸这么多年在推广大健康同时，那也刚好有这个福气，然后去年正式回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 EMBA， 透过学校跟产业这样的一个结合，让自己更有底气的，而且更专业的来推动台湾的大健康。
0: 哇，其实我们都一直听到这个大健康，大健康，到底什么是大健康产业啊？
1: 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说，毕竟我们是生技研究所并不是所谓的医学系或相关的医药科系。那大健康当然就各位所知道的，例如说预防医学疾病医学，或者是现在讲的精准医疗包括现在台湾很强的这个生技生医产业，我想这个都是跟大健康息息相关。
0: 嗯，您刚刚说那个精准医疗是什么？
1: 因为以往我们都是到医院看病，当然也透过医生的诊断提供这个药方，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达，我们能透过这个包括现在 AI 人工智慧，能透过这个科技的检定，更能清楚知道你身体的实质状况。那如果有些地方不足，你可以加强；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发生了问题，你可以治疗。有些地方可能稍微的衰退，你可以提升。所以我觉得应该先了解实际的需求，再提供一个好的、对的、安全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目前对这个大健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0: 那你自己觉得我们在台湾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台湾的这个医疗水平其实在世界上是很高的，那甚至我知道说也有很多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会特地来到台湾来就医，他们觉得说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好，然后医疗水准也很高。你自己觉得我们台湾在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这个商机是什么？
1: 应该是这样讲，我相信从台湾的不管是这个医疗、医药这个医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近百年来都是台湾一直秉持跟追求的。那台湾的这个在于这个医疗服务上面的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因为它有一定的国家的限定。那台湾的这个药品它的安全度也有一定的这个管制，那台湾这个医生的这个培养更是大家有目共睹都是真的这些精英分子。那台湾在

医护上面，从这个同学们进入学校的第一天，他就非常的知道这份这个职业的这个初衷跟它的价值。所以整体来讲，包括台湾目前在科技的发展，所创造出来这样的以一个精密科技业的高度跟精准度

0: 列前茅的资优生的国家。
1: 蒋方哥，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医疗其实有分很多种嘛，那我们大健康产业也是有区分，就是说一般的医疗跟这个预防医学吗？还是其实它没有分到这些？
0: 一定有分。刚刚讲过，因为人的状态从你出生到你最后的终老，它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另外，每一个人因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他所后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常讲嘛，预防胜于治疗。简单讲，就像很多人会买保险，是因为他担心他有一天他可能会碰到疾病或者是意外，甚至不幸的死亡，他需要有一定的保障。所以针对不同的实际状况跟需求，他当然就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像一般的医学大学，他们也是先从普通科到后面才会分科，甚至从实习医师到住院医师等等。因为台湾有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只能讲说如何把自己身体照顾得好，或是如何把自己身体能展现最一个优质的状态，我想这是除了赚钱之外，这更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注意的目标跟方向。
1: 所以我们大健康产业会不会也是比较针对某些特定的族群，比如说银发族啊之类，还是其实没有，每个人都会适用？
0: 就像一个大型的医院，它有不同的科别，刚刚也讲过，就是因为台湾的医疗环境的完备，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科别都有不同的医师提供不同的这样的环境跟治疗的方式。所以如何去了解自己实际的状况，去寻求对的一个不管是治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养护的方式，我觉得身为台湾人这是非常的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善用我们的资源。当然刚刚有提到是说预防胜于治疗，其实台湾在健检的这个专业度精准度也是非常的有水平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建议大家除了平常保持良好的生活跟饮食还有运动习惯之外，一定要固定的去做身体健康检查这样的话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跟生活品质应该是最有保障。
1: 其实啊，刚刚展发哥说我们在台湾很幸福，真的，因为台湾有一个叫商业研究院，应该商业发展研究院啊，我们都简称叫它商研院。它从2016年开始其实就已经每年都有在带台湾的一些厂商到国外去来研究这个大健康的产业，那包含了电子业、健康集团、各级的医院、药局，还有长照机构、医美诊所、运动健身、健康管理、生技制药、智慧医疗、再生医疗、医材防疫、营养保健，然后美妆、宠物、精准健康这一些，哇，真的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产业真的种类繁多。但我最近其实真的我有看到另外一篇报道还蛮特别的他就在讲某某药局然后他就说现在呢，你看以前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国外的人都啧啧称奇的，就是台湾的超商超级多的，走到哪儿路口都有个超商。那现在呢，我们台湾还有第二个超级多的要媲美超商的叫什么呢？就叫药局耶。哇，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报道我才发现，好像真的，我家那一边不知道为什么默默的多了很多间药局耶。但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每一个药局都要有一个药剂师在里面嘛当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就是因为刚好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需要买个 OK 泵，我需要买个什么就有药局，以前你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对不对？现在就觉得真的很方便因为像这种医药的东西超商可不一定有卖而且还是比较专业的嘛。但是好像有这么多间药局又忽然感觉说对好像在其他国家并没有看过这样的状况
0: 其实很巧我昨天刚好学校的课程就是这个产业参访，那我同班同学刚好是新北

0: 药师工会理事长一个徐理事长，昨天就特别荣幸啊，我们这些同学有机会到这个连锁药局的总部去了解整个台湾这个药局的发展。那各位也知道，现在很多大型的连锁药局是已经几乎取代了传统的这个西药房。那再来不同的药局，它也有很多包括这个婴幼儿的使用的产品，或是包括了一些生活的产品，或是包括一些辅具的产品。为了要市场竞争，当然每一个连锁药局就有不同的定位跟服务。但不管是哪一个药局或哪一个连锁品牌，其实台湾在于这个药师上面的这个严格的这种管控跟专业的服务，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那刚刚讲过，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不只是药，可能是保健品，可能是一些不小心外伤，可能还不需要到诊所或医院治疗的一些商品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辅具等等等等。就像刚刚主持人静慧提到，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老人社会，所以很多老人周边的这些产品，包括血压、血糖等等，包括现在 AI 电子化，所以我觉得台湾在于整个这个医药服务不管是医院或者是诊所，包括药局，其实真的是一个便利又专业又安全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在台湾生活是非常有福气的。
1: 展芳，跟你们自己会不会在讨论，因为现在你看那个 AI 啊、机器人啊这一些啊，然后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嗯，这个是一个明日之星啊，是一个风潮啊。但是 AI 跟这个医疗，或是说跟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的结合，是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0: 这样讲吧，还是那句话，我也很有幸。其实我们上礼拜六也刚好，我们的业师是来自台湾知名的这个科技大厂，所开发的一个AI 智慧医疗公司的董事长来跟大家交流。虽然台湾有充分的医疗资源，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在于重点城市，针对偏乡，针对一些医药比较不足的地区，其实不管是远距医疗，或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配备设备，以及在于现在传统医疗上面，透过 AI 让我们的影像更清晰，或是让我们要去了解整个状态能更仔细，我觉得台湾是有福气，毕竟台湾就是一个科技大岛，我们 AI 的水准已经是世界级的，所以如果能把台湾的最好的 AI 连接台湾最好的医疗，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大福气。那近几年我们有幸跟外贸单位在全世界推广台湾的精品，其实台湾现在的这个医疗健康馆已经不亚于科技馆哦，让大家更了解，除了我们在国内自己服务我们的台湾同胞之外，其实目前亚太地区包括更远的欧美、中东地区，很多人都透过了国际医疗，透过了远距医疗，先了解实际状况之后，有机会透过国际医疗来台湾接受最好的治疗。那我们驻外单位也会提供在地的国家相关的资源。我想只要谈到医疗包括科技，我想都是台湾的骄傲啊。
1: 嗯，真的耶。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看刚才展芳哥说台湾精品馆，我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精品应该是什么产品啊之类的。诶，其实不是耶，你看像我们的医疗，我都会觉得它也是一个软实力，可是没想到它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招牌，我也觉得这样也是很棒的。不过我自己有一些confuse， 就是我总是会搞不清楚，像我们现在在讲那个生技医疗，那个生物科技跟这个药品的研发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其他就是一样的？
0: 这完全不一样当然重点更重要是也要去尊重这些国家的法律跟规定。台湾有最好的生技人才，台湾有最好的医疗人才，所以有各种专业甚至新药的开发或发明。但是毕竟

0: 这是关系到人体，关系到技术，关系到最重要是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你所吃的，或是进入你体内的这些相关的生物科技，它会不会在几年之后有不同的展现？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旷日费时，而且这些技术都要有非常庞大的资金的投入？那来自于安全。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跟能力，但是我们更要尊重我们国家所设定的法律跟规定。当然这个东西如果能真正产生，它不是只是对台湾人，它是对全世界都适用。那我只能讲说，依照我这2年在学校上课，我真的看到台湾在这方面很厉害的地方。当然，我也期待好的技术跟好的药品，跟好的相关的资源，能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能真正的产出之后，能帮助更多真正需要的人。
1: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哦，就是良心事业啦，医药啊跟食品业真的都是良心事业。重点是呢，研发的这一些，不管是新的科技也好哈，或是实用的哈，不管是药品也好，是真的是对人是有帮助的。可是就像展发哥说的，我真的知道那个研发哈需要花很多时间，是因为他们需要做各种的实验，因为毕竟可能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后遗症啊，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哈，其实是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很多的科学研究的哦，所以当然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时间。那今天也很谢谢展发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上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最夯的大健康产业。展发哥，我知道在大健康产业里面有一块您有专门在做，而且这一块呢，我觉得哇，跟我们实在太有切身相关了哦。但我们实在不太了解，就叫做女性的大健康。哎，那女性的大健康，您是在做什么呢？
1: 那个谢谢主持人静慧哦，我非常有幸，就是这几年参与在整个台湾大健康的推广当中，其实，在妇科这一块我是特别有感受，因为虽然我是一个男人，但是我有亲爱的母亲、亲爱的家人，我真的感觉到身为女人真的很不容易。她们有不同的构造啊，不同的责任，跟不同的生命价值。那我觉得，因为以往在谈妇科是比较私密，而且比较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啊，包括医疗的发达，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资讯的过于发达，所以是否是真正对的资讯，是否是真正好的解决之道，其实因为在一个不透明的一个话题之下，往往真正需要的人，他并没有得到真正安全或对的解决方式。那也基于此，其实我早年就参与在推动两岸六分钟护医生这样的一个置业，那也非常有幸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台湾算是妇科权威郑成杰郑院长。那郑院长本身在妇科的展现，相信是华人之光。哦，他目前也是世界外科医学会国际总会的副理事长，所以我有幸在数年前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也跟他共同创立了台湾最专业的这个妇科诊所。那当然，随着这样的一个投入之后，那妇女因为不同的状况需要治疗之外，当然，如果严肃一点，可能需要手术。那我们现在从以往的锯创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其实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无创手术。那以台湾的资料，台湾一年女性因为这个妇女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例如说子宫肌瘤等等，一年大概在全台湾有5万多个手术需要去做治疗，但是一年相对的也切掉了1万多个子宫。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如果能在我的努力跟专业之下，透过专业的医疗、专业的医师给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能保留女孩子应该有的子宫，我觉得这是我在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设亚太无微创手术中心，希望能让更多的妇科的专业医生能针对

0: 这个女性的这个妇科的相关的问题，提供最专业、最安全，而且是最尊重的方式啊，这是我目前正在努力当中。
1: 哇，所以展发哥在就是这么多的大健康产业里，您其实一开始对这个女性大健康比较有感，是因为您有参加那个六分钟护医生的活动，那是什么活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因为台湾在于整个的这个妇女卫生的推广，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很用心。那除了透过中央之外，地方政府包括学校单位等等，因为女孩子从一个孩子变成少女她的整个到后来变成可能有机会为人妻为人母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成长模式，她必须要面对相关她会要面对的这个妇女的问题。那六分钟护医生无非就是在一个对的方式，能在最短的时间透过这个相关的检查，能去防止很多不必要的问题的展现。那除了台湾有这样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跟成就之外，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我们的对岸大陆地区做推广。毕竟在大陆地区，可能他们女孩子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上面可能不是这么的完整，甚至在偏乡他们的早婚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觉得必须要懂得让女孩子更加的保护自己爱自己，所以当有问题时候就必须要一个对的观念去面对，然后再做相关的检查，然后去了解有没有需要后续的相关的服务或治疗。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观念上的推动跟一些预防医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台湾啊，如果说要谈到这个关于女性健康啊，或是医疗方面，大家第一个就会想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这个医美诊所。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少子化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啊，他就不当没有在一般的医院工作，然后都转型到医美诊所去工作哈。所以你们做的这一个妇科的这一个跟郑医师成立的这一个诊所啊，那感觉又跟这些医美诊所又不是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我想每个诊所的成立有它的主要的定位。那医美诊所无非就是希望透过不同的需求去做一个对的处置之后，展现更美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是一个以妇科治疗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来定位。那当然其实如何更健康更美丽，甚至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抗衰等等或再生医学，我想因为台湾有非常扎实跟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如何让我讲过自己让女孩子变得更美更好，这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目标。那刚刚您谈到医美产业，当然这来自于早期韩国他们有国家来推动这个，又甚至带动他们整个的娱乐演艺事业。我想还是回归到这个定位的基础。那我觉得近百年来台湾有这么好的医生医术医疗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在于妇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是我跟郑院长努力的方向。当然如果有需要变得更漂亮变得更完美，当然因为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当然也有很多的管道跟解决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展发哥有提到一个我蛮有兴趣，就是您刚刚说我们其实以前从那个巨创手术到微创手术，到现在你们现在正在发展的无创手术，对，那这个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
0: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在身上有留下疤痕嘛，
1: 对，
0: 或者说大家都对手术都会抱一个比较恐惧的心态。那刚刚有讲过，其实我们很有福气，因为台湾在科技产业是非常发达的，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幸在近十年郑院长算是这个无创手术的先驱，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技术引进台湾。那这十年来随着大家的这个

0: 个观念的改变以及对于自我的重视，所以经过十年的努力，目前无创手术在台湾已经在不同的这个院所都有积极的在采购。那除了机器设备之外，我觉得人才的培育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机器设备之外，你的专业更重要是你的经验。目前台湾每十个妇女有接受无创手术的这些病患，有三分之一都是郑成杰院长在负责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跟深厚的经验，我们希望能针对台湾妇科专业人才的培育，包括整个服务的疗程、服务的环境，以及这个技术上的交流，目前我们已经提升到跟国际在做对接，所以目前每一年也都有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人员到台湾来学习，所以如果能真正当你面对到相关问题，然后以最好的这个技术在没有这个伤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达到这样的治疗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核心目标。那除了说在妇科之外，其实在脑科，包括男性的射护腺及包括女性的这个叫做静脉曲张等等等等，目前都是无创手术在积极研究跟发展希望能不开刀作为我们的目标。
1: 可是我们都会觉得这当然是我们的期望，但是真的有可能达成吗？
0: 现在
1: 已经有这样的技术了，
0: 技术在做了，对。而且我刚讲过每一年的这些几千例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我们郑大院长在负责的，所以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
1: 实物的
0: 经验。对对对，
1: 哇，这真的是那个女生朋友的福音呢。那展拔哥，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你看我们在做这些大健康或是医疗相关的产业，其实前期要投入的这个研发，不管是时间也好或是费用也好，都是很高的。您自己在从事大健康产业也这么多年了您觉得做这个产业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最有成就感的又是什么？
0: 其实毕竟我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我从来不敢讲我是一个专家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我只能讲说我非常有幸之前在推展我们台湾精品的同时，我发觉其实推展台湾的大健康医疗产业，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跟领域之外，更重要是真正能帮助到人。所以最辛苦的部分只是因为我非专业出身，但是也因为我踏入了这个产业，可能我在商业上面在推广上面有我的专长，但是如果我有一些专业的背景跟能力，这也是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会才在这么大的年纪的同时，我还继续的在医学大学学习深造。然后你说除了最辛苦之外，你觉得说觉得最有
1: 成就
0: 的吧，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技术的研发成功，能真正落实，能真正帮助到人举例刚刚讲的，以前开刀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后来发明了例如说这个达文西手术刀，它的无创手术已经在外观上面给很大的变化，甚至当然透过 AI 精准的治疗可以更细致的来完成手术，到目前我们积极在落实无创手术，当我看到每一个经过我们的服务恢复健康展现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那如果说有好的技术能真正栽培这些专业人士，能提供更不一样的这个服务的视野广度，能为女性造福，我相信这是我一辈子的志业。
1: 哇，很感动。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也是门外汉，或是说就一些比较年轻人啦，他们想要投入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话，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0: 其实现在第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第二个现在台湾有很多学习的场所证照一些课程，当然如果有幸有时间有能力，也可以跟我一样去报考相关的学校，有各种不同的课程。

0: 啊，甚至像我现在在这个 EMBA，我所有同学都是大健康产业的这个翘楚哦，有生技公司的老板，有药师工会的理事长，甚至有专门在盖医院的设计师哦，甚至有药厂家族的这样的二代等等等等。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充满这个资源跟资讯的地方，你有心。你一定有机会去学习，甚至你一定有机会去开展你想要的大健康事业。
1: 真的，其实哈，以前有一句话嘛，说有心就有力，就是说，当你有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这一个动力存在，然后你就会开始哈，然后来找到方法哈。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目标很重要，因为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你就会开始，哎，我为了要达成我的目标，哦，我要想办法怎么走，怎么走可以达到我的目标，那你就会开始去想方法哦。那相对来讲，那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一个动力哦。那最后，展发哥，你觉得就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大健康产业，如果我们在谈这个大健康产业的未来趋势，好，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最大的利基是什么？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何其有幸在台湾。台湾在大健康产业，我必须讲充满着希望。尤其大家最近一直在谈 AI，但是不管是 AI 或是医疗，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台湾很棒，我觉得台湾人民有自己的信仰，对台湾人民对生命的重视。台湾人民对人的尊重，我觉得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跟理念，是成就大健康产业的根本。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只要在一个政府的一个敏锐的一个规划跟发展之下，我觉得台湾的智能跟医疗产业绝对充满着未来性。也绝对能造福世界啊！所以我何其有幸参与，也一定会当做我的志业继续努力。
1: 谢谢展发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刚刚展发哥讲到一个，让我也觉得，哎，真的还蛮好的。就是，其实大健康产业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哈。我就想到以前我很喜欢有一个那个手机的广告哈，他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我想哦，无论是这一个现在，不管我们在讲说 AI 啊，在讲说科技的进步，甚至是医学的进步，都是要提供给人们最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体验，好，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达到更健康哦。那我相信呢，这虽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目标，但是呢，也很谢谢。其实你看，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的人哦，投入在这个生技跟医疗业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研发，我真的必须讲哦，我觉得研发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哈，像我就没有办法，那个从零到一是最困难的哦。研发就是要从零到一，把没有东西把它研发出来哦。那我像我就会就是那个哈，人家要先研发出来，我才可以把它来做修正。但是你要叫我这样凭空去想一个，真的是很困难哦，需要很多的一个创意哦。但是呢，很重要，他们常常要去 try error，就是有那个实验的精神啦，因为你不可能一次研究，然后或是一次那个马上就到位，就是成功了嘛。所以真的哦，如果我们有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大健康产业哦，真的我们是很希望。我觉得现在社会哦，真的很需要年轻人的力量哦，就是世代的这个传承啦。当然，像展发哥啊，像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又有这样专业的团队，然后呢，如果有年轻人愿意更多的一起来投入哦，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个事情。今天也很谢谢展发哥来跟我们分享大健康产业哦，也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认识哦。那当然，年轻人有兴趣哈，真的就可以欢迎多多的来加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前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
0: 祝福
1: 拜。
0: 大家平安喜乐。

dreams.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啊，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教养的系列啊。我们最近呢都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跟孩子教养相关的话题哦。建娟老师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哦。她的孩子呢，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分布在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哦。她是经验丰富的妈妈，而且呢，建娟老师呢，她特别的有智慧，她也陪伴过很多的妈妈。特别是很多妈妈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啊，怎么孩子要怎么教啊，然后孩子怎么要困难。

0: 男呢、啊，然后呢，孩子为什么他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懂事，那么听话啊、哦，而且那么独立哦？是怎么教的呀？就很多妈妈都会问他哦。那他也带领了很多的妈妈成长小组、妈妈成长的团体。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呢把建娟老师邀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夸奖，但是我的孩子是比较独立，比较独立啦，懂事，好啦，慢慢未来往这个目标迈进中。对，但是我的小朋友比同年龄孩子比较可以独立，可以自己坐公车，自己上学，然后很多事情是自己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至少他在台北市的小学环境当中我觉得算是，然后老师也常常给的回馈是分数成绩是一回事，但是在班上的团体的融合度或是做事情的方法各方面、对，然后、我女儿最大女儿今年已经升高中三年级，然后她暑假才七月初才刚办完跟教会的短宣，就是几个高中生，然后她等于就是三个高中生带了22个小学生三天、然后活动的设计，然后游戏，然后场控啊，然后游戏教案啊等等。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她愿意、这个很棒，因为她没有选择在家躺平滑手机看电视、追剧，她是选择去跟着教会的哥哥姐姐还有老师跟去照顾别人的小学生。对，那然后为这个好或坏或是办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我觉得是一回事，至少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对，那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欣慰的，因为小时候带他这样办活动到现在。对，
0: 我们今天想要来谈一谈哈，就是要谈一谈这个孩子的这种独立了哈，生活自理的能力啊、因为很多妈妈都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很被动啊，叫不动啊，洗澡啦、吃饭啦、睡觉、写功课的不断的这样讲，然后孩子就是都是很被动这样子，然后这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很烦这样子。那我在想，就是其实这种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他愿意去负责任，愿意去完成自己责任范围的工作、我想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1: 对，
0: 教养孩子其实是有技巧，是有方法的、
1: 对，当然
0: 那当然这个技巧跟方法的前提是这个父母亲的心态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心态加上我们的教养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就可以培养出这种独立，有独立能力，而且呢又懂事成熟的孩子、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先从国小开始，因为很多人都到国中孩子就更难管了、
1: 对，
0: 但国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培养
1: 对
0: 孩子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庄建娟庄老师，就是您觉得哈，现在的父母亲他们的盲点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的教养方式比较容易让这个孩子变得妈宝或没有办法独立？我们先从这种所谓的反面教材先来谈，怎么样的模式是比较不 OK 的？
1: 对，好，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家长你想到希望孩子是自律嘛？
0: 对，
1: 我们最期待就是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应该说任何一个父母，他一定他的教养目标是养出一个自律的孩子嘛？
0: 对，
1: 你绝对不会期待说你到了25岁、30岁，你养出一个啃老族，绝对没有这样子的爸妈。就像对，好，那可是从他律，就是我们小时候所谓的他律，就是我来管他。我说你吃什么，婴儿的时候他吃什么奶粉，包什么尿布，穿什么衣服，几点洗澡，几点吃饭，一定都是我们的规范在带着孩子走。那我们期待是有一天他全部都可以自己来，可是人绝对不会18岁的生日蛋糕吃完，哇，你18岁太好了，你是成为一个自律的人了。没有，从他律，我们爸妈所有东西我们去规范他，到他自己规范他自己，中间会有一个过程叫做共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协调。比如说，
0: 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几个词哈。
1: 好，
0: 我们先来谈他律，他律就是别人管，
1: 对，
0: 别人在管他。自律就是说自己可以独立的完成所有的事情。
1: 对，
0: 共律的话就是说一起来完成该自己的责任范围。那什么样一起？怎么样一起共律？共是共同的共嘛？
1: 对，
0: 律是法律的律嘛？
1: 对。
0: 那这个共律的模式是怎么样一种模式呢？
1: 其实从孩子有自己的意识开始，他就算是共律了。比如说，好，小朋友最简单，幼稚园要开始学刷牙，一开始是

0: 你帮他刷嘛。
1: 对，
0: 那幼稚园时候可能他就会选我要苹果口味的牙刷、还是我要草莓口味，然后我们就共同做决定了嘛。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是长大之后他要自己去买牙膏牙刷嘛，对不对？那你就会带着他从挑牙膏牙刷这种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他会自己洗澡啊，自己洗脸啊，然后自己穿衣服啊，那这些生活上

0: 个范围可能太大，对幼稚园小孩太大了。
1: 嗯，
0: 以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我曾经问我3岁的女儿说：“你今天晚餐想要吃什么？”然后旁边就有家长提醒我说：“她这么小，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是3选1。哦，你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还是吃牛肉面？可能给她一个范围，那她自己做选择，然后我们就去吃。这就是共同选择这个生活的选择也好，或是所谓的，或是你几点收玩具，你要买粉红色的那个床包枕头，就是我们会让孩子做选择嘛。对，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共育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放他选，那孩子你放他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容许一件事，就是他一定会选错。
1: 嗯，
0: 选了不好吃，或是选了不喜欢，然后他就哭啊，我不要这个啊，你是3天前你自己才选的啊。可是这就是我们去跟孩子，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跟孩子在互动当中最煎熬的。
1: 嗯，
0: 孩子其实到了尤其是小学阶段，那才是最煎熬的，因为你帮他选是最快的。
1: 嗯，
0: 那他就听你的，你选了，可是他就没有犯错啊。
1: 嗯，
0: 没有犯错他就学不到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小学时候很多时间都是帮他做了决定，那他学不到，你到国中或是到青春期，哎，你都这么大了，什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可是我就会反问你，请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训练他了什么？
1: 嗯，但是光是教，光是给孩子 有一点权限，
0: 对，
1: 去选择，
0: 对，
1: 并不能够立刻让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啊。比方说他今天他选，哎，我要吃麦当劳，我不要吃饭，那他选的是对他不好的，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我今天选什么，我选择我现在不要写功课，那这样的话不，这样不就不更夸张吗？
0: 所以我们从有限的选择开始。好，以我们家来讲好了，我们家以小朋友4点半到5点半回到家，6点休息一下，6点到8点半的时间，
1: 嗯，
0: 这段空白时间我大概从3年级、4年级之后，我就不会说你一定要先洗澡，你一定要先，因为很多家长回来就说，哦，你一定要先洗手、先吃饭、先洗澡、先写功课，那个流程都是靠家长来。
1: 嗯，先讲好了。
0: 对，但是没有，我们家大概到3、4年级之后，
1: 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你8点半之前可能功课要写完。
1: 8点半之前功课要写完，
0: 这是一个举例。对，
1: 嗯，
0: 好，那我就放手让你去做。那我跟你说，你放手让孩子去做，如果10天，而且大概可能观察一个礼拜，他一定做到只有1天或2天，就是星期三半天那一天，因为功课在学校写完了。对，那可是没有关系，犯错了，来，我们再来讨论，请问你要怎么做调整。我觉得这个互动的模式，容许你犯错，对，这个互动的模式。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跟孩子讨论，你这么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如何规划运用的话，他们来讲可能就玩玩玩玩玩，所以必须要跟他们有个讨论的过程啊。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要干嘛，
0: 对，
1: 我们来讨论一下， OK， 那我了解了你的计划是这样，
0: 对，
1: 那他就照着做，这样是可以的啊，
0: 这样是可以的。
1: 但如果说你都没有给他一个这个跟他一起做讨论，然后就说好，8点半之前跟我写完，那他一定没写完啊。
0: 应该说对，就是，但所以可是讨论的过程就是孩子说得出但不一定做得到嘛。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卡住就是你说到就要做到哦，然后错一次他就不容许了啊，我小孩就是不行啦，如果我不盯着他8点半你写不到功课。
1: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跟他讨论的过程是怎么讨论的？
0: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会好像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现在接下来2个小时你要做什么？我通常都会先问，我不会先给他 order 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1: 先问，
0: 对，
1: 接下来2个小时
0: 你
1: 要
0: 做
1: 什
0: 么？他可能讲3件事，
1: 嗯，
0: 然后我说好，那我可能
1: 3件事哪三件事？
0: 如果回家来讲的话，一定是先吃饭嘛，
1: 吃饭，
0: 然后写功课，
1: 写功课，
0: 然后写完功课，可能他可以要看漫画，
1: 看漫画，
0: 对，然后但是我也可以容许说，他说我想要先看漫画，
1: 嗯，
0: 对，这是我也是被容许的，
1: 嗯。
0: 对，那一样会不会看漫画看超过时间，功课没写完，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就是下次我们再来调整。然后应该说我会先让他犯错，好，你看哦，你如果先看了漫画，你写功课的时候会一直想着他或者什么，让他自己去体验到先写功课比较好这件事。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容许让孩子容许去犯错，容许他说的东西他做不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家长最难的，
1: 嗯，
0: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1: 所以你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孩子知道说他的这个计划，
0: 嗯，
1: 要怎么。

0: 你要去做计划。
1: 对，
0: 因为你这个计划是不良的计划，失败了，你就要调整计划。
1: 对，
0: 等于说训练孩子做事情的计划，这是一个可以训练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在教养上容许孩子犯错这件事，我觉得我的包容性是大的。
0: 嗯，
1: 也包括容许自己犯错。
0: 嗯，
1: 对，然后容许，不用每件事情都做到100分，或是不用，就是说。有错我们才可以做调整嘛。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整个家里面的那个文化或是那个讨论的。
0: 那建军我想问你哦，就是说你之所以呢会比方说让孩子从小就是小学就是共律，等于说
1: 对，
0: 让这个孩子他有，
1: 其实从严格讲起来是从幼稚园开始，
0: 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共律，就是让孩子呢他能够去想说他要先要做什么要干嘛，他的选择，
1: 对，
0: 然后之后的话呢，然后呢你在如果说这个选择出现了问题结果不好，你再跟他讨论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修正，我们下次要怎么做选择，这是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
1: 对，而且这个培养过程也不是我一开始当妈妈我就会了，也是我放手给孩子发现哎、欸，怎么不对。好，比如说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从他们会讲话开始，比如说对，我带他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训练他们，我就会在后面，然后我就训练他们说，来，你拿你的悠游卡去跟店员付钱，说我用悠游卡付钱，发票印出来，那这就是教他如何买东西嘛。其实从真的从小班中班，只要他的口齿讲话店员是听得到，我就把这句话留给孩子讲，这就是训练。好，那他们会了之后，再之后的下一步，我就是可能我推着娃娃车，我就派大姐，好，你进去帮我买一罐牛奶或是一杯咖啡，我就不推娃娃车进去，我只在便利店的门口看，这就是慢慢放手嘛。然后好，总而放着放着，我有一次小孩就自己会买东西了，然后我的儿子曾经就有一次拿着我的悠游卡，他跟我说妈妈我要吃冰，我说好，你拿悠游卡自己去便利商店买冰，大概大班一年级不到大班，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大姐就说妈妈弟弟买了一个70块的冰，很贵，是进口的，怎样，就开始骂弟弟说他浪费钱干嘛，那当然70块冰也超过我原本的预期，我就问他啦，欸，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冰，他很可爱，他就说因为这个冰上面写的文字我看不懂，他连日文都不懂，那叫日文，他说你上面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懂，我只是想吃吃看它是什么口味，哦，所以他就买一个日本品牌进口的冰淇淋，还好他没有买哈根达斯，就买更贵。好，所以好，这就是一个错误嘛。那我没有骂他，我也没有说就收回权利说，你以后不准再拿悠游卡吃冰，你是浪费钱，没有没有，我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从此之后我就调整，哦，姐姐可能买东西会看价钱，
0: 对，
1: 他不会，所以下次我再给他悠游卡买的时候，我要先问他，请问你要买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他只能买多少钱以内的，然后他要印发票让我对账，让我知道他买了什么，那这就是互动的过程，那我也犯错啦，那如果你一次孩子的犯错你就收回那张悠游卡，那他就永远
0: 没有办法成长了，
1: 他就永远没办法成长，
0: 对
1: 对，所以可是你知道吗，
0: 很多家长会这样哦，
1: 可是这我就要讲了，有的时候犯那个错收那个烂摊子真的很累，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很小嘛，因为这就70块了，
0: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他是可能是打翻很多东西，或者是就是说那个收烂摊子的时间比你直接跟他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或是用骂的也好，或是用各种方式强迫的手段去让他做一定比较快，但是他就没有学到啊，
0: 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1: 对啊，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0: 他没有学习到
1: 那个来来回回我放给你，我让你自己去买，哎呀错了我在调整，收回来，
0: 对啊，其实这就是慢慢在培养孩子独立嘛，
1: 对啊，
0: 其实很多父母会说奇怪，他的孩子怎么大学毕业之后都这么不独立啊，妈宝啊，也不去好好找工作啊，然后就是感觉上好像很多地方都适应不良啊，很多时候就是在小的时候保护的太过度了，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培养这种对生活的那种能力，很多时候是被照顾得太周到了，所以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因为从小就没那个习惯独立的去做很多事情，

0: 他长大之后他也不想去独立的做很多事情啊。
1: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教养思维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我没有要我的孩子说一定要做好我再放出去。应该说我常常想的是在怎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自己来。比如说好，我曾经有一个爸爸也是说好羡慕我，你小孩子一年级二年级就可以自己走路上学。啊，我们家不行啊，我们家那个门口前面那大马路，真的啦，环境不一样。所以几岁自己上学这件事是针对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我的小学条件是很近家里，然后没有大马路，所以可以。好，可是呢那爸爸就说啦，哦，我们家前面那个大马路
0: 很危险，
1: 很危险，那公车都很快啊，然后有公车啊什么，对，真的很危险。可是我就反问那个爸爸一句话，那请问你小孩子你觉得他几岁可以过那条大马路？他不下就是非常快反应，他应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说18岁。说完之后再三秒钟我们两个都笑了。所以我要讲的是父母常常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怎样怎样，我要控制他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反面想我要管他管到几岁，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我不用管你。你总不能25岁小孩下班的时候先问妈说，妈我要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到国中到高中妈妈还在念说他都啊先回来就没有妈写功课啊，就那我就会反问，请问你孩子几岁可以决定他回家之后
0: 他做什么先做什么？
1: 对，你总不能到25岁大学毕业回来下班了回来说，妈你先去洗澡，你不洗澡不准吃晚餐，不洗澡不准进房间。那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我们乐意看到孩子的模式跟样子。对，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常常就是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那这件事我到底要管到几岁？小孩子刷牙刷的干不干净，洗澡洗的干，怎样子的条件之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或是容许他，还有一个容许他有他自己的标准。那当然那标准要符合法律，你不能说哎呀出去飙车，那当然不行，那标准要符合法律跟社会规范。对，可是就像房间整齐度或是书包整齐度种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那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慢慢去磨合出来的。可是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是我要放手，而不是他一定要做到好我才放手。对，我觉得那个出发点思维有点不太一样。对，
0: 其实家长都会希望培养孩子好习惯啦。
1: 对啊，当然
0: 也就是说他只要习惯好，他有好习惯，
1: 对，
0: 他小时候养成好习惯，长大之后自然的他习惯也会好。
1: 对，
0: 对不对？小的时候呢很喜欢读书，很主动的写功课，认真读书，他长大之后面对工作他就会很认真的工作，会喜欢喜欢去上班，对不 对？那这种培养这种喜好这种喜好的培养跟这种所谓的教养的过程是不是有关系，也跟这种所谓的独立的训练会有关系吗？就他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跟培养他的这种自主能力有没有关？有没有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但是呢，在我们家呢，我常会跟孩子讲，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跟孩子说，这世界上有你应该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这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吗？
0: 对。
1: 那我只能说，希望有一天祷告，你每天都是做你应该做的事，跟你喜欢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越来越趋近。这是。这不是必然，那我们只能说想办法让他趋近，这样的人会比较幸福。
0: 对
1: 对，就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责任或是我们该做这件事情，它并不见得是你喜欢的，
1: 对，
0: 可是你就必须做它，
1: 这是真的，因为
0: 这个就是孩子他得要能够有这个概念才行，
1: 对啊，
0: 不然他就会变得很任性，对不对？他就不做就不做，那父母就拿孩子没辙啊，
1: 不行，这我们家就是还是有基本你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要做，
0: 对，
1: 然后你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把时间还有比例上的分配，对，那我会觉得是这是比例上的分配，因为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常跟孩子说我也不想要打扫啊，我也不想要吸地拖地做家事，我不喜欢啊，我也不喜欢煮饭也不是我擅长的事啊，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角色的关系或是家庭分工问题，这就是我要应该要做的事，对，那

0: 一样啊，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有应该要做的事跟想要做的事、嗯、那我们只能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智慧，我们让他这两件事情越来越融合、
1: 嗯、
0: 或是在比例上我们来做怎样子的调配、
1: 嗯、
0: 那我也觉得小孩子也是啊，你也不能他应假设他应该做的事是读书好了、
1: 嗯、
0: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每天读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嗯，
0: 对，他还是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比例上的问题啦、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如果你要这样讲话，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你有想要自己喜欢做的事去调剂身心那个驱动力，我觉得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做什么那种很压抑的，比如说工 一个、
1: 嗯、
0: 就算成年人好了，他如果每天很长时间的工作然后都没有休息、
1: 嗯、
0: 他也自己会受不了、
1: 嗯、
0: 他的健康状况一定也会有状况、
1: 嗯、
0: 所以大人既然大人也要调配嘛，什么时候你要休息、
1: 嗯、
0: 什么时候你要工作，什么时候你要给家庭，那小孩其实也是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要读书，什么时候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什么时候是你要跟家庭一起出去啊干嘛之类、
1: 嗯、
0: 这都有关系、
1: 嗯、
0: 对，
1: 在这边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
1: 也就是说有些家长会面临到孩子所谓的不听话，
0: 嗯，
1: 好，就是说嗯，他觉得孩子就不听话啊，跟他讲了讲不听啊，像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这些都跟孩子所谓独立自主的 他的能力是有关联、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把这些事情都按时候完成，或者说 他的行为都是很正确的，
0: 嗯，
1: 那家长就不会要去跟他讲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
0: 嗯、
1: 可是这样讲了他也不听、
0: 嗯、
1: 所以就不听话。
0: 第一个是要看小孩子年龄啦、
1: 哦、
0: 还有对孩子的要求性，
1: 嗯，
0: 如果孩子还小这件事情是有危险性的，那那个父母要踩得够硬嘛，
1: 嗯，
0: 对，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靠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沟通，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孩子的约束，
1: 嗯，
0: 一定要父母要问自己是来自于你的恐惧害怕担心还是要帮助他，因为有一些是你、
1: 嗯、
0: 如果真的是你过多的担心，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的标准太高种种、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孩子都会问妈妈一句话，就是、
1: 嗯、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
1: 嗯，
0: 那家长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管孩子，
1: 嗯，
0: 我所谓的不管不是说不闻不问啊不联络、
1: 嗯、
0: 不是，而是我真心的相信你可以自己做好，
1: 嗯，
0: 然后很多妈妈就会跟我说但他就是做不好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鬼打墙，
1: 嗯，
0: 你一定要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做好，
1: 嗯，
0: 他才会做好，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先相信，你永远都是觉得你要先做好了我才相信，那你孩子永远做不到、
1: 嗯、
0: 这是很内在的意识跟价值观的问题，
1: 嗯，
0: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过那个马路，
1: 对，
0: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走去便利店跟陌生人讲话说我要买一老阿姨你好我要买一颗茶叶蛋，
1: 嗯，
0: 你要先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1: 对，而且要跟孩子讲说我相信你做得到，
0: 对，
1: 要跟孩子讲，我相信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那我们家的孩子也是都是从小就是比较独立的、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我现在会刻意训练他们，我现在小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小时候非常的胆小、
0: 嗯、
1: 都不敢跟别人讲话、
0: 嗯、
1: 然后那他那时候也大概差不多三四岁四五岁吧，那还幼稚园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鼓励他，就是我们就给他一点零用钱，给他一点零钱，然后跟他说你可以去买你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叫他去买一个我们要的东西的话他就不想、
0: 嗯、
1: 可是我说你去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你呢之前我们有先带他走过一遍、
0: 嗯、
1: 就是先带他去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他去挑一个、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价钱、
0: 嗯、
1: 然后知道说怎么看价钱、
0: 嗯、
1: 然后之后呢那我们就说那你自己去买、
0: 嗯、
1: 你去跟店员讲说，我还教他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说、我要买这个巧克力，我还教他说这是八块钱、
0: 嗯、
1: 然后我给你十块钱、
0: 嗯、
1: 我们教孩子讲说你要给钱你要跟他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给他说你钱不够，孩子在那边百口莫辩、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付钱的时候我给你十块钱，
0: 对，
1: 我买八块钱。

0: 钱的东西，
1: 对，你还要找两块，
0: 你还找两块钱回来。
1: 对，
0: 如果他算得出来，他就说你找我两块；如果算不出来也没关系，但店员就必须说你给你十块，讲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说你要拿发票，
1: 对，
0: 然后你就去，就鼓励他去嘛。他很怕，很怕，怕的要命，都不敢。
1: 对，
0: 然后一直鼓励他，就鼓励他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很害怕的走到那个柜台，讲话跟小猫声一样。店员就听不到他在讲什么啊，他就只好再大声一点。店员就说你大声一点吧，他就大声一点讲出来，然后他成功了，买到东西，他非常高兴。
1: 对啊，
0: 他说妈妈，我买到东西了，他好有成就感哦。
1: 对啊，
0: 孩子好有成就感，他觉得说他自己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哎。
1: 这个陪伴的过程，磨他的过程，才是父母最要花时间的嘛。
0: 嗯，
1: 可是目前这才是最困难的，因为你就丢给他，或者你就帮他买好，就是最快的。
0: 嗯，
1: 可是你父母能不能愿意付上那个时间，付上那个代价去陪，去磨那个过程？对，然后对，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知道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学加减法，或是找钱呐、啊，就题目说买8100块的东西，你要付几张1000元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卡住，是因为现在小孩都用悠游卡买东西。就已经没有找钱的过程，对，所以如果小孩还小的话，可是，这只是又回到了、你找钱拿，叫他拿着钱去便利商店，中间可能钱会掉，
0: 嗯，
1: 对啊，那你愿不愿意承担那个损失？
0: 嗯，
1: 对，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你愿不愿意去磨，就像小学哦，收班费，以前都是我们都是拿着1000块到学校交给老师嘛。
0: 嗯。
1: 现在很多家长到5、6年级的时候还是跟老师说，老师你有没有 LINE Pay 或是你有没有转账，我直接给你。
0: 嗯。
1: 他就是不放心现金
0: 给孩子。
1: 给孩子。可是这就回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用现金。我可以承担那个500、1000掉的那个风险。
0: 嗯。
1: 欸、对，我儿子真的国中第一次跟同学看电影，然后同学给他。总而言之，他就真的活生生掉了1000块。
0: 嗯，
1: 那一场电影，我就损失了，因为我先帮他的同学买好电影票，
0: 嗯，
1: 然后他要跟同学收钱，对不对？然后同学给他的钱1000块，他没钱找，他就乱塞、等他回家之后，钱也不见了，
0: 嗯，
1: 所以我不但赔了电影票，我还要陪同学找，就他找同学的那个750块呢，一张电影票250嘛，那我是不是还要找同学750？然后他的1000块就不见了。
0: 嗯，
1: 对，那一样啊。如果我没有这个犯错，
0: 他就会知道说他的钱不见就是因为乱塞。
1: 对，
0: 下次不可以乱塞了。
1: 对，他就要收进他的包包或什么之类
0: 的。
1: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对他乱塞啦。然后还有就是，但你会问说有没有处罚？我说有。后来我就会扣他零用钱，慢慢还或什么之类。但是我要先容许他犯错，然后我也没有劈头就骂他说、你这个笨蛋啊，你怎么这么1000块啊什么，对，然后我也不会就不放心什么之类、对对，这些生活故事、
0: 失败为成功之母、
1: 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家我觉得那个是整个你的文化，就是家里面对于孩子犯错这一件事就是掉钱。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老是也曾经为了花50块要去买一个三明治，早餐店的三明治，他好像来来回回从家里出去买又回来，一次是没有拿钱，就第一次先冲出去到店面发现啊，我忘了带钱了、我只有带悠游卡，可是这家早餐店要收现金，所以他又回来拿现金、然后又过去发现那50块不知道刚刚塞哪个口袋，后来找不到还是掉了，他发现他找不到现金、他又回来，所以为了一个三明治他真的走了3趟，但还好只是下个楼到旁边的店，所以不会很远，那还是回到啊，我没有第二趟就跟他冲下楼说好，我帮你去，对，去陪伴孩子的过程。
0: 其实孩子在当中学习嘛，他在错误当中学习。
1: 可是我觉得这很熬练家长的心。
0: 对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训练孩子这种，其实我们也搞得蛮累的，
1: 很累啊。
0: 但是是有代价的，因为我的孩子他现在都已经20、30岁了，
1: 对啊，
0: 他们就是在别人眼中，他们就是。又独立，然后呢又负责，又会自己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孩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机会、
1: 对对，
0: 因为当他做这个过程他发现他犯错，
1: 对，
0: 他下次不要再犯

0: 错了，
1: 对，
0: 他就会想，
1: 对，
0: 我下次要怎么做，
1: 对，
0: 他会去思考，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如果他没有尝试，他就是什么都被安排好好的，他就不用动脑筋啊，
1: 对，没错，
0: 所以他没有那个思考的习惯，
1: 对，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思考说，哎，我这个工作的困难，我要怎么去解决，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不没有习惯去思考。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有些差异性蛮大，有些孩子就是你发现他就是感觉上好像不太会去思考，很多时候他就是就问你。什么事情都一直问你，有些年轻人他什么事情都问你，你跟他讲怎么做，他不会去自己想，他也不会提出一些建议来说我认为这事情该怎么做。
1: 欸，对，没错没错。就包括以国中，哦，对，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有一个妈妈问我说，欸，你小孩子都在国中生嘛，小孩子都在哪里补习，嗯，我就说，哦，他在哪里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
0: 嗯，
1: 你知道他那个国中生国二的妈妈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觉得国中生了，他晚上七点要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我前提是就是他五点半学校下课，七点去补习班上课这件事，那晚餐不是自己解决吗？我为什么要去担心每天帮他想他晚餐吃什么？他五点半离开学校，七点要进补习班，中间说他可以，然后那个妈妈意思就是说他儿子没办法，他一定要五点半去接他，然后大家去吃晚餐，再把他送进补习班。哦，我就觉得，哎，欸，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哦。OK， 好，你们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其实在一个孩子脑袋，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他要跑过好多选项。比如说，我今天七点要补习，我六点半要进去，那我只有一个小时吃晚餐，那可能学校附近有 A 店、B 店、C 店，那这家店要吃上菜很慢，或是这家店吃了，就是说你做一个决定，牵扯到他的预算。
0: 嗯，
1: 妈妈只给我150吃晚餐，然后吃的时间，我来回的交通，这些所有的安排思考的过程，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嘛。
0: 嗯，
1: 你可是如果妈妈剥夺他五点半先到校门口把他摩托车接，嘟嘟嘟嘟嘟带到某家餐厅，你就吃这家，吃完又嘟嘟嘟嘟嘟送进补习班，很多国中生都长这样。
0: 嗯，
1: 或是好，你不用选，直接进补习班，然后吃便当。可是你就剥夺了孩子在那个一个小时之内他的选项啊。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他的大脑，如果你都没有把这些选项还有脑袋思考的这些过程在生活中交给他，
0: 嗯，
1: 那你怎么期待他有一天进了公司之后他要做一个决策，或是他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能长出来。
0: 对，
1: 你永远都是嘟嘟嘟摩托车送，然后吃啊喝啊所有的东西都放他面前。所以你们小我觉得我在跟那个国中妈妈在互动的过程中，我想讲的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他自己放学去吃晚餐然后再到补习班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这就是他的选择啊，他要考量到预算，你不能说我跑到很远的地方我来不及上课嘛，嗯，对，这些。然后还那可是妈妈就说，可是他上补习班就会迟到啊，他就会可能就会偷偷不去啊或干嘛。那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教养是，嗯，我容许他如果真的他迟到了或是他真的 delay 了，我们再来讨论，欸，你为什么今天迟到，
0: 嗯，
1: 你到底是不想上还是怎样什么之类。我不会说哦，为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准时出现在补习班或干嘛，我丧失掉前面，
0: 嗯，對，因为你跟孩子在讨论他的失败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去思考
1: 对
0: 他为何失败。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孩子都不晓得自己失败在哪里，
1: 他根本没有想，啊，
0: 他没有想，
1: 他不用想，
0: 他不用想，因为他不会失败啊，因为他
1: 所有事情都被人家安排好啊，
0: 对，都被安排好了，所以他没有失败经验，
1: 对啊，
0: 他也不用去思考我为何失败，
1: 对啊，
0: 然后我下次怎么样不会失败，
1: 对啊，
0: 像这个能力的训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教养的过程，有的时候教养不是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教养就是父母亲用嘴巴去讲，那个
1: 不是，
0: 那不是这个意思，教养是包括他生活当中所有一切一切，
1: 啊，
0: 那父母亲怎么就是等于说父母亲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这个孩子学会很多事情，这就是一种教养嘛。
1: 当然，
0: 对对，
1: 比如说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家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们台北捷运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嗯，
1: 我大女儿之所以会她认识很多国字的原因，就是从文湖线嘛。
0: 嗯，
1: 因为中线，因为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文湖线，
0: 对，
1: 大安站、大直站啊，什么忠孝复兴那些中文字，他大概大班的时候他都会。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会跟他说，好，我每一次上。

0: 捷运，我都会说我们现在这里是哪一站，
1: 嗯，
0: 指给他看，好，我们现在要坐几站到哪一站。然后他们小时候还第一个是用耳朵听，因为捷运会报站名，嗯，然后还有一个他就问我说那要多久，我就说捷运开门关门几次，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数，
1: 嗯，
0: 哦，几次几次几次，好，第几次了，好，我们下一站要下车，
1: 嗯，
0: 对。那可是如果你一上车就是手机丢给他，大人滑小孩滑，
1: 嗯，
0: 那这些学习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对。那这就是如何，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要转线或干嘛，我就带他去看捷运地图，
1: 嗯，
0: 对，从他可以大概应该是可以认字开始，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要到哪一站，请问我们要转什么线，我们看着地图走，
1: 嗯，
0: 那这些生活自理能力其实就会累积到他后来去像我们上今年二月去曼谷，
1: 对，
0: 那他们就会坐捷运啊，
1: 嗯，
0: 你一定是台北捷运线会坐，你才会坐，
1: 嗯，
0: 国外的捷运嘛，
1: 嗯，
0: 对啊，那还是回到，如果你所有的这些训练都没有，
1: 嗯，
0: 那你期待孩子十八岁、十九岁有一天说妈，我要去自助旅行，他怎么敢，
1: 嗯，
0: 他连台北自己捷运都不敢坐，他怎么敢出国，
1: 你这样想到，
0: 啊，
1: 你这样想到我就想到，对，我们家像我儿子他十六岁的时候，要是大高几十七岁的时候吧，他那个时候呢就跟他跟三个同学四个人去日本自助旅行，
0: 对啊，
1: 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可是对他来讲他自助旅行的经验其实很丰富，欸，就是说，哦，因为他该怎么讲，就是说像我们家每一年都会安排旅行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那其实如果说是安排国外的话，我们也都是自助的方式，所以从小的话就是会就会带着孩子一起，就说可能我们要订机票要怎么订，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就操作给他们看，他们可能那时候还不能够刷卡，他就看着我们操作，然后就这个网站怎么订怎么订，然后呢旅馆怎么订怎么订，反正我们操作的话都会教他们，
0: 这一定是啊，
1: 对，
0: 其实从最简单比如说礼拜六我们要去爬金面山，从小孩子自己准备背包零食开始，
1: 嗯，
0: 我都会丢给孩子，
1: 嗯，
0: 因为老实说第一个我们金面山是台北市的山嘛，
1: 对，
0: 一定没有生命危险，
1: 对，
0: 水壶带多带少，所以我会让他们自己 决定你水要多背，
1: 嗯，
0: 背多重，水壶有大有小嘛，
1: 对
0: 对，那还有就是你要穿的衣服鞋子，鞋子是一定要球鞋，但是哪一双就是类似像那种生活上的小细节， 对，然后整理行李整理包包，你周末出去玩，那有时候妈妈就说啊，他少带到了什么啊，啊他没带到什么啊，没带到就没带到啊，
1: 对，
0: 只要不要有生命危险，你说实话爬三个小时山我口很渴，
1: 嗯，
0: 那水带不够，那你下次就知道啦，你去爬山带的水量一定要比平时出门带的多嘛，
1: 对，
0: 然后说不定爬一爬发现其实爬了发现其实金面山是一个还漂亮的景点，所以你真的太渴你转个弯出去有哪里地方有买喝的或什么之类，嗯，那你下次也知道了，哦，也没有到这么糟，这些都是体验，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家长愿不愿意容许那个孩子啊，我好渴哦，妈我好渴哦，很多家长说他很烦的，欸，他只要一口就在喝，那我是可以做，你讲一百遍我不要分水给你喝就可以，
1: 嗯，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
0: 对，你自己没有准备，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1: 嗯，啊，现在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0: 了，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1: 对啊，这真的很好，
0: 对，
1: 你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像看地图这种训练啊，
0: 对，
1: 对孩子也是非常的好，
0: 对啊，
1: 那我在想到说像这个我想儿子那时候出国之前他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就是说最主要是他在台北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先生就常常带他出去。
0: 是啊，
1: 常常出去就是说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搭捷运，
0: 啊，
1: 怎么骑脚踏车，
0: 啊，对，啊，
1: 然后怎么坐火车，然后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怎么样去判断？
0: 是啊，
1: 那个环境，所以
0: 对啊，
1: 再来讲，他很习惯就是出去旅行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他那时候还为了去，他为了让他的高二的时候，他为了要自主旅行，他自学日文呢，欸。
0: 哦，那真的很棒啊！
1: 他还自学日文，还考到了一个什么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个证照。他就自己学日文，就反正他上网就学，因为他要去旅行嘛。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用他，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反正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儿子他国中的时候。国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们就鼓励他去打工，因为反正他已经考上了一个高中嘛，然后整个暑假没事，那我们就说你去打工， 然后去赚钱、哦、那这个这两个月的零用钱不能给你，你要想办法去，所以他会去玩具工厂，
0: 嗯，

0: 然后去那地方做包装这样。我觉得这个打工真的对他影响很大他就把那个钱存下来，然后两个月好像存了大概2-3万块，三四万块有。然后之后呢，他说妈妈去那个打工在那地方做那个工人嘛，他说都被领班骂。我真的很不想做，但是我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天，我不能白做，我要拿薪水啊。
1: 对啊，本来就是啊。
0: 然后他还有一个心得说，妈妈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找一个赚钱比较多的工作。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到30岁40岁他还在那边做工人然后赚那个钱好辛苦
1: 对啊，那就他
0: 他体会到，就是说
1: 他看到不一样的大人的生活方式。
0: 对，然后他那时候拿到薪水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他爸爸跟我吃饭，
1: 很棒。
0: 他说你们赚钱太辛苦了，就是说我就觉得说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好的体验，就是说你看，就是说那个时候鼓励他去嘛，然后就是那孩子呢，他那时候因为他没有钱，他是没有零用钱啊，他就得要想办法去。那当然那个工厂也是很安全的啦，就是是一个家长的工厂，我们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让他去，因为怕他去不安全的地方，像这样我们就会管控，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让他去学习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发现像他习惯了，反正他到高中他也打工，到大学他打工，就说他就是都可以赚自己的零用钱啊。像这种就是他提早就好像独立的那种感觉。
1: 是啊，这就是我觉得是带孩子真实的走入世界。然后我们说的事情都是好好的跟孩子来讨论。是真实的讨论比如说以男生来讲啊，很多家长都听到这个故事，那你不会怕他危险吗？他一个人出国你不会怕危险吗？所以
0: 为什么我放心他？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有能力，因为他已经跟着我们去自助旅行过好多次，而且之前他也参与，我们那时候全家去日本也就自助旅行，
1: 对，
0: 他也参与了，他前面就有实习过了，有学习怎么样去用日本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那边讲，所以他有一个经验，那时候他不是主责，可是他有参与。
1: 所以还有就是那个是一个磨练训练的过程，对，他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日常生活的累积。
0: 对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真实的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比如说以男生来讲，我不知道在我的教养儿子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小时候去公园玩，或者是他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不准有危险，他下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啊，他下一句绝对不是说好吗，好有危险我不要听你的，他下一句会问那会怎样，他会想要知道这个危险会怎样，对。可是对于危险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跟我的孩子说，你这样跳下去可能脚会断掉会扭到，或是就是我会真实的告诉他，我不会说你头会破掉啊，眼睛会瞎掉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用
0: 吓的，
1: 对，小时候幼稚园阶段或干嘛的时候，你不刷牙牙齿都会掉光哦，没有到那么严重啊，他不刷牙其实你就让他试试看，顺便有时蛀牙还什么之类，对，或是你这样掉下来是会死掉哦。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当孩子在幼稚园或小学阶段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认真的去想会怎样，我不是吓他，吓到他什么都不敢来，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大人要去调整的习惯，因为你等于是在教导孩子真实的判断危险性。
0: 其实每位家长对于危险的感觉不一样
1: 哦，对，
0: 像我的先生跟我就不一样，我就是比较怕孩子危险的，我就是那种比较会拦着说啊，这危险不要做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先生就会觉得说大人带着做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骑脚踏车，小时候才几岁啊，4岁还5岁吧，那就叫他骑脚踏车，因为我大概3岁就叫他骑脚踏车，所以我儿子很小就骑脚踏车，然后5岁的时候呢，爸爸就带着他在外面骑在马路上但是他不会去骑那种很危险的马路，你懂吗？基本上当然就是找安全的马路让他去骑。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好危险，我说还是有车，好危险，好危险。可是我后来发现骑了几次也没怎样。
1: 我觉得
0: 我就不怕了。
1: 如果你养到是儿子，那就交给爸爸。我能够，我觉得这真的是男女大不同。我也是，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是如果你养到是儿子，然后你的爸爸角色是愿意来带的，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说好，你去吧，孩子只要有活的回来就好了。
0: 对，

0: 男生来讲啊，我必须讲真的啦，对我儿子来讲，淤青啊、破皮啊，
1: 嗯，
0: 那都不叫伤，
1: 嗯，
0: 连药都不用擦，真的。我小时候，我的现在升国三的那个儿子，他常常是小二、小三回家，我也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仔细的妈妈，会帮他洗澡或干嘛，我可能两三天发现，哎、欸。你这膝盖这边怎么有个疤？哎、欸，破皮了呢！你、欸、什么时候伤的、嗯？他会问我说：“不知道，忘记了。”
1: 嗯，
0: 对，就是
1: 玩的时候。
0: 对，我必须讲，在我们家，男生淤青破皮，好像真的是连药都不用上，然后他也不会讲、欸，然后他也就这样过，然后我也这样过了。
1: 嗯，
0: 对，就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我觉得那个危险的程度、受伤的程度要标准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如果爸爸愿意带儿子的话，就一起去闯吧。
1: 因为
0: 我们就妈妈就算
1: 了。对啊，因为我先生他很喜欢运动啦，
0: 对啊，
1: 他也很喜欢到处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活动。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蛮危险的，然后我里面就会很焦虑。
0: 对，
1: 但是几次下来发现，哎、欸，也没什么问题。
0: 而且说不定儿子还觉得跟爸爸去很刺激，可以骑在马路上。
1: 对，他非常高兴、欸。
0: 对啊，那就算了。
1: 所以他很，所以你知道吗？他后来就这个骑脚踏车。就是他很会看路，你知道吗？那时候小时候就会训练他怎么看路、看车什么的，所以他的方向感从小就很好。然后呢，幼稚大班就开始在马路上骑啊什么的。然后他到了小学哦，小学的时候也是跟爸爸去哪里啊，又骑脚踏车在台北市骑骑骑。然后他到了国中、高中，他都骑脚踏车上学的。
0: 所以这就是回到，当你觉得小孩骑马路上很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的是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危险，
1: 对，
0: 而不是把你就不要骑，我接送你，把那个危险挪开。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整个，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思维教养的模式不一样。
1: 是，
0: 对，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我会是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把让你自己保持安全，而不是把危险拿开。
1: 嗯，
0: 对，那一样啊，我女儿她可能。9:30-10:00才会回家。
1: 嗯，
0: 那我告诉他的是，你在晚归的路上，可能从捷运站回来的路线，你要怎么选？
1: 嗯、
0: 因为哪些路线是都是亮的，
1: 比较安全。
0: 然后还有你觉得怪怪的时候，你要找便利商店求救或什么。我们告诉他的是、
1: 嗯，
0: 你万一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有什么应变方式？
1: 嗯，
0: 对，
1: 對
0: 而不是说哦，9:30了，爸爸去接女儿，不可能嘛，因为。你能接多久？
1: 嗯，
0: 那当然很多家长真的是到了27、28岁、30岁还在接。那如果真的这么幸福，好啦，也好啦。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你这样也是上吊了孩子那个应变的能力跟学习的能力。
1: 嗯，
0: 对，思维转一下。
1: 嗯嗯嗯。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一下子节目时间就到了、啊，跟这个建娟老师聊天聊得很开心哦。那我们想到就是说，增加孩子的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真的是从小就要培养的哈。
0: 对，
1: 在一点一滴当中，那父母亲有时候真的是心脏要强一点哦。
0: 对，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给孩子尝试的机会，没有学习的机会、
0: 嗯，
1: 其实他就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啊、哦。就是有些能力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要讲这是一种能力哦。
0: 对，
1: 也就是他生活能够自理是一种能力，他不是会自己突然就会的，他
0: 是
1: 慢慢培养、慢慢累积的，对环境的观察的能力、危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就是说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学习的。所以父母亲千万不要放弃了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机会。就是很可惜的。
0: 对，
1: 嗯，那我们还有那个3分钟的时间，老师要补充什么呢？
0: 老师，梁慧姐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是，请你把这些能力的培养的那个时间轴拉长，可能要以年为单位，
1: 嗯，
0: 或是可能光是自己要写功课这件事，就要以月为单位，或是以一个学期，嗯、就是说 ，OK， 我这个学期我就训练他自己整理书包。
1: 嗯，
0: 我不要用一天两天他失败了不会整理乱七八糟这个没带那个没带我就否定他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我们把那个时间轴拉长、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特别是所谓的训练他整理并不是用嘴巴讲。光嘴巴说你去做去做这不是要带着他整理。
0: 对。
1: 你的书包拿过来。
0: 对。
1: 来东西先分类。
0: 对。
1: 然后怎么什么就是用嘴巴嘴巴不是用来这个怎么讲我们如果说。这个建娟你
0: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收收放放然后他这次好了而且也不是说这个礼拜好了他下礼拜又好了人因为我们自己大人也是嘛一定有高山有低谷
1: 对
0: 我们自己也有

0: 有的时候有低潮，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过程才是最熬，真的是熬家长的心啊，嗯，最磨自己家长的心，嗯，可是就不能放弃 啊，嗯，
1: 一开始的时候要教他怎么做，哦，有的还特别像我的孩子小时候那个组织能力很差，哦，很乱的孩子要特别教的，
0: 对，
1: 书一开始就是嘴巴下指令的，哎，书包拿来打开，好，你现在有哪些东西的，然后先分类，然后书一类，铅笔盒橡皮擦一类，然后什么作业本一类，这样用嘴巴去教他步骤 SOP， 这样教几次，
0: 啊，
1: 然后以后呢他就自己会做了，然后之后的话就说去收书包，然后之后也就不用讲收书包了，他就是反正你就是写完功课就是立刻收书包，让他变成一个习惯，就是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0: 对，可是很长哦，
1: 对，
0: 很长，千万不要期待一个礼拜，哦，
1: 没有，有时候是用年来计算的，
0: 对啊，可能一年两年，
1: 对，
0: 对，
1: 慢慢他可能小学要，
0: 啊，
1: 一直教着教，
0: 对，啊，
1: 慢慢他高年级他就会，他就很，
0: 对啊，
1: 自动自发了嘛，
0: 啊啊啊，然后也中间就是鼓励啦，然后妈妈也要鼓励自己不要放弃，因为很挫折啊，
1: 嗯，
0: 少带了什么啊，或者是没带什么啊，什么之类的，都，这都有啊，
1: 嗯嗯，
0: 对，
1: 好，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哦，嗯，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庄建轩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讲怎么样从小培养孩子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哦，在生活当中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独立自主的长大，这个很父母亲的心要怎么放，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平安的长大，然后又能够训练他独立，这个真的是拿捏上，有时候太放也会不放心，嗯，那不安全，要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教导孩子能够独立自主，这是一门功课啊，嗯，祝福大家都能够学会哈。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我们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啦啦啦啦啦啦，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来聊聊天，
0: 来聊聊天，来聊聊天，好。
1: 你想要怎样？不然你想怎样？
0: 对，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1: 嗯哼，
0: 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策划已久。
1: 没错。
0: 每次碰到就说，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1: 对，然后聊了三个月，终于有时间碰在一起，可以一起录音。
0: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个主题呢很有意义，我们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存在。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常常出现的时候都 mean something， 就是有什么事儿发生这样。
1: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大合唱的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主题。
1: 嗯。
0: 那所谓大合唱呢，我们来跟大家定义一下，就是这个曲子它的演唱的模式很特别。
1: 对。
0: 对，它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一个人唱一段，用接力的方式演唱。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但是这样子的曲子其实非常的多。那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要局限一下，就是它通常都是跟着灾难或者跟着公益性的事情发生的这样子一个主题。
1: 没错，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几周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自己

0: 唱片公司里面的艺人一起唱歌，
1: 一起唱歌。好，那唱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当然如果加进来的话就更多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大合唱的这个主题呢，可以把它局限在这个所谓的公益性质上面，它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或者是它为了哪一件的事情而去公益性的方式，公益性的事情能够大家一起集合力量然后去完成它。 好，好，我们在昨天呢，其实我们分享到了几首可以说是在这个形式上面的可以说鼻祖型的几个歌曲，对不对？
0: 对，
1: 包括了最早的时候所出现在1984年
0: Hello It's Christmas，
1: 是这个是由英国的这个歌手
0: 英国群星
1: 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好，所以来演唱的是当时是为了非洲的饥荒，而很快的隔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是1984年的年底到1985年就出现了我们大家所非常熟知的 We Are The War，好，这就是美国的歌星所演唱的。
0: 然后同一年
1: 在我们华人地区也出现了一首
0: 经典传唱的歌曲，
1: 就叫做
0: 明天会更好。
1: 好，那我们很快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也这个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延续，而且我们延续这个年份，我们继续往后推进。好，
0: 接下来就比较有记忆了，因为已经长大了，
1: 已经有一点印象了。对，在1999年的时候呢，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这个是一个地震，它就叫做921，好，921大地震。
0: 1999年9月21日晚上，
1: 1:20几分
0: 的样子，
1: 对对的样子，1:几分，
0: 那时候我还醒着。
1: 哦，对，你醒着是？
0: 对，我醒着。
1: 我正要问你有没有醒过来，说你还醒着。
0: 我是还没睡，
1: 还没睡，
0: 因为我隔天要考试，我还在念书。
1: 哦，这样子，太用功了。那时候我已经睡的稀里哗啦了，但是摇一摇我就醒过来了。
0: 那摇很大力，很难不
1: 醒吧？对，我就觉得谁一直在摇我啊！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不夸张，也是我们一个主持人。
0: 你不要讲出来
1: 是谁。不
0: 能
1: 说是吧？他那个时候住嘉义。然后他住在14楼。
0: 为什么我知道他是谁？
1: 然后摇，结果就是没醒。太夸张！
0: 他怎么有办法？
1: 对，他就没醒啊。他说，然后隔天就看新闻，说大家都怎么？
0: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长，那时候我高二升高三，然后我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前一天才到埔里去念书，他念那个暨大。
1: 暨南大学，
0: 对，暨南大学
1: ，OK，
0: 就是在正央的附近，
1: 对对对，附近
0: 很近，超级近。他就说他们半夜就所有的在学校里面的学生，明天第二天要开学，然后全部被集中在操场，就是因为、对，集中在操场。
1: 你说半夜吗？
0: 对，半夜啊，
1: 半夜啊，
0: 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摇了，你只能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不然很危险。如果那个楼倒了什么，所以他们就在操场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没有学校可以念书，然后他就去念台大了。
1: 什么？他就去念
0: 台大。我还跟他就是约在台大见面，他说：“哎、欸，我
1: 因为我来台大了。”
0: 对，然后他说：“没想到我有念台大的一天。”但是就是那时候，台湾大学就借了一部分的教室给那个受灾的学校，让他们短期之内可以让学生至少可以继续上课，所以他又回到台北。
1: Well。好吧，我相信很多人对921应该都有属于你们的记忆了哈。我现在不知道还有一些
0: 你的记忆是什么？
1: 我记忆就是我半夜被摇醒啊，然后我姐就一直叫啊，我姐就一直叫，然后我就说到底在叫什么？不要再叫了。然后之后就是我们所有人就跑到，因为我们是当时我住嘉义嘛，我们是一个透天嘛。
0: 天哪，你住嘉义？
1: 对啊，其实很
0: 近
1: 啊，
0: 也很
1: 近。然后我们就我住在3楼嘛。因为我们透天是四层楼那种，我跟我二姐住在3楼，我们就跑下去。我大姐跟我爸爸妈妈的房间在2楼，所以我们就一起跑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去，然后大家就一起跪在床上祷告，你知道吗？
0: 跪在床上。
1: 对对，因为它双人床比较大嘛，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大家一起祷告嘛。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 moment 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其实我们家里蛮少大家就是这么认真的一起祷告，然后那个落地窗就是摇的时候就会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子，就是声音很大声嘛。然后后来楼下就乒乒乓乓这样。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快150公分。

0: 分的一个 CD 架，
1: 嗯嗯嗯，
0: 双是两排的，然后就是一个立在地上那个，
1: 跟我一样高哎、欸，
0: 对啊，然后就整个倒下来，这样啪，然后摔的。

0: 但是在随后呢，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其实很那个时候很需要的，就是能够把人心凝聚起来，因为即使共同面对灾害，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人性里面的很，就是可以说我们叫光辉面的一些表现嘛。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也很庆幸有很多国外的力量也过来，有很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救难队就有抵达，然后一起协助就是我们的灾区这样子。
1: 对，
0: 好，那同时间在这个音乐界，在我们的流行音乐界也发起了一个事情，就是用这个
1: 歌曲
0: 来做。
1: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曲，
0: 对，他
1: 是
0: 在他的不是那个
1: 不是当年，不是1999年，而是他十周年的时候，2009年
0: 的时候，
1: 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但是他是纪念921地震。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以现在来讲，已经这个超过20年嘛，
1: 对，
0: 超过20年的时间，这样子回顾过去看，我觉得很多时候谈到那个时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当下当然觉得很可怕，但是事情过了，我觉得现在去面对那样的事情，这样子的心态是应该有很健康的被重建的，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由50组的艺人所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啊，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第二集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合唱的故事哦。因为其实，在这些动听的歌曲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更动人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
1: 为的是要纪念吉吉大地震921大地震十周年。
0: 十周年的时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纪念这一个，有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一个灾难，不管它是天灾还是人祸，我觉得这个回顾的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应该是它是一个很审慎而且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你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到底要纪念什么？你要就是反正就是复习那个伤痛吗？还是你要透过那个伤痛，你要就是你要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谈到这个我们要所谓回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在要发起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就是你到底要留下什么这样子。当然如果朋友有机会可以到网络上可以找得到，我可以这个找得到这个曲子的，就是 NTV，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很多的画面。其实它谈到的是很多重建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面对天灾，这个是这个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你们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老天很不公平，怎么让我遇到这么多事情？
1: 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
0: 我为什么要？我好像我们人们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如果你再回头，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比较冷静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在当中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而且在当中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能够更升华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2001年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0: 好，这首曲子呢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好，
1: 对，我们又要飞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去了。
0: 对，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在2001年
1: 的
0: 时
1: 候，
0: 有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1: 对，
0: 就是911事件。
1: 对，911恐怖攻击事件。
0: 911呢，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吧？你有还有印象吗？
1: 我还有印象，我那时候已经大学了，迈入大学，终于从对从不同的阶段来哦，天哪，就是上大学了，所以印象还很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上了大学，我们大一还要修历史课，每一个科系的同学都要去修一个类似通识之类的历史，那什么科目什么样的，看你是要修东方史还是西洋史，你可以自己去选不同的课程。然后就是刚好修到了这个西洋史，那老师就用这个事件教我们去看待一个历史的发展，那为什么会造

0: 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1: 对呀、啊，
0: 然后有很多新的思维，就那个时候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1: 嗯哼，
0: 对，老师会开放比较多的思考方式让你去，他说有 A B C D， 你可以都去研究研究，然后你回来告诉我你的感想是什么。
1: 嗯、
0: 那你觉得应该会怎么样？怎么样去分析这件事情会比较妥善？
1: 嗯、
0: 那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方法不一样。那那个时候九一一恐怖攻击，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两栋大楼倒了的那瞬间，
1: 那个 moment，
0: 那个 moment，
1: 你觉得根本就是在拍电影吧？
0: 对，我看起来就是。是哪一部预告片？电影预告片要上，但不是哎、欸，它就是真实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天哪，这是真实的，
1: 这
0: 好可怕，这是电影，电影没有办法比的那种状况。”哎，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表姐就在纽约，然后她后来，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是。联络都断了嘛，
0: 嗯哼，
1: 对，其实就是大乱嘛，因为其实当时候的飞机，我记得其实一个两南塔北塔嘛都有，
0: 嗯、
1: 就是都倒了嘛，
0: 是，
1: 然后后来有一个还冲到五角大校嘛，
0: 嗯哼，
1: 然后听说有一架飞机是要冲白宫、
0: 嗯，
1: 但是后来那个被拦下来了、
0: 嗯，
1: 就是白宫没有被受到攻击这样子。嗯，那我的表姐她当时候在纽约，后来她就是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她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城市大乱，然后她好像走回家就走了两个半小时吧，
0: 还好吧，两个半小时，
1: 对，两个半小时走路，两个半小时，然后后来才就是走回家，
0: 但是很辛苦哎、欸，
1: 很辛苦啊，因
0: 为我想到有那个其他的地震的时候，就是有朋友他就是311地震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同学他下课，他走回家，他走了一晚上。
1: 真的吗？整整一晚上。
0: 对，就是七八个小时，真的都在走，他就只能走回家。
1: 对，只能走回家，你什么都没办法。
0: 对，然后路上就大家就是都在走，
1: 像孤魂野鬼一样，
0: 就是都在走路。对，但是他们都没有就是
1: 惊慌吗？
0: 没有惊慌，他们就知道现在是好好。这个我们待会会讲，
1: 我们
0: 会讲到。
1: 我
0: 们先来讲九一一。I'm sorry。
1: 好 ，OK， 九一，我记得，我还记得九一一之前，我有上去过那个
0: 同一年吗？
1: 就不是同一年，我想一下，
0: 前不久，
1: 对，大概是我想大概前一两年而已，
0: 嗯嗯嗯，
1: 对，大概
0: 是99年，
1: 应该是99年，对，应该99年的时候，我有曾经上去 World Trade Center 过这样子，我有点忘记是南塔还是北塔了，
0: 哇，
1: 没有避雷针的那一个。对，因为我们
0: 看到，为什么会记得没有避雷针？
1: 因为它有一个有避雷针嘛，有一个塔上面有一个避雷针，
0: 两个塔都那么高，为什么只有一个有避雷针？
1: 对对，因为其中只有一个有避雷针，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塔的塔顶，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避雷针，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一塔是没有避雷针的。对，那所以你从那个去看的时候，
0: 你有去过，然后
1: 真的很壮观
0: 的。被炸掉那个瞬间，
1: 你
0: 不会觉得，
1: 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幸好我踩上去过了，我可以向我的子子孙孙炫耀这件事情。
0: 哦，真的。
1: 不过这个确实是当时对于整个美国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也是当时候人心惶惶了。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大学历史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他就说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就是闪族人、闪族，然后跟这个欧洲的这些种族上面的一些关系，然后一直演变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你要说他坏吗？他伤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他的确是坏。可是他的背后，我觉得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是累积了几千年来的这个压抑跟仇恨，所以导致他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那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会本来是很慷慨激昂，觉得哇天哪，他们真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当老师告诉我说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天哪， 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我可以多爱他们一点。
1: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发起的一个曲子，叫做 What More Can I Give。 好，
0: I Can Give、
1: 哦、对不起， What More I Can Give。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在从以前到现在，不管是我们自己国内或者是国外，东方或者西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歌手接力大合唱的作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呢，都是一些公益性质或者灾难之后所有的这些的作品。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1: What More I Can Give， 我想要聊聊它的这个曲风，跟我们上一集还有我们前面听到的它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前面听起来蛮抒情的，就跟一般的流行歌没有两样，它也没有这么的慷慨激昂，但是它重点是在它的歌词里面。然后它这样子的风格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风格，当时比较新颖的。那但是直到如今，华人界的一些合唱的歌曲还是它的形式会比较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对，就比较少这种听起来曲子光听旋律的话是比较轻松的，对。那这个也是在欧美那边比较一个新的一个样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映到一种心态，就是它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所谓的面对到这样的事件。我们比较多时候听到那种比较慷慨激昂都是就是我们觉得要比较洒狗血一点，对，那个时候大家
1: 要
0: 哭啊什么的，但那时候大家就是听唱的歌会哭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要好像要有一点取暖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这个曲子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是谈到是一种自己的反省，而且自己他的东西比较个人一点，他会觉得说我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应该积极的做什么，而不是我只是在情绪里面。他觉得他要跳脱那个情绪，他像这个曲子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已经讲明了这一件，就是 What More I Can Give， 就是他谈到的是我自己我可以为这个事情付出什么。我觉得尤其 Michael 我自己很喜欢他的很多公益性的作品，他的着眼点都在这里，就是他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他觉得谈到我要既然我要讲到这样子，他不管是一种呼吁，不管对于环保或者是对于这个全球性的议题，他要提到这种公益性诉求的时候，他的着眼点都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是我最喜欢，我最近有一个曲歌曲的清单就是 MJ， 我自己把它取作 MJ， 因为太长了我不会拼，就只能写 MJ。 对，那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镜中人，
0: 对，
1: Man in the Mirror，
0: 我觉得很
1: 有趣。对，我一开始是从某一个人家的合集里面，就是 Michael 什么 Top 10 Top 团体之类的，听到这首歌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但我听不懂它是什么，然后后来我把它好不容易找出来，因为他前面后面都没有曲子，我只能去听他，我听得懂几个字，然后打关键字下去找，然后我就找到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他的 MV， 听了他的歌，我才知道原来他应该算是一首反战的公益歌曲。
0: 他是有公益性诉求的一个，
1: 对，但是他就说这个当我看到镜子里面这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我挑战你，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0: 这个所谓 Man in the Mirror 其实谈的就是自己嘛，因为你看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当你面对到这个，对，你其实就是要反省自己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是 Michael， 好像很多都绕在他的花边新闻啊，他的家里面怎么样，他是不是去整形过，就是漂白过皮肤，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去注意到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在公益上面不遗余力的一个人。
0: 没错，而且他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推出这个曲，他自己号召当时候可以说是
1: 天王天后，
0: 对，一线的歌手，所以一开始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 Celine Dion 嘛，Celine Dion，
1: 原来的是，
0: 对，然后 Mariah Carey 还有信号男孩，很多很多的当时候最有名的一线的歌手，当然因为 MJ 出来号召啊，所以大家都会响应这样子。那除此之外，他还在推出这首歌之后，还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用这个歌曲的名义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来募款，然后当然这个款项就是捐做公益，做这个整个的重建的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不得不说这些人他在面对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要当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个歌手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没有很认真去想过。我还记得曾经在 也是在911的时候，那个时候陶喆 David、嗯、他人应该是在加州、
1: 嗯、
0: 当然他那个时候在制作一张专辑，就是那个黑色柳丁那张专辑，他在当中就写下他那个时候面对911的心情，因为当时面对911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嘛。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歌手，在这个时

0: 我可以做什么。嗯哼，那最后当然他写下了一首歌曲，就叫做 Dear God， 那是一首祷告，当然谈的就是社会上面的混乱，而他自己希望能够面对这个处境能够多做点什么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它是一个祷告。那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也是他面对于身为一个艺人面对大环境的动荡的时候他的一种反省，就是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可以多一点给予人们希望，或者多一点给予人们爱这样子。当然在很快的
1: 隔年
0: 他就实践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跟这个是应该有关系的。在隔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
1: 来到了2002年，
0: 2002年的时候台湾其实有一个
1: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各国很多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0: 对，
1: 也
0: 就是 SARS， 对 SARS 这个
1: 疾病
0: 的流传。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是那个和平医院嘛，算是很严重。那个时候因为感染控制不良，所以整个医院可以说都是被、
1: 就是、院里面交叉感染，
0: 感染的很凶这样子。
1: 我来讲一下当时的回忆。
0: 好，来请
1: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时候上学，每天校门口老师就安排大学要量体温，
0: 量体温
1: 对，到处都要量体温，要戴口罩，
0: 发口罩，无限多口罩。我记得那个时候什么 N95 抢到缺货，你记得你有戴过 N95 吗？那个圆的那种？
1: 我没有哎、欸，我始终就是带普通的。
0: 很多人就说什么 N95 就是那个，你知道，你看过 N95 吗？它是圆的，不是像那种一片的这样。
1: 是它圆的，但听说压很紧，就是拿下来之后你就会有
0: 一圈这样子，而且很难呼吸。就是
1: 真的吗？
0: 对，当然我也没有戴过，我是听戴过的人讲，就是因为就是它的防护力很强嘛，所以就是你不容易吸到，但问题是你也吸不到空气啊。
1: 对，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量体温才能够进学校的一个措施，然后呢，这个健康中心就会有阿姨啊跟同学在那里帮大家量体温，然后量完之后合格的，他就帮你贴一个贴纸，
0: 你好棒。
1: 对，棒棒，可以进去上学。然后呢，他每天都贴不一样颜色的贴纸。然后呢，我就有学长抖出他的外套跟我说：“你看，我有五种颜色，表示我这一个礼拜都没有翘课。”
0: 好棒！
1: 好，这是这个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但当时真的还蛮严重的，而且上捷运，我那时候是每天搭捷运上学，他们都会规定说你没有口罩你就不能进捷运站。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一个当然我觉得台湾自 SARS 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于这种疾病的防护的意识就比较高涨，比方说有生病啊，有感冒啊，咳嗽什么的，他就会自己戴口罩。然后就是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个观念，那自从那个之后，然后还有这个要勤洗手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观念。就是一个灾难带来的，当然是当时有很大的损害，然后我们很遗憾，但是从这个灾难以后，我们知道如何要去防灾，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这个背景，为什么当时候要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写这个歌曲？其实后来他们在很多的访问当中有谈到，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很多的隔阂，就是因为你会怕你有没有对面那个人会不会传染给你嘛？
1: 天哪，念伟现在坐我对面，我怕
0: 是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之间是有很强的这个拆散性，会觉得很恐怖。你是他会传染给我这个陌生人，是不是他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疾病这样子？所以造成那个，其实说实在很严格说起来，因着那个疾病而造成的人命的损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这个疾病所造成的社会上面的不安跟动荡却是很明显可见的。所以当时候的有在华语乐坛两个这个才子，
1: 对，
0: 音乐才子
1: 的一线歌手，
0: 对，两位音乐上的才子呢，就共同合作来制作这个歌曲。那邀请了一样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很多的就是当时候最有名的歌手一起投入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后来他们还发行了小的 EP 嘛，我记得有一张就是 EP 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是有这首歌曲，然后还有他的伴唱的版本这样，就是你可以回家一起回家一起唱，

0: 去卡拉 OK
1: 唱
0: 之类的。
1: 然后我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便利商店什么，大家可以去拿这样子免费索取。
0: 嗯哼，
1: 对，但是很快就被大家索取光了。但是他这个后来这个歌曲就放在网络上这样子。
0: 嗯，
1: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叫做大合唱的故事。那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分享了非常多，在华语乐坛以及在国语外语坛以外的地方的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用接力的方式演唱的这些歌曲，嗯，那跟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日期我要更正一下，它是在2003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2003年5月21号所发行的一首歌曲，嗯，那它是一首公益单曲，就叫做手牵手，那它的副题就叫做用音乐加油，我还记得当时很红的是那个笑脸，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黄色的
1: 笑脸，
0: 黄色的，然后一个笑脸这样子。那，如果朋友有看到那个当时的 MTV 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都有一个贴纸贴在胸前嘛。
1: 是是。
0: 对，其实他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正如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就是因为这个传染病的关系，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有了隔阂，因为你会害怕传染病就是人传给人嘛，所以你看到人你会怕，就是是不是他会有可能会把陌生人可能会把传染病传染给我们，但是其实。面对这样的灾难，灾害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团结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对
0: 对，好，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由陶喆、王力宏以及很资深的音乐人陈振川，三位就共同一起来合作，号召了总共有86位的艺人合唱。其实当时候的场面很大，你看那个 NTV， 其实人很多，对不对？对，那。包括呢，当中包括有蔡琴啊、王力宏啊、许茹芸啊、孙燕姿、
1: 动力火车、
0: 周华健、林慧萍、伍思凯、庾澄庆、李俊杰、张信哲、顺子、陶晶莹，哇，好多。
1: 对，
0: 吴宗宪。
1: 我记得那个时候，
0: BAD，
1: 那时候还有这个礼拜每天都还有陶晶莹的娱乐新闻，我都记得收看。然后因为陶晶莹她自己也有参与，所以她在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她就讲到她自己在这个当中投入的情况。她就看到两个完全就是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两个，王力宏跟陶喆，他们要合作，然后在中间有发现一些什么事情，那其实大家都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为了要把这首歌唱好。
0: 哦，他们
1: 然后为了，那个，
0: 他们的个性很不一样。
1: 对对对，据说那个做事方法很不一样。
0: okay， 我可以，这我可以理解，这我非常可以理解。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团结哦，有一种这种被鼓舞的力量。
0: 对，我记得当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有点盛况空前，因为其实从这个。从明天会更好之后，就一直没有造这么大规模的演唱，就是这个所谓大合唱的，就没有再有这么大的规模 的曲子，一直到这一次，
1: 对，
0: 2003年的时候，其实当中也间隔了这个十多，哎，不止哦，
1: 对，85年嘛，85年到2003年这样子，
0: 95、05，就是十几年，快20年，18年的时间，那86位的艺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过这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大合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没错，因
0: 为。你大家
1: 经济的事，
0: 大家经营约都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歌曲如果它有盈利，或者说它这个东西要怎么分？对，虽然大家是公益诉求，但你有没有成本的问题？
1: 是，
0: 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
1: 租那个录音间
0: 的问题？对啊，这很多东西，它还是有它必要的问题啊。
1: 当然，
0: 所以不是只有做音乐这件事情而已，它其实当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所以你站出来号召这个事情的人，如果号召力不够，
1: 对，
0: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但是在这个两个音乐才。

0: 子，再加上一位资深的制作人，他们三位的共同的合作底下呢，这个手牵手就成了，而且他还发行了很多的单曲。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一片，就是他一个小小的一片、这样子。然后
1: 你说小 CD 的那个大小？
0: 没有，它是一标准 CD。然后但因为他好像我印象中他是一片，他是CD and VCD， 就是一片里面有《手牵手》这首歌曲，
1: 然后
0: 还有他的伴唱，然后还有加上他的 MV 这样子，所以三个曲目在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了。
1: 你有过是不是？你有过这一片 CD？ 是不是，
0: 我有朋友有拿过，我有拿来看一下。我那个时候想要去拿的时候已经没了，大家都抢超快的、
1: 手脚太慢。
0: 对啊，然后在各，我记得是在便利商店可以拿这样子。反正 anyway，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还是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1: 我觉得我们分享了到现在应该几首啊，七首了。从上一集到现在分享了七首，真是囊括各种天灾人祸耶。对，这是那但是 SARS 这个疾病的倒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好像后来我们应该也不会再分享有关于疾病的这个合唱歌曲。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歌，就是 SARS 这个疾病带给世界各国的确是非常多的影响、很大的影响。
0: 好，今天呢，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要
1: 已经最后面了，
0: 对，已经最后面了，已经最后面了，所以我们要先介绍完，然后待会放。
1: 好，
0: 我们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又在隔了几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是在对岸
1: 的地震，
0: 对，在四川的一个大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
1: 是，
0: 我记得就是我们俗称川震了。那个时候川震也很惨，
1: 好严重哦，
0: 非常的惨。
1: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网络啊还有媒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那一年其实刚好是中国大陆他们要办北京奥运，所以在京奥之前没几个礼拜他们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打击很大。我光忙这个活动就已经忙不过来了，然后可是你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我不能不来看你。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就去当地慰问那些民众，其实他们讲的话是很感人，但是对台湾有一些人来说你就会觉得他很造作。但是他当时那个背景之下，我觉得那个是出自于人性的一个他，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被经过设计而讲出来的话。他就是我有看到有政府官员去跟当地的灾民那个小朋友说，你不要哭，你不要怕，你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没关系，国家养你。我觉得其实是听了很感动，我觉得而且看了很多当地的画面。
0: 其实我们华人的时候、我们华人的社会还是很，就是你隐隐还是很崇尚那种父母官的概念，
1: 是
0: 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政府他不是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帮手，他是一个应该要照顾你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华人在这么长的一段历程， 即便到像我们民主开放如台湾、我们很多人时候还是会期许政府要在那些关键的时候扮演很特别的角色。你平常可以一直骂他，但你关键性的时候你还是要仰赖他，因为我觉得这是华人的民性。你会觉得他们这些执政者他不只是要给你让你生活更方便，是他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他要能够照顾你，所以才有父母官的概念。
1: 当然。
0: 那汶川大地震其实当时候在2008年的9月18号的时候就是产生这个地震。那他当时候其实造成了将近7万人死亡。然后受伤的人有37万人受伤。失踪的人还有18000人。所以其实失踪你就到现在都找不到，基本上你应该可以把它归类在死亡。也就是说你的死亡就已经8万多快9万人。所以是很大很大的灾害。那也是在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的伤亡。所以其实当时候的这个灾情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地震的规模达到8.3。而且你看在四川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所以你可见的那个破坏力是很大的。那在这个灾害之后就在其实应该这个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就有推出了一首歌曲来特别你说纪念也好，或者是说来鼓励也好，对，鼓励大家也好，就其实不止一首歌曲。那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几首。那其中有一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

0: 到这个歌曲，它叫做四川依然美丽，
1: 它是这个隔两年的两周年纪念、
0: 哦、两周年的纪念
1: 两周年的纪念歌曲
0: 两周年的纪念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嗯、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之后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下一节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分享一首跟川正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好，哎，好快哦，
1: 好快，哎，我们两个人真是很快，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大家会喜欢，也我觉得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自己闲暇时候你可以听听这些歌曲，其实这些歌曲背后都有很美丽的一些故事。
1: 是，
0: 好，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四川依然美丽。我是念伟，
1: 我是猴子，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今天要来动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嘿，
0: 不是烧脑筋，
1: 嘿，啊，我想，这脑筋是足可怜的哈，啊，得爱甲互伊受伤一下，啊，得爱甲烧一下哈，嘿，对。
0: 我小孩现在在就是稍微大一点了哈，然后但是讲话有时候还是因为。口腔的这个发展哈，肌肉的运用还是待发展中哈，所以有时候讲伤脑筋会变成烧脑筋。哎、欸，但是好像也通，安尼讲嘛有通，
1: 安尼讲有通。
0: 好，安尼咱今仔要来动什么脑筋？
1: 嘿，好好，咱来又一个未猜。
0: 嗯，
1: 好，未面是安尼讲，
0: 好，
1: 食一嘴。漏一气，一世人免吃水。
0: 要猜什么？
1: 嘿，要来要一项文具。
0: 文具，吃一嘴，漏一气，吃一口就掉一尺，好痛哦、
1: 喔！
0: 这是咬到什么硬的东西？然后一世人免吃水，一辈子都不用喝水。
1: 嗯，
0: 然后要猜的是文具用品。
1: 是，
0: 啊，吃一嘴，漏一气。
1: 对，
0: 我们小时候有尺，有锯齿，那个齿啊，就是量齿。
1: 对，
0: 有一边是平的，有一边是有锯子波浪的。
1: 哦，波浪掉，好，还唔过迄个，
0: 它不会掉，
1: 嘿，掉，伊也唔免食，
0: 对，
1: 嘿，掉，所以这项文具吼，亲像嘴安尼，会当食一嘴哦，安尼哦，

0: 哦，那所以是会开合的，像嘴巴一样，
1: 嗯，
0: 会开合，
1: 亲像吃物件呢，
0: 嗯，会，诶，剪刀啊，
1: 诶，
0: 剪刀也会嘛，而且它剪了就掉了，
1: 落一去，不过伊无去嘞，
0: 所以那个掉不是剪刀本，不是文具本身，诶，是啊，
1: 嘿，掉。所以一夹
0: 是文具本身掉，
1: 一缩的文具的来的，
0: 嗯，
1: 好掉，那是啊，
0: 不是我剪掉的东西掉，
1: 嘿，
0: 是我，对你如果是剪刀的话，嗯、剪刀没有掉，
1: 嗯，掉，
0: 哎、欸，落一去，落一去，
1: 嗯，
0: 落一去，
1: 嗯，
0: 还有什么东西文具，
1: 嗯、
0: 打洞机。
1: 哎、欸，我今嘛就是想到迄个打洞机，吼、哦，对，打洞机吼，你嘛是爱加，像
0: 它也是开合的啊，
1: 对，
0: 然后纸嘛，
1: 嘿，对，不过伊迄老气迄个气还是
0: 纸本身，
1: 对，还是
0: 不是，
1: 不是迄个文具的本身，
0: 不是工具本身，
1: 对，好、哦、所以直接老一气这是工具的本身，老气的，
0: 哈、哦，
1: 不是。
0: 所以这东西是消耗品，因为它会一直被用掉。
1: 嗯、对，对。
0: 嗯、
1: 哦、嗯，
0: 那如果是类似打洞机，
1: 就这物件嘛是拢消耗品哈，亲像咱的
0: 浆糊，
1: 浆糊啦，还是咱的迄个原子笔啊，写料嘛是迄个哈，
0: 越写越没水。
1: 哎，对对。对，哎，所以糊啊糊糊的嘛是会无去啊，哈。
0: 哎，橡皮擦也像哎，
1: 橡皮
0: 擦一擦就没了。
1: 哎，对，哈，不过直接就讲，哎，漏一气，
0: 漏一气，橡皮擦没，
1: 橡皮擦无出气，无出气。虽然你当想讲，哎，什么物件，哈，什么文具啊，亲像有出气安呢，哈，哎，对这个。工具的本身落下来，
0: 嗯
1: 嗯，
0: 那这样可能就是
1: 嗯，
0: 订书机
1: 是啊，订书机啊，就是订册机，
0: 订册机
1: 对，哦嘿，咱若看订册机，哎、欸，个人有嘴，
0: 对，
1: 个人诶。闹脆气，
0: 对，拿的订书针就会把纸结合起来
1: 掉。
0: 嗯，
1: 好、哦、啊，当然是一世人免食水，所有的文具，哎、欸，不一定哦。
0: 有啦，
1: 较早的
0: 钢笔，
1: 哎、欸，对，钢笔，好，较早的
0: 毛笔、钢笔，
1: 嘿，嘿，拢爱食水的，
0: 那个需要了。啊、哦，好，订书机、订册机、
1: 订册机，
0: 哎。当然也有人发明那种 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啦，它就是把纸的角，就是它有一个设计，就自己折自己，然后就可以把两张纸把它结合在绑，等于是打结在一起啦。但是就是有那种机器。类似订书机、
1: 嗯，
0: 但是不用订书针、
1: 哦。
0: 对，那日本人的发明也是蛮厉害的。
1: 嗯嗯、
0: 日本很多小发明都是哎、
1: 欸，对，哎，拢足厉害诶。
0: 有时候还蛮方便用的，使用起来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1: 嗯嗯、
0: 好，
1: 对，
0: 订册机，
1: 订册机，
0: 嗯
1: 嗯，
0: 好，再来哟、哦。
1: 好哎，个鬼子嘞哈，咱是要要一字
0: 一个字，
1: 哦、对，
0: 嗯，
1: 哈、哦，好，一边是青，
0: 嗯，
1: 一边是红的，
0: 嘿，
1: 一边爱落雨的，
0: 嗯，
1: 一边爱和风吹的，
0: 哦，
1: 嘿，
0: 一边红一边，一边青一边红，
1: 对，
0: 就一边是绿色的，一边是红色的，
1: 对。
0: 然后
1: 一边、啊、爱好
0: 爱好
1: 啊，这边是爱好，
0: 这边爱好
1: 对哦，
0: 好，所以
1: 一字
0: 差一个字
1: 对哦，对啊，因为哦，这个字哈，嘿是无简单要，所以咱个一个个一个啊提醒哈、嗯，一个提示就是讲，哎，这个啊季节有关系
0: 哦，跟季节有关系。

0: 如果跟季节有关系，那范围就说很小了。
1: 对、哦、好，
0: 应该跟节气没有，节气范围又更大

0: 他喜欢风，然后其实这样看起来很快，因为你等于是一边，等于是就是那种像两边有字一样嘛。
1: 嘿，吼，
0: 就一边要什么，一边要什么。
1: 咱足济，迄个中国字吼，拢是两边合起来。
0: 嗯，像我们之前讲的两个月嘛，60天。
1: 哎，对。嘿，
0: 那十日就是捧啊，因为是两个月嘛。
1: 对。
0: 好，那就是两边啦，哈。
1: 嗯。
0: 两边的字，然后
1: 两边合起来。
0: 对，其实。春夏秋冬字一写出来也就知道了、
1: 啊、
0: 也只有那个字是有两边的
1: 两边的提示料太过头
0: 有点头吃饱了那就是秋啦因为春就是一行字嘛夏也是一行字嘛冬也是一行字嘛，那只有秋是分两边的。
1: 嗯，
0: 可是我们要来看那个题目啊，
1: 嗯，
0: 是安怎一边青一边红？
1: 嗯，
0: 火可以理解啦，
1: 对，
0: 火是红的、啊，
1: 是红色的。
0: 秋天的秋这个字是一个河到河的河，然后一个火加起来的。
1: 对，
0: 那个到河的河，我们常就是。像什么那道嘛，道骨啊，
1: 对，哈，因为这个
0: 道座，
1: 嘿，这个河哈，嘿，咱会当代表的是伫产你种植的物件，
0: 对，农作物都泛指这个，可以用这个河字来代表啦。
1: 锄禾日当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嘿，所以就是伫产你种植的物件，所以当然伫产你种植的物件。大部分啊、大部分是青
0: 哦，对啦，嘿、
1: 哦，
0: 蔬菜啦，
1: 对，
0: 然后对农作物这种果树啊，
1: 对，
0: 啊，你说稻谷还没成熟之前插秧的时候，
1: 对，拢是
0: 绿
1: 油油，哎，那所以咱那哈哈，
0: 水稻绿油油，
1: 绿油油，对，所以就是青、
0: 哦、
1: 一边青。
0: 所以这个绿色是代表这个农作物本身，
1: 对，
0: 和好，所以是绿的。那火当然就红的啦。
1: 是，
0: 可是一边爱好，一边爱红。
1: 所以那是讲你那种植了后，地产你种植了后，你就开始等天公没
0: 下雨吧？没落雨吧？
1: 对，
0: 对，看天吃饭。
1: 春季还是爱落雨。
0: 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是否田里稻作需要下雨雨水滋润？
1: 是。
0: 那火嘞？它要风哦。
1: 我想，我那是火。
0: 哈哦，
1: 我一定是爱风吹，我才会
0: 旺。
1: 对，我开愈烧愈旺，还是会当烧较济。
0: 这个洛杉矶的大火就可以让我们见证这件事情了。
1: 对，
0: 火就是要红红火火。
1: 对，
0: 所以它是红的，然后它要风，
1: 嘿、啊，
0: 也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河字边加上火字边，就是秋天的秋，
1: 是
0: 秋。
1: 嗯，
0: 所以它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红，
1: 红是
0: 这样讲，这样想回来就没那么难了。
1: 嘿，
0: 但是刚刚譬如在出这题给阿昏的时候，阿昏其实想很久，
1: 是有影无简单。
0: 嗯，
1: 就是看这么巧的阿昏，都爱用这么多时间想，安尼咱就甲。提示一下，
0: 对，结果一提示就过头了，就太简单了。
1: 欸、
0: 不过哎、欸，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动动脑筋啦，到底这个字如果、当然你现在知道，可能就知道了啦，可以去问那个不知道的人，告诉他们谜题，就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红，
1: 对，
0: 猜
1: 一
0: 个字。哦、要猜什么字呢？什么字？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题。
1: 吃一嘴，落一气，一世

0: 人免食水，药一款文具，
1: 文具就文具啦吼。
0: 嗯，
1: 食一嘴漏一气，一世人免食水，才一种文具哦，吃一口就掉一颗牙。所以表示这个文具是可以开合的，像嘴巴一样咬一口吃一口，然后一世人免食水，就一辈子都不用喝水吃水喝水，所以这样咬一口就掉一齿，咬一口掉一齿。这个答案就是
0: 订册机，
1: 订册机就是订书机，那是有订书针的订书机。现在已经有一种是不用订书针的订书机了。那订书机有订书针的订书机，它一咬合，把纸合在一起呢，就会有订书针还留在那边，所以它一个 lucky key 啊。好，第二题，
0: 来，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要一字。
1: 好，这个题目就是一边青一边红，一边爱好一边爱风，一边青一边红，青就绿了，一边绿一边红，然后一边喜欢雨一边喜欢风，才一个字。
0: 对，
1: 那这个就是
0: 秋，秋天的秋，
1: 秋，秋天的秋天，秋天的秋，所以我们下次那个范围可以不用说这么小，可能我们可以讲节气有关的字，这个也可以猜很久了。你一下子讲跟季节有关，马上范围缩小到四个字而已。
0: 对，
1: 所以出题的人也很重要哦。
0: 对
1: 啊。好，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动脑筋咯。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丑不腻，我们在讲说快乐可以制造的，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工厂就在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里。
0: 是，
1: 那金不腻
0: 跟你说
1: 那个
0: 因为护脑运动，
1: 对，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脑子里面是干净，然后呢一直往上的。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年纪，其实就可能年轻人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我们到一个年龄层，就是每一个年龄层过了一段，就会觉得你的脑子有点比较不管用，就是你好像对很多东西会记不清。所以你就是以前我常觉得说，哦，我妈每次都会，就是她老了以后她会说，我跟你讲，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懂记得，她就说我很清楚，她就是怎么样啊。事实上不是那样，可是她的脑子已经怎么讲，老化了，不管用了。可是她就会自己，就是她不愿意承，不是她不想承认，是她不知道，她觉得她记得是对的，她就会跟你变。就是说啊，明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就知道不是那样啊。可是他就是要一直跟你吵啊。有时候我姐姐会说啊，不是什么，我后来都说别跟他吵了，随便啦，他讲说是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故意的吗？不是，是他的脑子已经记不得了。所以你就说，有些人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不要每天都放空。像你说每天冥想好吗？冥想会快乐，但是你可能脑子会不管用。有人说啊，你常常做一些运动啊，打打麻将啊，会让你保持你脑子的思考能力。
1: 其实叫运转。
0: 对，因为为什么他们讲打麻将好，就是因为脑子里打麻将是一个有时候数学排列组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说这样排的话，那样排的话，怎么样会让这个牌最好，最容易胡牌，最听得最漂亮之类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数，你可以算一张，每一张牌都有四张嘛。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现在看得到的牌面剩下几张在手里，就你可能的机会，它是这样子算几率的。就是你看四张了，外面如果已经出现三张，
1: 就像扑克牌一样，
0: 对，表示你剩一张了，那你几率就比较小嘛。那可能你
1: 要动动脑，
0: 对，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说，其实最好的护脑运动，以前大家都说打麻将最好了啊，老人家多打麻将很好啊。为什么？
1: 对啊，有的人都一天到晚都坐在麻将桌前，
0: 但是我觉得一直打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一直坐着，这个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动的太少，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真的动脑，你脑子可以运动，一直想，这个要怎么弄？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个排起来，这一副牌怎么排是最漂亮的？
1: 哦，
0: 那是这样。但是
1: 因为我不会打，所以
0: 对。现在有人讲，其实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
1: 护脑运动，
0: 对，叫什么？
1: 到厨房去，
0: 就
1: 在我们家的厨房。
0: 你会想煮顿饭有这么神奇吗？

0: 但是你回想一下，煮饭你要先从
1: 买菜，
0: 先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1: 对，
0: 几个人吃，对不对？然后呢，你去市场采买，还要思考嘛，要买量多少，然后怎么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菜，什么肉搭配什么菜，然后你回家还要洗，
1: 这一道一道都要规划。
0: 这时候大脑的就到前额叶就开始高速运转，像我也会。我会先想我今天要煮什么，什么有退冰吗，什么没有退冰，
1: 对，
0: 那我一回去的时候我先要做什么，我都会先，所以我的动作会很快，
1: 所以真的有一个大计划了。
0: 因为我会想先把冰箱的那个拿出来退，泡在水里或者是怎么退很快，然后呢再把什么拿去炖，在它炖的当时呢我就做些什么，所以你只要把它排列好你就会比较快，
1: 所以一下子
0: 就一心好几用。
1: 对，
0: 就是人家说你一心不能两用，但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你也要一心好几用，就是你要准备啊，你要先把什么搭配什么都想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需要花时间去弄。譬如说像我现在我比较有时间，我就会先把大蒜剥好，剥了放在一个小盒子冰在冰箱里，那我做的时候就不用再剥了，不用说，因为我现在用两颗大蒜，我就去拿两颗来剥，是我已经剥好一点了。
1: 对。
0: 然后譬如说那个你先，有些人会把什么东西先炒好啊，什么大蒜啊，或者是什么红葱头炒好摆在那里，你要用的时候舀一汤匙，像有人做好辣椒酱啊什么都很快嘛，你不会说临时在做的，这些都是你先想好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花时间，要削皮的不要削皮的，你看就很好，像要削皮的就不用洗，因为你削一削再冲一水就可以煮，不用削皮的叶菜类呢你就得清洗，
1: 对，
0: 清洗的时间还蛮花时间，要清蛮久的，要清一次两次三次，看你拿回来是人家清洗过的还是没清洗过的，
1: 对啊，
0: 都很多。而且你炖肉每一种肉的熟需要熟成的时间不一样，那牛肉譬如说基本上比较花时间是炖牛肉，你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牛肉是炒就不用那么多时间，但是你要把它切成一片片看你有没有先做好，就是这些都是细节了，
1: 没错。
0: 所以他说你下厨呢就是让你的脑子呢等于再训练它，
1: 预防失智的最好方法。
0: 对
1: 对啊，之前
0: 大家说你在炉边一边看着锅里的鱼要不要翻，一边看着旁边的汤滚了没有，这时候大脑就在进行高强度的多功处理，同时食材的颜色、蒜香、爆香的味道、食物的口感疯狂的刺激你的视觉、嗅觉与味觉，做菜、翻炒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在锻炼手部的灵活度与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是不是很厉害？所以下厨是很好的。
1: 对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人哈，他本来在公司啊，是蛮大的高的职位的
0: 高管，
1: 然后他退休以后呢，他说。第一两个月还有人会打个电话来，过了几天，过了一两个月，这两三个月以后，哇，都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会请示他什么。
0: 是，
1: 然后以前他说以前哇，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哇，一大堆的事情要找他，他突然间觉得他没有用，然后他觉得好像是都没有人找他，自己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存在
0: 的。这个人情冷暖真的很快，因为我印象我公公有讲过，他说他以前当处长的时候，中秋节什么端午节什么礼，他说那个中秋节的那个月饼啊，堆得像山一样高，没送来一堆都吃不完，还要分送给别人。
1: 对啊，
0: 他等到他退了以后，第二年还会有些许的，还是有些人觉得他刚退不好意思，还是会送一些来。
1: 还记得？
0: 再过两年、三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到最后一盒都没有。
1: 对、啊、对，
0: 真的。
1: 所以那个人就突然间很大的失落。
0: 对，有人会这样子得了什么忧
1: 郁症
0: 啊或什么？
1: 对啊，然后他就有一天去公园啊，然后在公园就看有一个人就在公园里面不知道在帮人家浇水还是做什么。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意思就是说，那做。

0: 做这种这么低阶的工作啊，哈、嗯。然后后来跟他聊一聊，还知道他以前原来是国会议员，
1: 是不是？
0: 然后原来这国会议员呢，退休了以后呢，他就想要找他的存在感。然后他就后来就在公园里面，他想去做志工啦、啊，然后去主动去扫那个公园的那个落叶啊，
1: 对，
0: 然后帮忙做什么啊？他自己。

0: 总经理退休了，嗯嗯，你知道他退休以后他马上做什么吗？
1: 做什么？
0: 他马上接手他太太的厨房工作。
1: 哦，真的、啊、所以家事都由他做，
0: 全部买菜什么、哦、然后他因为他就心里就想说、嗯、以前都是他太太在那边忙东忙西、嗯、因为他太太也要工作嘛、嗯、所以呢里外都要兼顾嘛，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他太太很辛苦，那、啊、现在他退休了，嗯，哎，他就马上接手，嗯，哇，那他自己又有兴趣，
1: 那重点他有兴趣，
0: 他有兴趣，然后他就开始摸索做什么，你知道后来他太太就变成二厨了，对啊，就跟他两个夫唱妇随嘛，嗯，然后呢，他做好东西，他就不给孩子啦，给他的朋友啦，
1: 嗯，常就分享给大家，
0: 对对对，他好有成就感，
1: 他也有成就感，
0: 对，而且他煮的，因为他又很认真，嗯，他做事很认真，
1: 很仔细，
0: 很仔细，每样东西都做得很精致，这样、嗯、
1: 是，
0: 所以我就说，哇，他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地位，
1: 他很安排很好啊，
0: 很好，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买菜其实要花脑筋。嗯，
1: 真的啊，
0: 要挑，而且要看价钱，要看品质好不好。
1: 对，
0: 不是只有市场随便买就好了。嗯嗯，你要买，
1: 重点就是你要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
0: 对，
1: 你要买对，不要说啊买回来发现啊那减这减黑，那你都就是你没有，
0: 所以
1: 先打算好，
0: 所以就脑子里面都有完整的计划，
1: 是，
0: 然后有一个 checking list。
1: 对，
0: 通常以前呢、哦，我先生他就会写。写一个 checking list、嗯、就是说采购单、嗯、
1: 是，
0: 然后呢要买哪个啊，我通常都是没有，然后有时候想看到这个觉得不错我就买、嗯、是，还是会就可以去做、嗯、那我就发现我那个亲家他不只是这样，他到菜市场他会挑嘛，然后他还会跟那个菜贩啊、嗯、或是卖鸡的啦、嗯、他就开始有互动，嗯，他就有去了解，
1: 是，
0: 然后他就也可以跟人有很好的关系，
1: 是，
0: 我们丑不吝不是讲那个血清素就是要有人互动吗？嗯、
1: 是
0: 哦，可以信任的菜贩，嗯，所以他买的鸡肉哦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对，都什么都要互动的，这是讲人情的社会。
0: 对，而且
1: 要讲信任，不管时代再怎么变，都是讲人情的。
0: 没错，
1: 像我买菜，我也会看，就是有 kimoji， 觉得某个人你不对，你觉得你不喜欢他的做派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他买。嗯。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说，嗯，有些卖菜的，即便他的菜没有这么漂亮一点，嗯，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
0: 可信任，
1: 你还是会跟他采购。
0: 没错，
1: 对，因为我们买的也不是多大量，就是自己家庭吃的嘛，
0: 对、啊，
1: 所以那个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情买 OK 的，除非你是什么大量采购给什么工厂或者是公司的人吃的，你才需要说啊。就是考量其他金钱差多少，
0: 没错，没错，对啊、嗯、所以这个煮饭呢、啊嗯，这个厨房是其实一个家里面最有活动力的地方，
1: 是、嗯
0: 啊、就是在厨房，
1: 所以那个年纪大了还是多下厨吧
0: 哎、有的人想说我现在根本就、
1: 其实、对，你吃久了外面你会觉得在家里随便煮一下，反正你时间多了嘛，
0: 对啊，对，随便煮了都很开心、啊哦、
1: 吃烤奶豆腐卡去给煮出来的事，
0: 对的、哦、而且安心、啊、
1: 安心安心、嗯哦、感谢给米太给他煮薯糖
0: 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

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我邀请我的同学，他是一位医师，而且我很喜欢跟他去走步道，所以我们认识以来呢，我非常高兴每次都跟他去认识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步道，这种在林野间探索新的路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的来宾叫阿斌啊，那阿斌医师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讲他的专业哈，在麻醉的方面的专业，这次呢要讲他另外一个专业，就是带人家去走路啊。今天我们要访问他的题目是朝圣之路的双认证啊。有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很喜欢走路，就去追逐欧洲的这种朝圣之路，但是呢后来我发现阿斌厉害，他知道还有一个双认证，所以在亚洲，在日本也有一条古道叫熊野古道哈，那也有就是朝圣之路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阿斌跟大家来问候，并且告诉我们哈，阿斌这个身为一个忙碌的临床工作的医师哈，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跟契机，让你可以在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当中踏上这个双认证的朝圣之路？
1: 谢谢永瑶的邀请啊。不敢当了，其实这个双朝圣之路哈，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啊。那从有这个想法去走熊野古道，那熊野古道走完以后，再想想说，应该双朝圣还有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可以走，所以其实两条古道是那个世界遗址，在一年半我就把它走完了。
0: 一年半哈，所以非常的厉害。他还在这个努力的当一位临床工作的医师，但是他的时间分配、时间的管理以及他所定的这个有趣的目标哈，也都可以很快在一年半里面走完。其实在一年半里面走完的人不多啊啊，当然他有所取舍，我觉得这厉害，就是医师他都在临床判断之间有所取舍，可能训练他有所取舍的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路径哈，一个方式或者一段时间。好的，那因为我跟你一起这种走步道啊哈，非常感觉你是比较非常喜欢走路的人啊。那这种所以我们就先开始请你分享一下在日本这一段哈，就是走入熊野古道。这个古道的魅力是在爬山的过程，在日本这一段呢是不是也是充满灵性啊，或者是说跟您在台湾带着大家，或者我跟着你一起去山野间走步道的这种氛围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大家说明。
1: 谢谢。因为从一直以来我们在台湾，其实在台湾就很多的步道，很多的山可以走，包括一些中级山甚至百岳。那其实百岳我也没有走很多了，那中级山其实也不多，可是你要选择，就是说选择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比较适合你的体力范围内的，你就可以去走。那尤其是台北市盆地，它又是

0: 一个盆地，所以它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步道可以走、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兴趣、哦、那当然、除了医院的工作以外呢，那假日啦、啊、或者说一些平常没有就是说朝五朝八晚五以外呢、嗯、我们其他的时间可以出去走走的呢，大概就是、欸、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走，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欸、想到说、欸、台湾以外、欸、现在比较大家都往尤其我们最近的日本、哦、日本的熊野，那大家也知道说日本有很多的神社、哦、它是有很多它的历史，所以、欸、有听到这样的一条熊野古道、欸、我就想说、欸、我们来研究看看、欸、怎么去可以不可以像台湾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走一走、欸、走完、欸哦、
1: 那熊野古道日语叫做什么 Kumano Kato 是吧 Kato
0: Kumato、欸
1: 哦、是，所以这样的一条古道大概通常大概是走几天，或者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景点在这个除了走路之外有哪些你说神社啊，当然也有，是不是某一些特别的神社或者是自然景观历史的氛围让你在走路的过程也可以有观赏，或者是把一些美景、哦、可以尽收眼底。
0: 哎、嗯、谢谢。当然刚刚永良讲的就是我们要取舍了、哦哎、一个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事前就要取舍说哎、欸、你要走怎么样一条路、嗯、这样一条路我不危险、哦、所以事前出发的时候呢大概就参考一些资料啦，比如说旅行社的资料啦，一些网络上现在都很丰富的资料，我们就要去取舍说、嗯、你要走比较健走的路，还是说哎、欸、我们就先从基本的开始、嗯哦、所以其实因为还在上班嘛，所以我刚讲有没有讲的要取舍，所以我就取舍了、欸、我们可以走最快最安全最觉得也是一条旅行之路、哦 uh-huh. 那其实我到这样出去外面自助旅行也好、哦、那跟团旅行也好，我们都把它当成一种旅行、哦 uh-huh. 所以当成一种旅行的话，你就要用你适合你自己的步伐你去走、哦、所以这在自助旅行里面我们要可以安排一下我们适合我们自己、哦 uh-huh. 所以这次的熊野古道呢，我就因为它有一个认证，所谓认证就是说它跟、欸、东方其实 东方有两条，一个还有一个韩国的济州岛的偶来步道、
1: 哦、
0: 那还有一个那再来就是熊野，那这两条步道呢你只要走到其中一条认证，然后再跟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朝圣之路等一下还会再说，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步的走法、嗯、所以只要东方一条，然后再加上西方的朝圣步一条，那这样就可以取得双朝圣、嗯、那当然双朝圣认证、哦、是我们旅行走步道以后额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认证，我们讲说啊，我们来走完了他给我们一些认证，那我们觉得说哎、欸欸，我达到我们的目标、
1: 哦、是。那这熊野古道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或者是说你的取舍里面选择了哪一段适合你的，有 那一段有什么路名吗，或者是为什么会好走，是到底还是因为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伙伴当中有一些人的体力考量，所以你选择那一段那样、
0: 欸、对，一般最当然一般最典型的就是中边路、哦嗯、我们熊野古道它是在我们日本的这个熊野县，就是在大家知道在那个名古屋下面这个部分，那我们自己飞机也是在、在大阪、哦、从大阪那边然后坐火车、哦、那走到和歌山这里，那它一般来讲就是走中边路是最典型的路，那可是中边路呢它还是一样，它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那这样子而且它的住宿其实在山上的住宿呢有时候它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我们还是我讲的人生地不熟，我们要早点去订，或者说我们也不懂日文、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取舍，那它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说你只要把它三个熊野山的三个大社把它走

0: 团，就是所谓的熊野本宫大社、
1: 嗯、
0: 熊野树玉大社、
1: 嗯、
0: 熊野那智大社、哦、这个这三个大社你一定要去

0: 不是有人看管那个章哦，你要秀出你的什么东西，他才会给你盖的。
1: 大概没有那么严格了，因为我们人已经到那边了哈、哦。那当然，我这次去在走这个中边路的一小段呢，从、就是从发心门王子这边开始走，走到熊野本宫大社，这大概有7公里。
0: 嗯，哦，
1: 那这个就是7公里，就是我这一次最主要走的这条路啊。哦，那这次去呢，那应该是去年去哈，刚好有下一点小雨。好，那永永刚讲了，他那个章哈放在路边哈，刚好就是一个遮雨的哈。那那个本子都有点点淋到雨，所以我们盖的时候也都淋到一点小雨，可是也还好啦。哦，就是说
0: 小心保存，因为那本是。这次盖完去欧洲还要再去
1: 啊？对对对，就是它其实有很多。那双认证就是它，这个本子其实它只是一张长长的纸，这个是一个长长的纸，它双认证是这一种的哈。那它就是比较简单。那还有另外很多的所谓的护照哈，我们走的护照它是可以盖很多张的。那可以盖很多章的，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你喜欢收集沿路印章的朋友，你可以多多的有章你就盖，有章你就盖。
0: 所以双认证，你买那个认证那个单子，那个是要买的吗？然后是大概多少钱是吧？
1: 双认证那一个，我刚刚讲，它那个是长条的，
0: 是，
1: 就唯一那个不用钱
0: 啊哈、
1: 哦，就唯一那个不用钱。那、我刚刚讲的
0: 小护照都要钱，
1: 对，其他的小护照他会给你收一个多少日元，或者说欧元的话，2欧元哦，3欧元。那其实这个护照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用处就是说，在西班牙你要住所谓的庇护所
0: 哦，
1: 好、哦，那庇护所就是他们一些专门给这些朝圣者住的哈、哦，那庇护所。它的价钱非常便宜，它从10块、15块到20块的欧元，那到30块的欧元，从公里到十里，所以从15块、20块的欧元，那这样子蛮经济实惠，适合这些朝圣者。那当然，这些庇护所呢，它的就是一般的，它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大概10张床、12张床、10几张床，让大家共同的卫浴，共同的吃饭的地方，那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吃饭或休息的时候，你可以互相的做
0: 交流
1: 、这样子、
0: 那在日本呢也是这样吗？还是日本人比较，或者日本这个古道比较安静一点，大家不会太多交谈，或者是这样氛围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也因为你有这个护照，还是他也因为日本大概没有修道院还是 也有类似的住宿的地方，还是你们怎么住？
1: 日本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日本的熊野古道它不是像欧洲那么长，它其实它只是一个山、它是一个熊合格山。那从这个山走到另外一个山头、它除了中边路有所谓的大云取月、小云取月、那他在山头的住宿、大概也是一样，大概是旅馆。那旅馆就是比较简单的民宿或者民间的旅馆。那它是一个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台湾的小型中级山、它是比较类似台湾的山、山路。
0: OK，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有发现哪些对你来讲是一些所谓的文化的冲击啊？因为到不一样的国度里面，虽然也是在走路哈，那日本你说是和歌山这一趟旅行当中，是不是有些是不是温泉啦、或者是什么一些日本神佛文化的或者是民宿你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我提到哈，就是因为我这次的行程其实设计的，就是从发心门那边到熊野本宫大社呢，这个大概7公里、那这段是这一段最精华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也他们那边也没有什么，我刚讲没有什么神社，那我们主要还是住一个民宿、关键是简单的旅馆。那当然呢，行有余力你可以住更好的，比如说就是温泉旅馆、那温泉旅馆我们在那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有稍微在这个和歌山，和歌山市。

0: 的时候，我们是住温泉旅馆啊，那这个就是，其实它的价位也还好，所以我们在和歌山那边休息一两晚啊，顺便和歌山市也
1: 玩了一下
0: 啊，所以真的就是说，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要看个人的分配哦，就是说，当然你要完全去走路，你可以把这个中边路把它走完。那我当然就是有所取舍哦，那我们走它最少
1: 7公里、啊，
0: 7公里，然后再加那个山色的一些山路啊，所以这样子纯粹就是说，加上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出去旅行，那顺便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山路、简单的熊野的一些日本的文化，我们去走一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好，那您在那边真的有泡温泉吗？
0: 有，刚讲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有，那当然在山上，比如说在山上那个温泉比较类似。举个例子，类似我们阳明山这种温泉就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到山上去呢，我们实际上没有停留在山上，我们是走完一小段，然后再用坐车拉回到海边，这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市来住而已。
1: 好的，那这一段虽然7公里跟加接其他的路径走过，或者是你当时你还可以想象到当时从开始走到或者是你预设的这些终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内心浮现什么样的念头啊，给你什么样的顿悟？虽然你不像所谓的苦行僧啊，但你应该这一趟旅程也会给你一些感触。
0: 不敢讲顿悟，其实我的旅行当然就是我讲的，这是纯粹的旅行那我们要适合每个人的自己的譬如说 有些人讲说啊，你去朝圣之路就是要撇开一切，或者说你的生活不顺遂或怎么样，生活上或者说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想要去旅行想要去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那当然我就把它抱成说我就是当成平常我去旅行的这样子那只是说那个日本这样的一个山形非常适合喜欢去郊外走走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走一个不难可是又可以欣赏到日本一个走路健行登山的一个趣味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的
1: 还有就是在出发要去双刃镇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去双刃镇之前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装备上体能上的建议因为你有双刃镇的资格已经有老资格了而且一年半就完成了所以在装备啊体能上在出发之前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0: 刚刚讲的熊野古道我只花2天的走路那其实这2天的走路呢跟我们在台北啊在台湾走的山路其实很像也不是一天走个20-30公里没有那么多我刚讲了发心门到熊野本宫大社它只有7公里那再加上其他的小路所以其实每天走的路不长那
1: 在欧洲的话呢好像每天都要走20公里
0: 对那实际上在我们在讲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呢我们讲最典型的法国之路了法国之路它全长780公里那一般从头到尾走780公里它可能要花个30-40天那30-40天呢背包要怎么处理呢很多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背在身上
1: 有些人好像是某几站用寄的
0: 对某几站可以寄那就是说你要去考虑说你自己的体能能不能一天背个7-8公斤10公斤甚至更多然后每一天就住庇护所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去考虑了所以在熊野古道走完我就想说好像还有一条西班牙朝圣之路我们可以去试试看那可是想到这个700-800公里或者说300-400公里的这个原始之路或其他北方之路你就想说这个实在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

0: 你想不想每一天都在做庇护所、哦嗯、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啊，不然我们来走走，我来走走这个后面最后面一百多公里的、哦、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后面一百多、嗯、那后面一百多公里呢它就是符合朝圣之路的最低 criteria、啊、最低限制，就是说、哦、你走这个一百多呢它就认证说你有走过朝圣之路、哦
1: 哎、所以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如果在这一次的日本的这个雄伟古道之旅，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当地的居民啊，或者是跟你一样的这种朝圣者啊，或者跟他们互动的过，哎，他们的故事可以让你有一些收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因为我看见很多影片啊，有人去走一些朝圣之路，还可能遇到一些不同国籍的一些人呢，会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不晓得你这一次在日本这一次的雄伟古道，无论你自己有没有遇到或者是你的伙伴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故事，让你比较难忘的插曲。
0: 哎，刚讲的哈，因为我只走两天，那其实我们出去旅行就是看看各地不一样的文化。那熊野本宫大社，他这个给我们的就是说，他的日本其实他保存这些神社、哦、非常的用心、哦嗯、所以你看日本的街道都干干净净的，那地方都很舒爽、哦嗯、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啦、嗯、真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多，那从来就是那么多台湾的人要喜欢去那边玩、嗯、就是说他的地方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嗯哦、那他们对每件事情都是、比较有照规矩、哦嗯、所以你会走起来在他们的地方生活其实是蛮舒服的、嗯哦、那这一段的路呢、其实外国人也有很多，那其实他们来走的也一样、哦、如果走这样一小段路其实他们也是来纯观光的、哦、你想想看他们从欧洲来日本那么迢迢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来观光一下，那走一走、简单的来享受一下这一段路的风情、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一个生活体验、
1: 好的，好，我们请阿斌医师可以喝口水，我们再继续跟他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我的同学阿斌医师，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朝圣之路双认证。那他当然有这样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付诸行动，这是非常佩服他的。那双认证如何在一年半里面取得，他也有他的策略做法与取舍。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他在熊野古道的一些经历那是不是阿斌可以继续跟我们讲一讲哈，当你完成了日本之后要挑战西班牙的朝圣之路的时候你真的有遇见自己吗？或者说这个路线当中为什么你当初你说700多，然后你最后选择最后的100多，大概要花几天才能走完？
1: 当然了，在一个未知的旅程里面我们当然就要拿捏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你有没有这样的体力你要一个人走，还是要你有 partner 可以跟你伙伴跟你一起走那评估了一下呢，我还是找了两三位我们自己的伙伴那一个同事，那我们总共是五个人一起走那选择呢，我们是选择后面从 Saria 到 San Diego 这样113.4公里100多公里的路 来走。那我就把它走六天我们就行程上就分六天所以平均呢一天大概有时候走20几公里，那有时候大概17-18公里那这边刚永尧讲行程的设计，其实对一个初学或者说你只是想旅游的，其实一天走20公里20公里这是一个最适当的那我在沿途上有看到摸摸旅行社那他两天并一天，一天走30公里那这个30公里呢，当然如果自己在旅途中真的找不到旅馆或者说你真的要试试看，那当然也是可以的当然我刚讲的每一个人走在路上他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走很远这天气不好，在下雨的时候你当然就不可能你当然要找个地方休息。所以这个是自助旅行自由走的时候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行程可以随着天气来做一个变化那这次呢，我们设计100多呢，我们参考各个资料，我们走了六天那其中有一天我们也是住所谓的
0: 庇护所
1: 、那我们想说我们也去尝试看看嘛那所以我们有一天也是住个私立的庇护所是这样的一个
0: 你住庇护所跟其他几天的那是民宿嘛还是旅馆的差异是什么？
1: 当然我们因为五个人嘛，我们选择住那个叫 apartment 公寓式的旅馆当然那因为那个朝圣之路它在西班牙北方，他们很多地方它不是大城市，它没有那种观光大旅馆那住这种很好的公寓式的私人旅馆已经很不错了，其实非常的好那就跟我们公寓一样它里面有3间房间，有4间房间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分配一下住宿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旅行，
0: 这样彼此睡觉的时候不会打扰
1: 对我们纯粹是
0: 可以吃在一块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种长途的长时间的旅行吃是很重要，因为每天的体力你是要靠食物来补给，而且食物也有疗愈的效果吧
1: 对，那边每一天我们可以吃到它各个不同的西班牙食物。那其实这次去西班牙朝圣，他给我的因为他就是乡野之间，他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不像大城市食物那么贵可是它也有很多特色譬如说我们吃到很多章鱼，西班牙的一些料理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接受的价位去享受，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旅行
0: 你说这样的旅行就是选择食物或者餐馆是也是在计划当中就已经选定了，还是说我到那个时候再去搜寻
1: 如果可以事先选定当然是最好，可是有时候 旅行中随时会变化、哦、那变化里面比如说他去的时候他没开啊、
0: 哦、
1: 或者说、
0: 嗯哦、对，
1: 或者说你今天不是住你要预定的这个地方、哦、所以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会到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今天我要改变我的计划、哦、所以跟你的伙伴其实是蛮重要，大家能够配合，那今天我要改变的话大家都没有怨言、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个旅行的趣味啦、
0: 嗯、
1: 所以当然后来呢因为我走了六天的朝圣之路以后我还有到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大城市去旅游、
0: 嗯、
1: 那大城市这些旅游比如说这个高地的一些建筑的票啦圣家堂的票、哦、那
0: 个都要预先买、哦、
1: 对对对那个
0: 我预先买那个太热门、
1: 哎、太那
0: 挤不进去
1: 所以像这种我们就会规划那像火车票、嗯、这个我们都会先买、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旅行的规划里面我们大概稍微要做一下简单的规划、哦、那你要可能半年前你就要稍微规划了、哎
0: 嗯、好在这个这次旅行中你有没有什么你说特别嗯有印象的一餐或食物的跟在台湾不太一样的还是台湾都可以吃得到
1: 哎、欸，这个 我大概先来讲一下这个朝圣之路的缘由啦、哦嗯啊、不过大家应该在网络上或者说大家有在研究都知道那朝圣之路大概就是相传是耶稣的
0: 门徒
1: 门徒、哦、圣雅各他

0: 他的尸体在北方的这边被找到，在潮汕被找到。那被找到以后，他们很辛苦的把这样的一个他的遗体，把它送到这个 San Diego 啊 ，San Diego 的 Compostela 这个城市啊，那在那边建个教堂啊。那这个教堂其实你从网络上你从资料上，它就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就是非常非常会吸引你去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哦，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想，就是我们要就是顺着这个圣地亚哥的圣地亚哥的这个路啊，当然它因为它那个地方哦，真的是，怎么讲，是一个独天独厚的哦，它也不是高山很大，除了说780公里这个超法国之路，它从 SJPP 上来，就是它会穿过这个庇尼牛斯山，那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山坡啦，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可是它再怎么样都还是可以在我们一般的体能可以接受之内，那当然如果下大雨你就是说，你要早点休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地方了。那讲到这个餐饮呢，我刚刚讲的这个西班牙餐饮，其实旅行中有些人喜欢注重这个博物馆，有人喜欢看教堂哦。他对这个餐饮，他可能就是随遇而安哦。那当然，我们有吃到沿途的一些西班牙料理，一个我刚刚讲的一个章鱼料理哦。那这个在大家有兴趣去找一些资料啦，找一些旅行社资料，我想大同小异，都是这一些
1: 这一些。
0: 可是他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是苦行僧，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啊，每天要吃这个，去超市买这个面包而已，然后我们也不享受当地的料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做
1: 旅行的目的。
0: 对，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忍可以花费的这些钱CP 值很高，那我们去享受当地的料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经验。
1: 所以你刚刚提到逛超市，所以在日本熊野古道这个旅行，以及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们逛超市的那印象是怎么样？
0: 有，当然到我想出去旅行的人，大家听众呢，因为大家应该也会到各个地方超市去逛，也会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出去外出觅食的话，我们就是到超市里面自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住的公寓是饭店呢，它有厨房
1: 可以料理，
0: 它有厨房可以料理，那我们就买个几人份的回来啊，简单料理一下晚餐，那顺便把隔天的早餐也准备好
1: 那很好。
0: 那甚至于其实中餐呢，一块三明治就解决了
1: okay, wow.
0: 那一块三明治解决，路上如果有一些 cafeteria 就咖啡厅，顺便再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1: 那在日本就带饭团是吧？
0: 日本其实它也有超市，它只要超市就是它也有 Seven 嘛它也有小便利商店所以其实都不会很难都不会很难。那我只是说，如果在日本你走比较长的中边路或者说那种伊势路比较长的路，如果你决定要这样走的话，在山上过夜，那你就要先问说，过夜一般他的应该也是有他们住宿来处理晚餐，所以也是可以所以这个要事前规划说你要不要走到山上去过夜
1: 好，那讲到这个欧洲这个朝圣之路，你说每天大概20公里上下嘛那对身体的负荷，或者是说即使你说选100，不是选700公里的那是不是路上会有一些你自己或者团员会有一些肌肉啊、关节啊、骨头啊，然后或者起水泡啊，或者什么足底筋膜炎，类似这样的因为走路而出来的这症状你自己怎么样去预防或管理，或者是有人已经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继续前行？
0: 谢谢当然我是鼓励大家出去前，当然你要做准备。什么叫准备呢？你要在自己知道说你走了20公里一天两天那平常你在台湾你会怎么处理那其实你只要这种在台湾你驾轻就熟处理，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那朝圣之路它沿途呢也有一些

0: 药局、哦、那如果说你台湾带去的药不够、啊、你在那边随时买也都还算可以、哦、那路上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起水泡、哦、那起水泡呢如果严重了当然你要把水泡刺破掉、哦、那当然这个水泡的刺破掉书本上都写了、哦、你就是要消毒、哦、那这消毒呢这些简单的优点呢你也可以从台湾带过去那当地买也可以、哦、那起水泡你肯定要稍微处理一下那当然起水泡跟你的平常或者说你的脚你的鞋子适不适合太大太小、哦、那你是在下雨走、哦、那这个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调整你的体力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休息你不要硬撑、哦、你不要硬撑当然我是很佩服那些走七八百公里的这些朝圣者了，因为当然他们走七八百公里的所碰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哦、比如说他今天要住哪边他还要再去可能还要再去找因为他每一天走的路不同他根据他自己 的体力、哦、所以或者说今天发生了脚不舒服、哦嗯、那他需要休息一两天再走、哦、所以这个都是你在中间你所需要的那当然我们走六天呢一天走二十来公里是对我们来讲还好那我们的伙伴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本来他就是脚底肌膜炎、哦、稍微厉害一点、嗯、那我们也是等他鼓励他慢慢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慢慢走都等来都互相的扶持所以他也走完了、哦、所以他也走了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至少我们都安全的走完这一百多公里
1: 好的在我看一些朝圣之路的影片哈它都有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的形状很特别、哦啊、那你觉得这样的指标对一个、啊、在、啊、走路的人、啊、迷路的人疲惫的人、啊、那样指标的意义、啊、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在雄伟古道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指标、啊啊、我知道在新北好像我们新北市有些步道要到宜兰也有某些 指标类似这样的
0: 淡南古道
1: 淡南古道、
0: 这个旅行中当然我们就会去欣赏、啊、那去 enjoy 去享受这样子一个各地风情那这个朝圣之路它这个指标其实它就是一个贝壳嘛那在一个贝壳那当你看到他的旅程从很多从三位数一百多变成两位数九十几八十几再慢慢递减那这个就是鼓励你说哦你今天你前两天你走了已经走了多少你剩下多少要走所以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指标、哦、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当然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当然有很多的朝圣之路上他基本上他各很多都有指标、哦、所以基本上你是不会走错路的啦、哦、基本上那除了在城市稍微找寻一下这样的指标、哦、所以其实上都是非常的很容易的去到达这个他指标走的地方、哦、跟着指标走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非常的 enjoy 这样 的、
1: 还是因为你们有五位共同的团员所以呢有十只眼睛这样在找指标或者有没有迷路过、
0: 不会不会后面一百多公里、哦、各地来的朝圣者那个人潮汹涌、那个人非常的多你跟着人走就不会走丢了、那个路都很大而且我刚讲了、法国之路它其实它法国之路、哦、它的后面一百多公里它的路都很大条、哦、那当然你要跟其他跟着毗黎牛斯山那个路然后其实它很大条可是它比较不会迷失、哦、不会那当然北方之路跟原始之路一个原始之路它比较靠近 山上那北方之路它比较在海边那个路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小注意一下说路况是怎么样那指标看清楚、哦、所以每一种路的地你都要稍微去出发前看你要走什么路你去研究一下那当然这次我走了法国之路后面一百多公里我想

0: 这个是路都非常清楚，基本上都非常安全。
1: 因为我跟你在走台湾的这些步道的时候，我看你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嘛，那在熊野或者是在熊野古道或者是在欧洲这个朝圣之路，是不是你也有下载所谓的离线地图教你怎么走，还是不用你就跟着大家走就可以完成了？
0: 拜这个科技的进步了，像现在在台湾登山，我们不需要拿以前的，也没有人在拿纸本地图了。那我们现在下了一个 GPS 的一个 app， 然后装了一个离线地图，其实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那靠卫星定位都很非常清楚。那出去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其实我们也可以 download 一个很简单的App 来帮忙我们。那我刚刚讲的，它除了中间后面100多公里路非常清楚，其实你还是下载一个 App， 它上面有一些讯息，就是说你的路，还有你到达这个路这个小城市里面有哪一些旅馆，有哪一些庇护所，有哪一些 supermarket 超市，哪边它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
1: 下载那个 app 就可以了，
0: 你可以帮助
1: 那如果看到那个旅馆了，可以直接网上直接订吗？
0: 它上面有电话那或者说有它当然没有 line 那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其实是欧洲旅行你要装这个 WhatsApp 那 WhatsApp 它是就是类似我们的 line 它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装这个 WhatsApp， 它有时候打电话它讯息会留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必装的一个软体你去旅行很多的必装的一些交通的软体，你装上去呢，那你确保说你的安全，你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
1: 所以你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把 WhatsApp 把它装上去了，
0: 就有装了那包括 WhatsApp 一个软体，那包括你的火车，你要用当地的 App 来做购买你要装一些 App 来买火车票那这个都是你要事前去装
1: 买火车票，你用那样的一个软体购买的时候，付款怎么样？绑你的信用卡吗？还是要付现金？还是这个已经事先买好了，所以就没有太大钱上面的这个烦恼？
0: 其实我之前去买火车票其实也是蛮担忧。之前有很早以前自己自助有在飞达里，那时候是没有网络嘛，在我们台湾的旅行社买欧洲联票那有网络，现在都是用网络直接订票那网络直接订票你就直接在上面刷卡所以这个基本上都还算安全啦那其实这一次去我是用 TRIP 这个那其实也不是帮他做广告，我觉得这个 TRIP 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app 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啦他很多人把它用在买机票啦，买火车票啦，买一些我觉得蛮好用针对火车票来讲那当然你如果有 bus 的话当然欧洲还有一些什么巴拉巴拉 bus 啦那当然你可能要用一些别的软体来辅助所以各个辅助你要知道说这个软体可以帮助你多少辅助多少，因为有一些听说有一些App 它在欧洲里面会被他们的那 IP 会被他们挡掉那挡掉那个你信用卡是刷不过啦所以这个是你在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你要自己要去参考
1: 好的，我们再请阿斌喝个水，我们继续跟他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请我的同学阿宾医师，他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年半里面完成了朝圣之路双认证。现在跟大家聊到的部分是在欧洲的部分。那所以阿宾，这你说这100多公里你用6-7天来完成哈，那这6-7天你应该会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旅程，在旅程中，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你跟你的团员，或者是说跟你说有很多人在路上一起同行嘛，与人互动以及独处沉淀或对话，对跟自己呢或跟别人啊，因为大家都是讲朝圣之路会有一些收获，你自己呢
1: 其实我一直避免去谈到这个跟自己对话独处，或者说你要怎么样一个想法，那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旅程，一个旅游哦。那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哦。那到那边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看他们的地理，
0: 是
1: 你再把以前的历史，看这边的历史环境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路径哦。所以当我6天的朝圣走完，我再去马德里大城市玩哦，再去巴塞隆纳
0: 圣家堂，
1: 哇塞，圣家堂哦。所以我们去走了路，然后又可以去大城市玩，这个这趟的旅程我觉得非常
0: 丰富、
1: 非常的享受哦，非常。所以回来以后想说，那我们朝圣之路的法国之路我们算走完一些了，下次呢下次我们要走什么，下次我们可能应该走葡萄牙之路、那葡萄牙之路顺便在这边先介绍一下，葡萄牙之路呢为什么会还是会吸引我呢，因
0: 为
1: 它旁边有一条经过海边、它路我们一般的路呢是山边啊
0: 山边、
1: 那葡萄牙之路的快靠近这个圣迭戈，它有一个海边呢，听说这个海边的这个坐船的这条路呢，就是当初
0: 还要坐船啊？
1: 对，当初运送圣雅各尸体，就是他们从这个地方运送过去。所以你听到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你就觉得说，我们下次我们就可能有这条线，
0: 那下走过。
1: 对，那下次呢，我下次可能就是说，我们先去葡萄牙一样啊、去里斯本啊。
0: 大城市
1: 玩一玩、那最后我们再来走后面的这个葡萄牙之路啊，这个是我。
0: 所以它的终点站跟这次的这西班牙都是在、
1: 都是那个教堂，圣迭戈那个教堂、那这边其实在路上碰到，其实有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碰到从美国来的美国人、那跟他们对话中，竟然他们是从美国那个圣迭戈过来的那个美国圣迭戈过来的，那我们就说，You are from San Diego to San Diego 那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对话他们从圣迭戈来，又要走到圣迭戈所以这些美国人他们也是蛮有趣的，蛮幽默的所以这个是旅行中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觉得这些处处都是你觉得很美妙的地方了可以 enjoy 的地方，
0: 太棒了。你可以聊一聊因为你有提到有一天住在庇护所、庇护所那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以前住的所谓民宿啊，或者你说的住 apartment 庇护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当然我在这住的庇护所是私人庇护所、那它就是 床位就是大的寝室、那公共的卫浴、那公共的用餐的地方、那有一些公立的庇护所呢，当然它类似的，可是那种教堂式的庇护所呢，它有所谓的晚餐，它有那个奉献餐、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些人特别想去 enjoy 吃这个奉献餐、那这样去住这个公立庇护所呢，因为它不接受预订
0: 先来
1: 先赢
0: 哇，厉害、

0: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天还没亮，他为了想要有这个公立庇护所，所以他很早就走，起走，那中午就到了，然后就去排队。
1: 哦，还要排队啊？
0: 对，因为他是不接受预定。
1: 他排队是因为他有庇护所有每天整理的时段吗？
0: 哎，对，
1: 几点才能check in？
0: 对，他可能整理到下午一点或两点，他才能开放check in。啊，check in 的时候呢，谁先到就在那边排队啊。所以很多这个长途的跋涉的这个朝圣者呢，他们想要说啊，我今天省一点钱，或者说我要去 enjoy 享受住这公立庇护所，他就会早点出发。那尤其是在现在夏天哈，现在这个欧洲这个热的时候，你早点走会比较舒服，所以有时候天还没亮，他们就先走。那早上会比较天气比较凉爽啊，那大家中午就到了，然后去等这个公立庇护所。那当然，如果公立庇护所没有等到啊，他们就跑附近的私立庇护所，这个都可以去考虑哦。这个是
1: 公私立庇护所它的差异是什么？价格吗？还是只有你说那个餐，还是那个床位比较私立可以先预定，公立不能
0: 先？我想，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了。不过公立庇护所当然它是公立的，它就是公立，它从它是一个然后一个比较有传统的 那它当然也比较便宜，便宜一个，譬如说。公立庇护所它只要15块欧元，那可能私立庇护所要20块欧元或25块欧元、差这样子。
1: 啊，那欧这种你说这样的价格，它是只是睡觉，还是说它也有含餐？
0: 哦，
1: 还是什
0: 么？没有含餐，那个餐是另外。譬如说这个晚餐再加15块欧元，要再
1: 啊，那个餐是怎么样？是很客难的吗？
0: 其实
1: 庇护所客难，还是他也很丰盛，也有牛排，
0: 也不错。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吃到了，因为我是自私人庇护那个私人庇护所。那个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每一天都是早起，然后再去住公立庇护所。那个餐网络上跟他住了吃的，看起来还不错，以10几块欧元的一个主餐，一个主餐一个汤那甚至于还有请你喝杯红酒那其实就餐点来讲是够了，是够了。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有机会的话，那当然公立庇护所你要去克服说，你可不可以在这样一个大家睡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面你可不可以这样克服？其实大家都蛮自爱的了，大家有时候去了休息的时候晚上6、7点、7、8点，其实就已经是就寝的时间了大家都就寝了大家都很有规律，就是说你
1: 明天要早起，
0: 明天要早起你如果说想要休息的，你就到那个餐厅那边自己去那边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大家都蛮自爱蛮自理的这个很不错
1: 所以等你这几天走完到最后圣地亚哥那一天分享那个心情好不好？
0: 当然了，因为
1: 双认证盖下去，
0: 因为就是之前有雄越古道认证了那这次真的你去走这个朝圣之路，你朝圣之路走完你就双认证那当然你还是会去把它去盖那你看到那个双认证那个西班牙那个圣地亚哥旁边教堂旁边那个旅游中心的盖章的地方你看到很多人就是去盖大家都觉得他走完了，当然了，一种成就感，一种收获感一种收获感，所以那种体验是
1: 大家会互相拥抱流泪
0: 流泪
1: 或者 high five
0: 流泪，但是不语了大家会很兴奋的，就是我走完了，那我也到了，那这个地方大家分享一下说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是一个还不错的旅行。
1: 所以在双认证完成之后，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工作或者是人生的视角有什么新的开启？
0: 这个、
1: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葡萄牙之路为你开启之外，
0: 永遥每次都讲这个那其实对我来说，当然。去旅游，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养分你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都有对你人生的一个养分那我自己喜欢旅行，包括自助、跟团都可以那很多的时候，你可以。

0: 自助旅行的时候，当你自己的行程设计完，你必须把它走完，你就觉得哦，这样的一个旅程非常的丰富，那也滋润了你这个生活哦。所以我觉得旅行，你可以用你不多的钱啊，用你可以付出的这些经济，那你去买个机票啊，订个住宿啊，这样子来实现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旅行的梦。我想，一个梦，环游世界是我的梦哦。所以，怎么样再踏出
1: 圆
0: 下一
1: 梦。
0: 点啊，再下出踏踏下下一点，就是我回来以后继续要往前迈进的一个理想哎。
1: 好的，那你有什么 pebble？就是说，因为机票跟住宿是大概旅行当中比较高的花，大部分的花费，
0: 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讯息啊，非常的丰富了啦哈。这个就是半年前一定要买机票，那甚至于你就可以订旅馆哦。所以半年前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去 Google，慢慢的去找哦。那这个 information 非常的多啦哦。那机票也是一样哦，机票你要选择比较高级的飞机住起来哦。那这个因人而异，每
1: 对，
0: 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这个我就不要再琢磨太多哦。可是我觉得旅游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个调剂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因为像我不晓得你对日语啊、西班牙语通不通啊？那这样如果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会日语，或者不是那么会西班牙语，在这个旅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太顺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就因为这样而有些有趣的事情？
0: 这个哈、哦，永瑶讲到我的弱点哈、哦，其实我们的语言不是那么的通哈、哦。那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旅伴呢，伙伴呢，他就是用翻译机啊、哦，翻译器那个翻译的 app 啊、哦，都蛮好用的哈、哦。所以当然，除了用写的，没办法用纸来沟通，我们现在的翻译的 app 其实帮助蛮
1: 很
0: 大
1: 大
0: 的
1: 的
0: 哦，帮助蛮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哎。
1: 是哈，所以有人有翻译机在身，手机里面可以
0: 哎，
1: 查什么可以翻译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它的即时的 app 其实是蛮好的，所以
1: 我看到有些手机它也有一些，所以照相之后呢，马上帮你一堆菜单是西班牙文或日文，马上转成你要的文。
0: 有有有，但是你照相以后，你看你要快速的转换，或者说其实你丢到我们的一些 AI 的简单软体 Gemini 然后或者说你习惯了，它转换蛮快
1: 蛮
0: 的
1: 快的
0: 哦，其实，这次也有试用过，
1: 试用过，
0: 那其实也还可以，
1: 还
0: 还
1: 可以
0: 可以，
1: 哈，是太棒了。好的，感谢阿斌医师的分享哈，朝圣之路的双认证他完成了，不晓得各位呢有没有这样的梦？也随着阿斌来他的分享，你激励各位去完成你的梦哈。好，谢谢阿斌，
0: 对啊，
1: 我们也谢谢各位
0: 谢
1: 听
0: 谢
1: 众
0: 永远，
1: 朋友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非常在

萨克斯鲁诺基哥德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要延续上个星期的主题，继续和大家分享何子近年来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作品，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的故事，还有这部动画作品当中出现的歌曲。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主角佛杰一家和大概的剧情，看起来好像介绍的差不多了嘛。那这个星期还有什么看头吗？诶，有的有的有的。今天呢，何子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作品当中超有魅力的配角们。这部作品里面呢，除了主要角色的设定非常吸引人之外，由这个主角三个主角洛伊德、安妮亚还有约尔带出来的各自的故事线，还有这些故事线当中出现的配角角色们也都非常有特色，受到观众们的喜欢。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是和故事主线最有关系的伊甸学园里面安妮亚的同学还有老师们。之前呢，我们提到过洛伊德为了要执行任务，所以才要组建一个虚伪家庭，为的是呢，要把小孩送到伊甸学园里面就读，并且让小孩获得能够参加恳亲会的资格。那要得到这个资格呢，就必须要有良好的表现，集满八颗星星就可以成为皇帝的学徒，并且参加家长恳亲会。但是呢，如果表现不好，就会被老师给予闪电。那同样呢，集满八道闪电就会被退学。本来呢，洛伊德的计划呢，是要让安妮亚集满八颗星星以参加伊甸学园的家长恳亲会哦。但是呢，安妮亚她虽然有读心能力，但是她不太喜欢念书哦。考试成绩很差啦，所以呢，就考虑到这个安妮亚难以达成这项任务哦，所以呢，他就启动了备用方案，希望呢让安妮亚和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打好关系呢，借此得到接近目标的机会。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啦。达米安呢，他起初是一个高高在上、倚仗父亲的权势的一个富二代、正二代，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本性不坏，只是呢，出于对于家族的荣誉感，让他觉得自视甚高。而且呢，他的哥哥德米特律斯呢，已经获得了八颗星星，是个皇帝的学徒，哎，优等生哦。所以呢，达米安他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够关心自己，所以呢，他也很想要很努力的成为皇帝的学徒。那这个达米安身边的同学呢，都会叫他达米安少爷，那安妮亚呢，则会叫他次子。达米安和安妮亚第一次在入学典礼见面的时候，不但对他出言不逊，还羞辱他的父亲，所以呢，被激怒的安妮亚就狠狠地揍了达米安一拳哦。安妮亚也因为这样呢，在还没有获得星星之前，开学第一天哦，就获得了一道闪电。之后呢，日常相处当中，他常常和安妮亚吵架，但是呢，因为安妮亚的态度和其他只会巴结奉承自己的学生不一样，达米安反而渐渐开始注意起安妮亚。同时呢，他也对安妮亚的家庭状况心生羡慕，有这个很帅的爸爸，然后很疼自己的妈妈，那这些呢都是这个达米安非常羡慕的，因为这个爸爸妈妈总是很少和达米安有相处的时间。那久而久之下来呢，变成每次他只要看到安妮亚就会脸红心跳哦。不过呢，碍于面子，总是不想要承认自己喜欢安妮亚。而且呢，每次这个安妮亚对达米安进行读心的时候呢，也会感到一阵恶寒，因为这个达米安的心情让他觉得，哎，这个感情他没有接触过，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那这个少爷的身边呢，当然是少不了小跟班啦。那达米安的身边就有两个小跟班，分别是艾米尔和尤恩。虽然呢，刚出场的时候，这两个小跟班看起来，就是反派。

坏角色身边的小喽啰啊，应该只会帮忙做坏事或是应声虫而已哦。但是实际上呢，多看几集下来，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相当的有情有义耶，会让人越看越喜欢的两个小角色。盒子自己也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那种小男生之间的友情相处哦。好的，那接

尼亚形影不离。那因为他的出身也不低，所以呢，他并不会惧怕达米安的身份，是除了安尼亚之外，少数会正面反驳这个达米安的同学。贝奇的个性比较早熟，还在就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就经常和自己认为过于幼稚的同龄小朋友闹不和，对于就读伊甸学园呢，更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自从认识安妮亚以后，他才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更为安妮亚在开学当天呢，替自己出气揍了达米安一拳呢，感到非常的感动哦。两个小女孩呢，第一次一起约出去玩去购物的时候呢，她就收下了安妮亚送给她的绵羊玩具，当作友谊的纪念品。后来呢，看到安妮亚的全家福照片，而迷恋上英俊的洛伊德爸爸。原本呢，想利用各种手段哦去接近洛伊德，并且把约尔当作情敌。但是呢，之后见识到约尔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他就改拜约尔为师哦。对，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要追求洛伊德的这个心情哦。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好的，那除了安妮亚的同学之外呢，学校老师的设定也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盒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韩德森老师哦。韩德森老师呢，是一位66岁的老爷爷。好哦，动画当中已经把他画成一个胡子很长的老爷爷哦。好，那这个呢，他是安妮亚班上的导师，左眼呢戴着单片眼镜，不论什么时候呢都非常的讲究优雅 elegant。那他也常常把 elegant 挂在嘴边。表面上呢看起来非常严厉，但是呢其实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让他在学校里面呢受到大家的尊敬哦。由于韩德森老师的父亲呢也是一位教育家，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自己和每一位学生的素养。他在教历史课的时候呢也会提醒学生们要从前人累积的经验当中去学习。好的，在介绍约尔身边的角色之前呢，要听到的歌曲是动画第二季的 OP 木炫神迷库拉库拉。木炫神迷库拉库拉这首歌曲呢，是出道就被封为最强女高中生日本新生代歌姬阿斗她所演唱的歌曲。那我们这边小小的来介绍一下阿斗这位歌手哦。阿斗呢，他是在2002年出生的，他的艺名呢就叫做阿斗 ADO。他是这个阿斗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戏剧狂言。在狂言当中呢，会把配角称之为阿斗。在小学的时候呢，阿斗他第一次听到阿斗这个词呢，他就觉得哇，这个字的音韵听起来很酷，而且呢这个词呢同时还具有辛苦、骚动、麻烦的意思，和自己的个性相当的契合，所以呢他就决定用这个词来当作自己在网络世界的化名。那在这近几年的公开访谈当中呢，阿斗他有表示过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成为支持某个人的配角。那这边顺带一提呢，他的第一张专辑名称也特别取名叫做狂言。阿斗从小学开始就对 Vocaloid 的音乐非常感兴趣。 Vocaloid 是以电子音乐制作成语音的合成软体，只要输入音调和歌词就可以合成人类的歌声。有许多日本音乐制作人都透过 Vocaloid 音乐发迹，后续呢甚至成为主流出道歌手，像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创作鬼才米津玄师，还有双人组合 YOASOBI 等等哦。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年仅14岁的阿斗他就在 Nico Nico 动画上面上传了自己 Vocaloid 的这个翻唱歌曲 Kimi no Taion， 并且呢以这个翻唱歌手的形式在网络上面大放异彩。阿斗从出道以来呢，就以蓝发蓝眼的虚构少女的一个画像示人哦。那这其实是他向过去 Vocaloid 创作者和不露脸歌手文化致敬的一种方式。从踏入歌坛以来，他在媒体曝光或是接受

媒体采访的时候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只有使用形象总监 Orihana 他所绘制的插画当作自己的代表。有部分网络媒体曾经报道哦，阿斗呢他曾在2022年的个人演唱会里面首次露脸，但是呢从2023年的年底开始他就使用特殊不露脸的舞台表演形式参加音乐节目的演出，成为2010年代以后呢这个日本乐坛开始窜起的不露脸负面系歌手之一哦。这个负面是把脸盖起来，脸蒙住的这个意思哦。2022年呢，阿斗他为了这个热门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现身，在电影当中演唱了非常多首的歌曲，每首歌曲都大受欢迎。在这之后呢，阿斗他就积极的为日剧动画现身，演唱的主题曲在日本乐坛呢屡屡成为话题。才20出头的阿斗，在短时间里面就成为日本最强的新生代歌姬。阿斗独特的嗓音和世界观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而今天呢，和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目眩神明》《库拉库拉》呢，更被称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最独特的歌曲之一哦。在这一首歌曲的第一段歌词里面呢，就非常简明扼要的呈现了这首歌的主题，也就是矛盾和不稳定，并且呢，他会鼓励听众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首歌曲呢，具有独特的节奏和旋律，非常吸引人哦。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凸显了阿斗的唱功和表现力，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他才华的作品。第二段歌词以世界被彻底分成两半这句话作为开头，那紧接着呢，下一句就说到每个人所拥有的正义都是被隐藏的。那这句话呢，就是在描述虽然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接下来的歌词描述了世界的复杂性，还有价值观和信念的多样性。歌词呢，所要传达的信念是呢，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正义，但互相影响，所以塑造了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社会。这个部分的歌词思考了是非对错的不稳定性，还有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歌词当中使用的这个对错一词呢，指的就是看起来矛盾的一种状况哦。人们的行为还有决定呢，有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在歌曲的世界观当中呢，对错指的是一种不稳定，然后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状况。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也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如何被社会规则和常识所束缚，以及常常没有办法表达出真实情感的状况。总的来说呢，阿斗的目眩神迷的特色在于歌词的主题，例如说一分为二的世界啦，还有这个反面的真实感受。歌词里面呢，表达了歌手的内心世界还有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赋予了歌曲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也反映了佛杰一家其实每天都在过着双面人的生活。这首歌曲呢，朗朗上口，同时呢，也包含了天马行空的元素，虏获了非常多听众们的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听这首由阿斗所带来的《目眩神迷》。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am Family 他所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头曲，由阿斗带来的目眩神迷库拉库拉。间谍加加九的角色都非常的有意思哦。那接下来呢，盒子要介绍到的两个角色分别是约儿的弟弟尤利和洛伊德的学妹叶维费欧娜。尤利是这个约儿的弟弟哦，同时呢他也是洛伊德名义上的小舅子，安妮亚名义上的舅舅。他的身份呢是国家保安局少尉，表面身份呢是东国外交部的外交官。14岁的时候呢，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进入大学就读，毕业以后呢顺利获得了外交部录取，成为外交官哦。年纪轻轻的他呢，表面上是这个让约尔为之骄傲的有为青年，但是呢尤利为了不要让姐姐担心而对约尔保密了真正的职业。哎呦，又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哦。那作为这个外交官的活动时间呢，其实只到一年前，之后呢他就被调到保安局成为秘密警察。他的目标呢是要追捕在东国活动的间谍黄昏。那他被上司形容成是一个像忠犬一样的人哦。那这个外表呢非常的和善讨喜，能够让大家放松戒心，但是呢动起手来丝毫不手软。之所以呢他会投入保安工作，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呢能够保护国家，进而保护到姐姐。刚开始得知姐姐居然在他没有被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就结婚了，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哦。那他第一次去拜访佛杰一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使用了东国谍报室这个谍报员专用的这个伪装说辞呢，被洛伊德识破他其实是秘密警察的身份哦。但是呢尤利他并没有意识到洛伊德就是黄昏。身为一个超级解控，甚至已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除了姐姐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不只会无条件的相信约尔的任何话，甚至能够面不改色的吃下约尔所做的黑暗料理，即使吃了之后呢，一边吃一边吐，昏倒过去，

还是会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哦。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呢，所思所想几乎全部都是姐姐。对于自己名义上的姐夫洛伊德呢，非常的排斥，只是呢，为了要让姐姐安心呢，才勉强的接受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黄昏的学妹叶维。叶维呢，和黄昏一样，都是组织里面所用的代号哦。在一般人面前，大家都会叫她费欧娜。费欧娜和黄昏一样，都是间谍，表面身份呢，是医院里面精神科的护理师。和黄昏说话的时候呢，表情都会非常的冷静，面不改色，但是其实呢非常非常喜欢黄昏，内心的小剧场超级多。他的梦想呢是要成为黄昏的妻子。发型呢是采用和约尔有鲜明对比的银白色短发，不论是外表或是说话态度都相当冷酷，几乎令所有人畏惧忌惮。但其实呢，这只是因为他谨记黄昏所教导的间谍不能感情外露所导致的。其实他的内心非常多的小剧场，外冷内热。行动代号肖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好有其他的任务，所以没有办法成为佛姐家的一员。因为这个原因呢，他非常的嫉妒约尔，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约尔还要强，更适合待在黄昏的身边。在有一次的任务当中，他和黄昏以假扮夫妻档的形式共同在地下网球赛当中获得了胜利，并且完成了任务，短暂的达成和黄昏成为夫妻的梦想哦。那后来呢，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确是比约尔还要强，他就和约尔约出去要比赛网球。短暂的交锋之后呢，惨败在约尔强大的怪力之下，随后呢，就独自的展开强健体能的修炼。尤利和费欧娜盒子都觉得呢，他们是属于闷骚型的角色。每次看到尤利对姐姐的反应，还有叶维内心的小剧场，拼命喊着 “ski ski ski”， 喜欢喜欢喜欢，都会让盒子捧腹大笑。虽然呢，这个费欧娜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盒子没有很喜欢她，原因是因为哦，这个洛伊德和约尔的 CP 感实在是太强烈，也太美好了，所以呢，会让我一直觉得，哎，这个女人干嘛一直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啊？对她有一点排斥。但是呢，越看越觉得，其实呢，叶维很认真，也是打从心里面真心的崇拜、喜欢着黄昏。所以呢，后来他每次出场的时候呢，盒子都会忍不住很想要帮他加油。好的，那接下来呢，要分享到的歌曲是第二季的片尾曲《致命一击》，Todomeno Ichigeki， 演唱者是包迪。致命一击 Todomeno Ichigeki 是包迪以约尔为主要描写对象所创作的歌曲。包迪希望呢，在歌曲当中强调约尔在家庭当中的存在，因为约尔非常的强大，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失去的。但是呢，当约尔进到这个家庭当中，保护家人，害怕失去家人的这个感情也充分的显现出来呢，这个时候也让观众听众看到了约尔在心境上的转变。尤其是约尔在第二季动画的很大的篇幅里面，就是在游轮篇里面呢，他一边和敌人战斗，一边在心里面思考着自己为什么要当一名杀手的时候，想要努力活下去，想要誓死保卫家人的时候，这些片段呢，都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的立体哦。那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充分的描写了这样子的心境。曲子的节奏听起来很轻松，强野的音乐风格也让人一听就会很喜欢，整首歌曲听下来会让听众觉得很舒服，而 Vody 本身的声线也很适合这一类的曲风，所以呢，他在和华裔爱尔兰裔协同的吉他手 Colly Wong 合作以后呢，两者搭配的感觉可以说是契合度超级高。Colion 的电吉他音色还有呈现出来的放客风格，再加上荧幕上呈现出来的片尾小故事呢，每次都会让观众非常期待下一周的播出。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一首歌曲呢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动画间谍加加酒 Spy Family 当中非常有魅力的配角们，还有动画当中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尾曲，由 Valdi 所带来的致命一击 Todome no Ichigeki。间谍加加酒播出两季之后，时隔两年，官方也正式公布第三季将会在2025年的10月开播。耶、yeah! 本人非常的兴奋哦，有没有因为何子是动画党，没有看过原作，那在上网找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呢，哎呦，很努力的去这个避开有这个爆雷的部分哦。总之呢，何子想要表达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今年的播出哦。一个家庭的组建哦，维系并不容易，因为是每天要相处的人，所以也更容易产生摩擦。在间谍加加酒的成功呢，除了当中的角色个性都是现在最讨喜的一些设定，比方说傲娇啊、反差萌等等，那我觉得它也刻画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渴望的家庭的一种模式哦，有一群温馨彼此关心的家人在这个作品当中嘛。那正因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没有办法拥有去达成的梦想，所以呢这一类的影视作品里面出现大家所想要的这种故事，想要的家人的时候呢，也就特别的吸引人。和家人的相处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课题哦。即便是在这一部作品当中，佛姐一家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的磨合，改变了自己，才成就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状况。因为这部作品实在是太受欢迎了，2023年电视版的动画才刚播完了第二季，紧接着马上就在2024年春天推出了剧场版的动画电影 Cold White。 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新演员他所演唱的《光的轨迹》 Hikari no Ado， 这也是他继《间谍加加酒》第一季的片尾曲喜剧之后再度为这部作品来献唱。对于再度为这部作品献唱呢，新演员他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是以旅行为主题，作为喜剧的续篇创作了这首歌曲。佛姐一家四口为什么会彼此吸引？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新演员他觉得这个为什么并不是基于这个利害关系之上。好，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哦，但是后面呢，能够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的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爱。他认为呢，《间谍加加酒》是一部以悲伤为基础，展现出紧张感还有温暖的作品。那这一首《Hikari no Ado》《光的轨迹》也是利用这个概念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好的，希望这两集的节目有成功推坑到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所有听众朋友哦。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你知道吗？台湾在2025年就会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而老年人口预估就会超过330万人哦。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看好这一个银发族的经济哦。但事实上呢，Google、Apple 这一些科技公司啊，其实他们正在默默地进军大健康产业。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包括治病的需求，还有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生活产业的这一些商机，在2030年可望超过15兆的美元。但是啊，什么叫做大健康产业？哈，好像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夯的东西，但其实呢，静慧真的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上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欢迎郑董。
1: 几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展发。
0: 展发哥，我知道您现在哦也是台北医学大学 EMBA，就是生物科技高阶管理研究所哦，您还在这边进修啊？那我觉得其实您已经本身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有在研究，为什么还？